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耳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翻嚟第三节，同大家咧讲下啲真人真事。点为之真人真事呢？喺有一日，忽然间我收到一个电话。咁你知啦，我系唔听任何唔 show 到俾我，我唔知道系边个，我系唔听嘅电话，我系完全唔听电话嘅。咁有咁巧咧，我嗰排等紧电话，我话唉点算咧？听就听啦，咁一听。咁啊，嗰啲英文人啦，佢讲啲英文咧就有少少歪歪地嘅啦，咁即刻就会定咗一定。但佢打嚟嘅时候咧，佢唔系揾我，佢竟然系揾我 sister。咁我就话咦，咁奇怪嘅咁。跟住咧，我特登就再用啲唔咸唔淡嘅喺度 no 啦吓。咁再讲多啲咧，我就觉得佢话系警察局，跟住又讲咁，我觉得唔对路。冇理由咁，跟住我就no 咁啊，咁啊，跟住收线。收线之后呢，我谂大概两三个礼拜，系咪啊？咁上下，咁忽然间咧，我姐姐钟珍妮啦，咁佢就 send 个 message， 佢就 send 俾我，佢话：嘿，你知唔知道啊？忽然间银行打俾我啊！咁佢咧就话咧，我张 credit card 咧就唔系佢个银行卡定唔知乜嘢嘅，就俾人动用咗啊！跟住咧就喺我个 account 嗰度咧就调走咗啲钱。佢好似话咧，譬如话 checking 同埋saving 咁先算啦。佢就系喺 within 呢两个 account 嗰度咧，佢就将佢唔知系咪喺 checking 就搬咗去 saving 咁样，跟住就俾人就喺 saving， 跟住就俾人攞咗啲钱咁。咁跟住咧。咁佢又因为电话话帮我听，我已经精噶啦，我唔信佢咁。咁所以咧，即系我一听我就话：，嘿，你唔好听呢电话啦，一定系假嘅。佢话唔系，我都知。咁所以我话唔信佢咯。咁跟住咧，唔同佢讲咯，想咁。但系咧，佢就攞咗好多好多证据。嗱，其实你要信我啊，你唔好唔信我啊，我系真系银行打嚟噶。你真系俾人动用紧啲钱啊！嗱。而家咧，佢又幫你咁樣咁樣攞咗你啲錢啊，咁樣咁。佢話嗱，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嘅 account 啦咁。佢話而家我可以講得出曬你啲 account 嗰啲問題㗎。同埋咧，你會收到我啲信息。嗱，我 send 俾你信息，咁然之後 verify 呢樣真係真係真㗎咁，即係做齊曬所有呃得人嘅嘢都做齊。咁跟住咧，慢慢咁我個家姐。咁啊，相信佢啦，相信佢，跟住咧，嗱，你记住，我而家帮你咧，过翻啲钱去你嗰度吓，咁我就记得咧，佢系将佢个银行咧就入翻啲钱落佢度嘅，咁啊 ，Jenny 就以为啊，搞掂啦，入翻啲钱啦，冇嘢啦，咁跟住嗱，你而家咧就咁讲咗好多嘢嘅，如果冇错嘅话咧，佢问咗佢好多 personal 嘅资料，咁而有咁啱得咁巧咧。咁因为帮 Jenny 做緊 banking 嘅时候呢，係佢男朋友可以做緊㗎嘛。咁有咁巧呢个男朋友又啱打电话嚟喎。咁变咗呢就可以 three way 啦。咁而个男朋友平时呢係好精明嘅，咩都唔信嘅。咁连佢都觉得呢个都唔係假㗎咁。咁真係信嗰位女士啦。咁俾咗好多 information 佢啦咁。咁所以咧就谂住啊，搞掂晒啦，冇嘢啦，咁啊收线咯。咁佢就同咗我讲嘛，我话喂，你去银行 check 下你啲嘢啦，睇下点啦，冇啦，佢入翻俾我啦啲钱，咁。我话我觉得佢系假，我唔觉得佢系真，咁。咁佢就话唔系咧，佢讲好晒咧，佢讲出晒所有嘅嘢，咁，我觉得佢真噶。跟住好戏在后头咯噃，后头就要听下歌先啦。这个歌叫做《我没有骗你》，包娜娜。

好，讲翻个电话。咁嗰个口口声声都话我冇呃你嘅系真噶嘛，真噶嘛，系咪？咁我个傻家姐就信啦嘛，咁终于冇嘢咯。但系点不知道？后屘唔知点样发觉，佢望佢 account 明明好似入咗钱俾佢，跟住就又攞走咗，攞走咗一次，一阵间再攞多一次，咁就知道假啦。咁所以咧就 spend 咗好多时间咧就去警察局啊，去银行啊，打好多电话啊，做好多嘢啊。不过警察局话佢话，如果咧价钱如果唔系太大咧，佢我哋系唔受理噶，唔会落案噶。咁佢话我谂你都系应该去快啲睇下银行嗰度点样咁。咁所以咧，佢啊大费周章地啦，做咗好多嘢，车牌局乜都去齐啦。咁唔知啊，而家银行系查紧嘅。佢话嗱，我哋而家查紧呢个账户。咁老实讲啊，佢系过钱啊嘛，佢唔系入银行攞你啲钱啊嘛。咁譬如佢将Jenny 嘅钱过咗入佢自己叫做，如果嗰个叫做呃人咁先算啦，呃人嗰、那个嗰、那个叫做 account。咁你会追查到佢个 account， 咁喺佢嗰度咪攞翻咯，又或者即系追查到呢个人究竟点点点咯。咁我又唔明点要搞咁耐，但系而家都未搞掂。咁即系我觉得系有得追查咯，你唔系 in person 入去攞钱啊嘛。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即系话咧，我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我就即刻咧公布晒俾我嘅 friend。我就话嗱，你哋记住，如果阿 Jenny 忽然间啊，打电话问你借钱话乜乜乜，我唔该你，你要求证，你要 make sure 嗰个真系阿 Jenny， 而系真嘅，即系你求证得好清楚，你先去做嘢。我话但系。

劲噶嘛，系咪先？我哋 email 弹嚟弹去咁样，有电话又成，所以咧第一次打我个电话揾佢，我已经觉得奇怪嘅啦，因为好少有啲咁样。跟住佢发生事，咁然之后我早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啊，早一个星期咋，忽然间咧就系佢嘅男朋友。想话喺 Jenny 个 account 过翻一啲钱过嚟我个 account 嗰度，咁我哋用 e-transfer， 跟住佢即刻大清早八点，嘿，你快啲出去个 e-transfer， 佢话有人 hack 咗入去啊，我入唔到钱落你嗰度啊，咁我咩事啊咁，跟住咧我就自己去睇下我 account， 冇嘢，冇问题，咁跟住我觉得安全，咁都打个电话去银行，咁佢就一 send 咧 send 咗我去嗰个 fraud 嗰度啦，吓诈骗嗰度啦。咁我就同佢讲晒成件事情，咁当然啦，好多 security answer， 我要 question 我，咁我就讲俾佢听，讲晒咁啦。跟住佢就话啦，佢话其实咧就唔系喺你个 email， 你嘅 e-transfer 嗰度有问题，佢系对方嘅问题。咁所以咧，佢系入唔到钱入去你嗰度，佢话不如你叫你对方嗰度快啲睇下做咩仲好啦。咁我就哦 ，OK，thank you。咁原来系咁嘅。即是他那里有问题，所以他想 send 钱给我都 send 不到，所以呢就不知道去了一个莫名的很长的名字，所以他男人看到之后他说，咦，哇，怎么 有了这个名字，那他就说，哎，因着被人 hack 了去了，所以我就 double check 我自己的 account 所有东西，啊，没事，那就安心咯。但是呢 after 那天之后呢，我每一天都会去看看自己的 banking，check 下有冇嘢，因为我亦都同咗嗰边讲嘛，咁佢都教我一啲方法，咁我仲未去学，咁但係安排即係安定啲嘅就係每一日都自己睇睇自己嘅 account 究竟有冇咩事囉，所以呢大家小心啊，而家诈骗真係多得好紧要，千祈呢就唔好俾嗰啲骗徒得手，唔好俾佢哋如愿啊，呢隻歌真係叫做如愿啊，係趙戰所唱嘅，请收听。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最后一节的心声细语了，其实说很轻松，但其实心呢都有点不是什么，不过没办法啦，年纪大的艺人呢一这样离开，就是刘兆铭，大家对这一位朋友呢不知道会不会太过认识或者不认识，94了都 OK， 很多人都知道他呢是拍剧啦，做一些奸角啊或者什么很入骨的，很喜欢担着个烟斗啊，个嘴歪歪地咁样讲嘢咁样，咁好好入戏嘅咯，系嘛老戏骨咁样咯。如果你话《倩女幽魂》咧，佢就扮呢个树妖老老，蓝白两装咁，咁就觉得咧忽然间阴阳之间咁样，咁啊可以话系好多人都好入心嘅。但系咧，如果你俾我咧，我会觉得我最记得嘅，其实佢系一个好叻嘅舞蹈嘅导师。其实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系跳舞咁叻，不过喺后期嘅佢咧，完全都冇再去领跳啊或者咩嘢咁，即系好少再系舞蹈嘅。佢 ballet 好叻噶，芭蕾舞好犀利噶。你谂下，佢自己跳舞叻啦，佢又系排舞啦，跟住。总之舞蹈，我觉得佢系舞蹈生涯嘅，其实佢就叻到不得了。亦都系香港嘅芭蕾舞会、芭蕾舞学会嘅香港舞蹈总会嘅创办人之一，系嘛？好犀利！佢跳嗰啲舞蹈咧，有少少好似即系啲现代舞嗰种感觉，但系又系跳紧 ballet 咁样。总之佢跳舞系好叻噶啦，即系你会一跳高只脚，一伸直咁嗰啲。嗰啲动态嗰啲 pose 系好靓好靓，咁但系咧后期嘅佢咧就唔跳舞喎，我觉得嘥咗咯，系嘛？咁跟住但系拍剧，但系原来咧佢拍剧佢都好到不得了，个个都赞佢嘅演技。咁到后尾咧佢唔系好喐得啦，咁可能嗰阵成日坐住啲轮椅啊咁，咁好多后辈啊，好多好出名嘅。艺人啊都去探佢嘅，咁佢好得意，佢成日讲过佢话，佢有个身体状况啊，除咗个脑冇乜生病之外咧，其他都有啲问题。咁即系个脑好清晰嘅，但系咧就系即系其他就麻麻啦咁样，咁但系咧佢都依然系保持读书啊、写字啊，系关注一下出边啊咁样，亦都。好记得啊，阿佘诗文就讲啦，佢话当年咧，明 Sir 咧就教佢点样咧，佢话曾经用水嚟到好似讲戏，咁佢哋好似水咁样一般咁流动，就变嚟变去咧，好容易咁又好清晰咁。等我谂紧用水应该点咧，即系可以流水匆匆啊，大声细声咁样，系咪上手好畅顺咁样？真系要深奥啲谂下先。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讲佢咧，你谂下 佢由舞蹈家啦、编舞家啦、舞蹈导师啦，跟住巨星啦，其实佢转变每一个角色咧，系每一个角色都做到手到拿来，做得非常之好。咁所以佢嘅走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唔系好舍得咯，系咪？唔系好舍得。不过冇办法啦，94岁啦，年纪大啦，系咪？咁如果我哋再系见翻呢啲老戏骨嘅朋友，仲依然可以出嚟表演俾我哋睇嘅话咧，我哋一定要抱住一个心，就系、是、去再一次欣赏佢，因为都唔知佢会仲即系陪得我哋几耐，系咪？好啦，讲少少三藩市，都唔好啦，唔好讲三藩市啦，下个礼拜先啦。9月12日咧系张国荣嘅生忌。是他的生忌，很多人都记挂他，是因为他实在太多靓哥啦，个个都好爱锡他啦，是不是？即是有哪个不爱锡他，真的很多人都怀念他咯，是不是？那想起他的歌，我觉得这个歌都很好听，所以他今天是他的生忌嘛，我当然要播回他的歌，让我们一起去怀念下他啦。这个歌叫做《今生今世》，其实我觉得今生今世没什么人会不喜欢他咯。如果就算你不要讲他的人啦，他的歌啦，我想没什么人会不喜欢他的歌咯。所以《今生今世》都是其中一只的代表作，他有很多代表作的，这只都是其中的一只。咁就用佢呢一只歌嚟怀念佢啦，因为系佢嘅生忌。咁下个星期我哋先至再同你倾偈。OK， 讲声拜拜啦，就送上张国荣呢首歌，大家一齐欣赏下啦。OK， 拜拜。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Reme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0: 今日是9月12号，欢迎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开了学一个星期了，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习不习惯呢？有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大家要努力啦。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今日就是张国荣 Leslie 70岁诞辰的纪念日，在香港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着继续宠爱张国荣70纪念馆，以纪念哥哥张国荣70岁诞辰。展馆当中有重现部分张国荣生前家居的摆设和他用过书台，给各位张国荣的歌迷和影迷们可以更加了解哥哥生平的生活。纪念馆会去到明年五月才完结，如果是香港的朋友可以去怀缅一下哥哥张国荣，真的很值得去看的。可惜我们在多伦多这里就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了。放完暑假回归日常了，今天就讲一下我们去了 Old Quebec City 做了些什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吃了些什么好味的东西。我们是在 Montreal 搭早班火车上去 Quebec City 的，大概3个钟头车程啦，所以我们又可以玩足全日啦。酒店我们就住在新的 Petit Hotel， 很近火车站，走上去就是旧城区啦。相信听节目的不少朋友仔都去过 Quebec City， 那里的景点有什么好玩可能你们还熟过我啊。不过近年必去的打卡新景点就是韩剧爆红的剧集《鬼怪》的拍摄场地啦，我都在那里留了一些脚毛啊。还有一样特别的就是记住写好明信片，然后去古色古香的城堡酒店，那里有个邮箱，将你的明信片就在那里寄了它啦。可惜当日的小缆车仔就维修紧，我就没机会搭到啦。另外呢，我试了枫叶糖浆做的棒棒糖，是先将煮热了的枫糖浆倒落啲冰面上面，等佢呢凝固咗软软地之后就可以食㗎啦。食落嘅感觉有啲似我哋以前细个食嘅麦芽糖啊。仲有枫糖做嘅软雪糕，其实我都几鍾意枫糖浆嘅味道，所以呢我就觉得几好味嘅。呢啲小食真係唔係周围都可以食得到，所以我觉得值得去一试，做下游客做嘅嘢嘛。跟住就係晚餐啦，我都係自己喺 Google Map 嗰度搵㗎。找了一间地道食 Quebec 菜的餐厅，开头呢都有点疑惑地入去这间餐厅的，因为它比较旧式啦，装修也都比较古色古香，殊不知他们的食物真是很有特色啊，味道一流。我想分享的就是他们的洋葱汤啊，真是非一般的洋葱汤做法，还有个回甘香味在你的口度萦绕不断，同行的朋友都赞不绝口，真是现在暂时我们吃过最好味的洋葱汤来的。餐厅其他的食物都挺有水准的，至少没有中伏先啦。因为话说我中伏了一间 gelato 雪糕店，他们的 gelato 不止难吃啊，还要吃完我的胃很难受，差点吃不到美味的晚餐添啊。晚饭之后我们就在城墙边走下看日落，当日还有微风阵阵，真是很舒服的。然后就回酒店准备第二朝搭火车回落 Montreal 啦。
2: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来到苏苏音乐乐环节，今日是张国荣哥哥70岁诞辰，所以今晚苏苏音乐乐提早开始会有张国荣电影主题曲 special， 同大家分享下他所拍过的电影兼唱埋主题曲的歌曲。我已经在这个星期的开头在 Facebook 的面书专页出了个 post 问大家，你最想听哪一首由张国荣主演的电影兼唱的主题曲的歌曲呢？现在就为你揭晓你的选择啦。第一首就是哥哥在80年代初所拍的电影《鼓手》所唱的主题曲《人生的鼓手》。多谢我们电台同事多乐飞陈嘉熙的介绍，我才找到这一首歌。

跟住呢一首系由朋友推荐嘅《为你钟情》，大家应该好熟悉，听过啦。但系又知唔知道，原来呢一首歌系嚟自于同名电影《为你钟情》嘅主题曲咧？

0: Treasure Hill 系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Time 六个字，
4: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5: 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继续有我 Sulia 在度同你重温 Leslie 张国荣的歌声。可能有些朋友仔就会问，会不会有经典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啊？其实《当年情》在早排就已经播过噶啦，所以今晚就不会播呢一首。留个空间俾我哋听多几首哥哥其他电影嘅主题曲，再落嚟就系由你哋所点嘅《倩女幽魂》主题曲，呢一首都系哥哥其中一首经典电影同埋歌曲《倩女幽魂》。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听完哥哥在八十年代所拍的电影的主题曲，现在到九十年代的电影主题曲了。这出电影是由张国荣连同吴善年、郭文辉和同哥哥一样非常之靓仔的张震一起主演的《夜半歌声》。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都十分之悦耳好听的。今天就为你送上主题曲《夜半歌声》。

当然唔少得嘅就系金枝玉叶啦。金枝玉叶系有第一集同埋第二集嘅。第一集嘅主题曲系醉，第二集嘅就系有心人。两首都好好听噶，我都好 struggle， 究竟要揀边一首主题曲先至好啊？最终结果都系交翻俾你哋去选择啦。大比数胜出嘅就系金枝玉叶一嘅主题曲醉。

0: 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呢一出电影咧？就系、是、由哥哥同埋一位小朋友主演嘅《流星雨》。我记得咧，我系有睇过嘅。电影都有一首好好听嘅主题曲，相信你可能有听过呢一首歌嘅旋律，只不过就未必知道原来佢就系呢出电影嘅主题曲。今日节目送上张国荣电影主题曲 Special 嘅最后一首由哥哥主演嘅电影歌曲《小明星》。张国荣永远都系我哋电影 fans 歌迷们心目中嘅大明星。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倾过啦，拜拜。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在这个周末晚上，欢迎你收听 AM 一四三零。这个是九月初刚刚推出的新音乐节目《铿锵回归》，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黎晓梅 Terry。我在节目度精选好听的歌，有时我会读下有意思的歌词，因为好的词就是好的诗。咁我哋一齐用音乐、诗词解锁美好嘅生活空间，同你好舒服、好自在咁过我哋嘅音乐旅程。如果你上个星期六有听我嘅节目，你或者记得我一开始就连续播咗三首林忆莲嘅歌，我都有一周星星噶。我拣嘅星，佢哋嘅歌仲系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咁为你连续点播噶，咁先够爽啊嘛！今日系哥哥张国荣嘅七十岁诞辰。Happy birthday, Leslie！ 咁我一开始节目就当然系连续播三首 Leslie 嘅歌啦。怀念哥哥之余，即刻为你送上佢有型又有态度嘅代表作国语版嘅《我》。

快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呢首由 Leslie 作曲嘅我，开头第一句已经好清楚表明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应该系哥哥指定嘅主题嚟嘅。成首歌似乎就系佢嘅自白啦，同人生态度嘅总结。据讲喺佢咁多嘅作品里边咧，呢首歌系佢最中意嘅歌之一。林夕嘅词最深刻嗰几句大概系：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啦，接受自己的独特，忠于自己咁过生活，又光明磊落咁面对身边的一切。话易唔易，话难其实又不是真的很难。我想首先要有些少自省和自爱的能力，然后开始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来咯。我记得有人跟我这样说的，人到了某个年纪，不讨好别人，不委屈自己，不辜负余生。我就很赞成了，还写下他当金句，做回自己，活出真我，那就最好。我都很努力地实践着的，你呢？跟住揀嚟郭小林作曲，林振强填词，由哥哥主唱嘅《从不知》。
1: 曾经今天变远，飘走

明明阳光之下无枯枝，但为什么心中竟然会有秋意呢？以下这首歌是由 Leslie 作曲，但他又不唱，他只是独白，由 Anthony

0: 咗两本几米嘅漫画，另一本将来送俾你。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

0: 现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Leslie 想送俾你嘅嗰本漫画，应该系几米嘅绘本，《向左走，向右走》呢部经典作品，仲有电影版添。而主题曲就系由孙燕姿唱嘅《遇见》，由林一峰作曲，叶嘉扬填词，相当好听嘅。

听完孙燕姿的遇见，不如同你重温少少《向左走，向右走》呢部2003年上画的浪漫电影，是赌 Sir 杜琪峰和韦家辉执导，梁咏琪和金城武主演的。男女主角是住在同一座大厦的，他们的单位只是相隔一埲墙而已，但因为他们出门的时候总是习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所以从来没有遇上过。故事发展到某一点，在一个喷水池旁边，他们就相遇了。之后有好多嘢发生啦，有好多转折，先至去到美满嘅结局。喺呢一辑节目开始嘅时候 ，Leslie 唱出咗《不一样的烟火》，梁咏琪以下就唱出佢嘅《花火》，仲系由佢自己作曲同填词添啊，表达咗佢对爱情啦、无常生命啦，以及个人成长嘅一啲深刻感悟啊。来吧，伴我飞，不忧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爱情就是这样了，有时好像灯蛾扑火，明知盲目是不顾一切，甚至在旁人眼中是超蠢。但只要爱得真挚，曾经毫无保留地付出过，就不需要后悔了。这首歌画龙点睛的位置在哪里？我觉得是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相恋的结果或者不似预期，但两个人曾经遇上这一份的美好，或者是永远没办法磨灭的印记来的。放手其实不是忘记一切，而是放低遗憾，甚至感谢那一段缘分。

梁咏琪 Gigi 唱的《花火》，那她的延续篇会不会是李克勤的《飞花》呢？李克勤在上个月中年好声音总决赛的表演大家或者意犹未尽，由陈少琪填词，李克勤主唱的《飞花》，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在节目开始的时段，我们听了这么远那么近，讲两个人差一点相遇的了，但是时间地点总是有少少落差，最终都缘悭一面，都挺令人唏嘘的。现在不如听下由张学友作曲的这么近那么远，又是由歪文作词的，讲两个人相对无言，同床异梦，咫尺天涯的故事。其实这类故事在现实生活之中，相信大家都见不少听不少的。不知为什么不再相爱的人仍然都要困在同一屋檐下，纠缠不清地共度余生，或者少些执念，多些豁达，对对方仁慈，对自己慈悲，放彼此一条生路，然后 move on， 是不是更好呢？天大地大，退一步，会不会真是海阔天空呢？这两首歌的歌名这么相似，我都怕讲错。这么远那么近，这么近那么远，他们真的好像上下集一样互相呼应，所以摆在同一辑节目里听是挺啱数的。我揀来容祖儿的版本，留意一下最后是有把男声，我觉得好像是张学友来的。他讲了两句说话，似乎是想为这段关系力挽狂澜。你听一下究竟他兜不兜到呢？
1: 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我不明白两个人相爱又怎会有距离呢？但是到了今日，我终于都明白有一种距离是叫咫尺天涯。

0: 使惊噶，个世界圆噶嘛。当佢行得最远最远嘅时候，可能。
1: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2: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900元起择，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听了好多年了，好多人都说新不如旧，新歌总是不够旧歌好听的。但我记得当年有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你去卡拉 OK 啦，间间 K 房都总是有人唱紧的，连啲前辈歌手都话：咦，呢首新歌好得喎！转眼间过咗好多年啦，新歌又变成经典。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我特别喜欢张学友嘅版本《小城大事》。

方浩文的《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是很犀利的歌，很明显这首歌是讲失望，世界不像你预期嘛。其实人的一生这么多经历，又怎会完全不失望呢？对亲人、朋友、同事、伴侣、社会、世局，哇，讲都讲不晒那么多。方浩文一开头就唱，容我割开这肉身，拿下碎的心重嵌，啲意象都几震撼噶。但系最感动我嘅嗰两句系：我共你原来太多的类似，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其实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佢静静咁坐喺你旁边，或者佢讲咗呢两句，又或者佢唔出声，只系用眼神话俾你听呢两句，其实我好羡慕你咯，因为你有一个好有同理心嘅知心朋友，佢明白你有几难过。岁月会悠悠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呢两句都唔弱啊！唔好彩遇到好衰嘅人做好衰嘅嘢，我哋会话学下 forgive and forget 啦。哇！而家仲话要加多句 thank you， 原谅同埋忘记已经好唔容易搞啦，仲要感谢那错的人，我觉得简直系终身学习嘅课题。时日在变迁，传承在变迁。不减你是你，自在地活出真的你。当一切完全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可心死，原路再走几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哇，好励志啊！不可心死，要做最好的你。在节目开头 ，Leslie 嗰只我咧，佢就话孤独嘅沙漠里边咧，蔷薇一样盛放。而我呢个节目名《铿锵玫瑰》。林忆莲是怎唱的？她说在沙漠的玫瑰，无论环境多恶劣，都是依然绽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好像满身伤痕，但其实是一朵笑容漂亮的铿锵玫瑰。

今晚的压轴歌是王菲的《如愿》，唐恬作曲，钱雷填词。五年前推出以来大受欢迎的，我经常去 studio 唱歌啦。咁每次好多嘅歌友咧都会独唱、合唱或者表演呢只歌。呢只歌嘅意义除咗系向先辈致敬之外，或者可以再推阔一啲嘅，拉阔人生啊嘛。用如愿去歌颂宇宙创造，反观人嘅渺小都可能得嘅。不如我哋一齐听下王菲用佢招牌嘅空灵嘅声音，好有层次咁唱出如愿啊！节目去到尾声啦。多谢你选择铿锵玫瑰的陪伴，黎晓梅希望你享受美好的周末，祝福你下一个星期一切如愿，约定你下个星期六晚9点在 AM1430 再见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人望着爱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各有一人受伤。介乎 Wilson 与 Sherpa 之间的一段 Buffers 有汽车撞到电线杆，导致区内停电，司机被捕。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殷雅乐主持9月13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各有一人受伤。首先是凌晨四点半之前，警方接报北约克 Lawrence 及 DVP 公路以东一处户外有人开枪，派员到场发现一名受伤男子，他情况严重，被送往医院。附近一段 Lawrence 需要封闭以进行调查。而在早上六点钟左右，另一个中枪男子自行去到多伦多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没有生命危险，初步不知道男子是在哪里中枪。上述两宗案件警方都未有疑犯描述发布。北约克介乎 Wilson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段 Buffers 有汽车撞到电线杆，导致区内停电，司机被捕。事发在今朝接近五点半钟，事故令到一个变压器跌落马路，并且被一架巴士撞倒。38岁的汽车男司机被控一项不小心驾驶的罪名。多伦多电力公司派员到场，附近一段 Buffers 一道南北行方向都需要封闭，现已解封。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四日，今日有多个致敬奖项颁发，亦都继续有多套电影首映。详情由余世超报道。
7: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举行颁发多个致敬奖项的筹款宴会，支持电影和艺术发展。其中曾经在《英女王》一片里面扮演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英国国宝级女演员海伦·美兰将会获得鼓励女性的先驱致敬奖。以著名已故本国导演罗曼·朱维逊命名，肯定得奖加拿大电影工作者对全球具影响力的生涯成就奖，就会颁发给温哥华喜剧演员薛夫洛根。他以往参演过的电影包括是《毕加索搞大了》和《毕加索玩大了》等等，而凭住在情迷巴塞隆拿的演出成为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西班牙演员彭利卢古斯，就会获颁表扬长期对电影有杰出贡献者的特别致敬奖。中国女演员范冰冰也都会获颁发特别致敬奖。其他今日会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获得致敬奖项的电影工作者，还包括法国女演员伊莎贝·雨培以及南韩导演李昌东等等。至于今日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次向观众放映的电影，包括由影后朱莉安·摩亚主演、谢西·艾森堡执导的喜剧《The Debut》，以及玛加列·戈利领衔的浪漫电影《Love of Your Life》。另外，来到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的总理卡尼，今日下午在峰会致欢迎词之后，也都会出席电影节的活动，踏上红地毯。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晶仪报道。
8: 高火车 Barrie 线的服务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ownsfield Park， 不过不会前往 Union 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ow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及 Mount Dennis 与 Union 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暂停，由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 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星期六日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巴士直接往返市中心与机场，不会途经 Bloor、Mount Dennis 同埋 Weston。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6: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由于提炼改用较平的冬天配方，本地汽油价格在星期五一度跌穿每公升1.8的水平，是本月第一次，但是第二日就随即反弹。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晤。余世超报道。
7: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二至四、9月15至17号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的利物浦。总理办说，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他还包括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将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卡尼亦都会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以及是同欧洲议会成员见面。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会晤新任首相贝安德，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等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会马不停蹄，去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会在峰会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未来五年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元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峰会接待几百名环球投资经纪，等他们有机会同卡尼、内阁部长、省长以及是本国商界领袖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和关键矿物等几个项目。近期加美贸易关系紧张，卡尼说他将会向投资者强调加拿大不单止拥有邻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亦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投资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国际消息，伊朗说有一艘伊朗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人死亡。伊朗国营传媒说，那艘商船是在格什姆岛对出受到攻击，事件中除了有一个人死亡，还有4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亦都说，在星期日早上有一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投掷物击中。过往曾经向打击悬挂伊朗旗帜船只以封锁伊朗港口的美军未有即时发表回应。区内国家外交部长定于听日在阿曼召开会议，讨论伊朗与阿曼这两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驻海峡货运航行安排的计划。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再上阵，争取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系列赛。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37开播。蓝鸟派出他们今季的王牌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蓝鸟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赢7-3，其中 Brett Bateman 和 Alejandro Kirk 分别击出了一支1分和2分的全垒打。由于目前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克里夫兰守护者昨日输球，蓝鸟追到落后只是一场的胜仗差距。连同今日的比赛，蓝鸟剩低还有13场常规赛。美国网球公开赛，拉巴坚娜赢得女单冠军。这名哈萨克的二号种子在决赛以6-4、5-7和6-2盘数2-1击败了白俄罗斯的一号种子沙巴兰卡，首次高举美网奖杯，而沙巴兰卡就未能够完成美网3连霸伟业。今次是拉巴坚娜第三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他还争摘下法网锦标，就达成全满贯壮举。至于美网男单决赛将于今日下午2点举行，起码是一号种子德国的斯华利夫对8号种子美国的舒尔顿。 斯华利夫在连续三个大满贯赛事都杀入了决赛，他在今年法网赢得生涯第一个大满贯冠军，而温布顿就饮恨而回。至于主场出战的舒尔顿，今次就是首次晋身大满贯冠军战。足球英超联现正上演本周重头戏，曼联对曼城的曼市打比。比赛来到上半场的第40分钟，目前双方仍然互无纪录，不过曼城踢少一人。主队曼联赛前有4分排名13，至于作客的曼城9分排第二。如果曼城今场全取3分兼比曼联入多两球，就可以赶过阿仙奴升上榜首。而在今日较早之前，白礼顿作客大派了5隻光弹给高云地利，高云地利连输4场，一分都未有，暂时排在榜尾。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港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0: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星期六晚开始接受预订，有市民在社交网站反映自己没有买手机，但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11: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人在我的张卡那里碌了20000多元，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唯一的通知就是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说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这样。
10: 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表示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客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要承担相关的款项。金管局回复查询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应用程式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估计，涉事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不法分子盗取，再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犯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64%。预测下昼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亦都系有阳光，亦都有云，晚上天清，最高20度，最低13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fans 电影速递。
2: Hello， 又是电影 fans 的 Gogo 特别报道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时间。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呢，香港的电影杨两全导演的善男信女呢，今日下午就会公演的啦。钟雪莹都来了，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一定要捧场啦。故事呢就是讲一对男女啦，本身就因为是买外卖整错了个 order 之后呢，跟住口角进而呢就发生了好多事情，我不讲啦，你自己睇啦。第二部呢亦都是华裔的电影呢，就是我们温哥华的沈小艾呢，今次又有一部好得意的电影了噃。故事呢就叫做 What You Want， 讲一个女仔呢就嫁了一个好有钱的人，但是这个男人呢成日在香港搵钱呢就冷落娇妻，他身边的朋友呢就温明娜这个好劲的拍好多迪士尼的 Star Wars 系列女演员啦，咁就同佢讲话系咁嘅，你咪由佢咯，佢咪翻工啫嘛，你净系喺度使佢啲钱咪得咯，但系咪真系咁样就会开心呢？咁大家睇咗呢部电影呢，你就可以探讨下啦。下一部呢叫做 Smudge the Blaze， 加拿大嘅电影嚟㗎，就係、是、讲运动嘅。阿尔伯特省佢哋原住民呢有一队冰棍球队喎。但係呢开头发展呢就梗係唔係咁好啦。真係好少原住民打得好㗎嘛。你真係諗下都係白人比较打得好啲啦。咁所以佢哋要发奋图强啦。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呢部 Smudge the Blaze 嘅电影啦。跟住要讲呢就是、一部利珀尔嘅电影叫做Elephants in the Fog， 这部电影在影展那里是拿了奖的。故事呢跟山尼金斯没关，因为之前拍的。讲一个偏远的地方呢，有一些很奇怪的族裔呢就是在森林那里生活的，成日半夜三更都很怕大象来呢踩死他们的动物，或者是破坏他们的农作物的。那有个女人呢就喜欢了另外一个男人呢，想放弃他家庭，但这个不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们的习俗呢就是入了这个家庭呢应该是要守贞节，而为这个家庭而服务。但他现在呢就喜欢了这个男人，想走路。其中一个女呢就发觉不对路了，她就很生气，反叛离家出走了。主角呢就觉得很担心了，她就要找她了。但是究竟发生什么事呢，看出戏你就会知道的啦。下一部呢叫做 Onwards and Sideways， 就是今晚的加拿。导演是 John Madden， 即是拍过 Shakespeare in Love 那个啦。今次呢就是讲 Laura Linney 啦，一个音乐家嚟嘅，弹琴好叻啦，亦都系作曲嘅。咁而男主角咧 ，Reese Evans 咧，就系一个教师嚟嘅。佢哋本来就唔识嘅，直至到咧两个咧都患咗有帕金逊症咧，开始咧佢哋就识咗，之后咧就一齐共同行呢一条路啦。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Onwards and Sideways。下一部亦都系今晚嘅加拿咧，叫做 Prima Facie， 女主角咧就 Cynthia Erivo， 大家记唔记得啊 ？Wicked 里面绿揿揿嗰个就系佢啦。今次呢佢就做律师啦，上演一部所谓 courtroom drama， 法庭嘅故事片啦，咁亦都系字字珠玑啦。而另外一部加拿呢就 The Life and Deaths of Wilson Shedd， 嗱呢个就好奇情嘅。导演呢就 Tim Blake Nelson， 一个演技非常之个演员。佢今次搵咗 Amanda Seyfried 呢就嚟做监狱里面做嘅老师。咁呢个呢系一个高度设防嘅监狱嚟㗎，又死囚啊又杀人犯啊咁。咁就识咗一个杀人犯呢，佢呢就觉得佢几好啊，我又想帮佢啦，佢觉得佢系冇罪嘅，咁佢咧就用尽晒佢所有资源咧，想还一个公道，咁系咪真系咁样嘅一回事呢？大家就可以留意啲大斗演技嘅电影《The Life and Deaths of Wilson Shedd》。跟住咧一部印尼嘅电影叫做《Four Seasons in Java》，嗱呢部电影亦都系来头几劲嘅，又系咧好多电影节推崇嘅。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女主角啦，离家二十年之后咧翻屋企，啲人咧就话、啊、你点？会翻嚟嘅，因为当时佢离开咧，就系佢杀咗人。佢点解会杀人呢？众说纷纭。但系今次翻到屋企啦，希望做一啲事情。因为当年佢就系因为自卫咧，先至会杀人嘅。咁但系边个对佢做咗啲乜嘢？点解佢要翻转头帮翻其他嘅村民呢？就系因为当时令到佢身陷险境嘅人咧，今日继续位高权重，做埋晒二十年前嘅那扎嘢。佢希望用现今嘅 嘅科技咧，帮佢哋穷村落里面嘅啲女性攞翻一个公道。咁系一部非常之感人嘅电影，叫做《Four Seasons in Java》，大家留意一下啦。下一部咧，加拿大片嚟噶，故事咧围绕住美国喺1950至70年代咧，就同啲原住民讲咧，你出去大城市啦，好似去LA 啊嗰啲就业机会噶啦咁。但系啲人去到之后咧，发觉根本就冇咁样一回事，仲系咧对原住民咧好有歧视嘅。咁有三个唔同嘅女性啦，佢哋有三段唔同嘅经历咧，就摆咗喺呢部电影里面，都系一部令到原住民要自强嘅电影嚟嘅。最后一部同大家讲咧，千万不要错过杨紫琼 The Surgeon， 佢喺呢一部爱尔兰嘅电影里面咧饰演一个好叻嘅医生。咁本来都已经退休噶啦，但系就俾人哋捉咗，因为要佢咧做一个好高难度嘅手术。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见到杨紫琼喺台上嘅风采咧，今晚就千祈唔可以错过啦。好啦，嗱，今日电影分析有 Google 系咁多，听日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电影资讯啦，拜拜。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
6: 里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umuamua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家堡世紀廣場、大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9: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0: 周末1430直播，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明谢赞助商户：
12: 金黄餐厅、
11: 清风度假、
1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1: Premier Toyota、
12: 荣华月饼、
11: 塘下烧腊、
12: 曼城物业管理、
1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2: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11: 六福海鲜酒家、
12: Warden 英歌云、
11: 坤记竹升面、
1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泰迪罗宾。
15: 取悦你的耳朵，
16: 取悦你的耳朵，
17: 触动你的心窝，
18: 触动你的心窝，
19: 音乐

同你一齐纪念哥哥张国荣嘅生日，最好嘅办法就系听翻哥哥嘅歌啦。为每一位中意哥哥张国荣嘅你播出嚟嘅《侧面》。未有机会买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同埋上年 Blackpink 演唱会门票嘅你，今个星期。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嚟到今日礼拜日咧，当然啦，我哋嚟心满意屋嘅节目时间之前咧，一定要睇下究竟咧呢一个嘅理想嘅居所系一个点样嘅条件啦。首先咧 ，location 啦，再加埋价钱啦，同埋室内嘅设计咧，都系三个重点嚟。
2: 讲咗成个礼拜嘅心满意屋咧，就喺呢个 Aurora 呢个位置啦。因为而家趁住呢一个13% HST rebate 咧，仲未完啦，三月尾先完啦，再加埋呢一个嘅 tariff 呢个关税咧，将来可能嗰啲嘅新屋

0: 可能會加價，唔係發展商想加價，係真係個材料加價，邊商真係會加咗價嘅嚇。咁所以咧，你真係要趁住呢個79.9万，仲可以買到成2400尺嘅 townhome 咧，就嚟到 Aurora 探下我哋啦。
1: 好似我哋成日都講啦，今次係呢個週末同埋係嚟緊咧，都係叫最後開曬㗎啦，我哋全部開曬，所有咧可以 available 嘅一啲嘅 unit 咧，都可以俾大家選擇嘅。咁我哋嘅地點喺邊度咧？就喺呢個 Aurora 地區啦，就喺呢個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嘅。咁兩個單位就見到85号 Monica Park Gate 咧。我哋就喺呢一个销售中心等紧大家，
0: 入嚟揾我哋啦！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9: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Uday you 送俾大家嘅就系有啊庾澄庆嘅山顶黑狗兄啊，踏入九月嘅时候系一个开学嘅时间，同时间可能亦都系好多人感觉到比较迷茫嘅一个时间嚟嘅。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震震撼啊！
2: 冇错啊，你除咗讲紧张雨晨嗰边好震撼之外咧，另外呢边都好震撼嘅，因为讲紧呢个震撼嘅优惠咧就79.9万，啊讲咗都好耐噶啦，一个月噶啦。嗱，我哋咧系冇加个价嘅，而出边咧你发觉有好多嘅发展商嘅盘咧，嗱你自己去研究一下啦吓，你见到咧可能佢加咗价，跟住再减翻落嚟咧，嗰啲唔算叫做系减价嘅吓，咁所以你要明智的选择。
1: 系啊，唔单止系即系我哋阿张雨晨系全城热话，今日呢个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嘅一个楼盘都系全城热话，因为喺大多伦多地区咧都几难揾到咁好嘅价钱，亦都系一个咁好嘅社区，同埋今日咧你睇到我哋见到所有嗰啲红色嘅点点。全部都是話嗰啲 sticker 咧，好多投資者都已經睇中咗。
2: 我咪剩翻十間八間上下嘅啫，但係全部都係黃金位置嘅。點解咧？可能咁啱人褪咗出嚟，咁你可以執到寶都唔出奇啊！你都現場睇睇啦。我哋嘅位置就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二北兩個單位 Fresh Hill 銷售中心。
3: 嚇！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7: 周末1430直播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 43SUV 同 GLE 350-450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0: 金黄餐厅、
9: 清风度假、
1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9: Premier Toyota、
10: 荣华月饼、
9: 塘下烧腊、
10: 万城物业管理、
9: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0: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9: 六福海鲜酒家、
10: Warden 英歌云、
9: 坤记竹升面、
10: 安盛律师事务所、
9: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继续翻翻到嚟《咩我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嘅。喺呢个时候啊，为你请出嚟嘅就系有啊年轻时嘅心理啊，都啊非常之喜欢同中意嘅周怡容祖儿。

美姿为你所播出嘅就系有周仪、容祖儿嘅 EP 里面嘅美姿 Rush Hour Mix。送走大美女之后带嚟嘅梗系大男孩啦，跟住落嚟为你揀上嘅就系有 Mira 其中嘅四位大男孩，佢哋分别就系 Elton 黄子德 AK 光不生、Frankie 陈瑞辉同 Lockman 杨乐文嘅 Bro。

0: 到变变变，但我会记住有个 bro。 懒理你又串我，我系咁老土。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不是说而家我上网睇睇啦，即係嗰啲关税啦，令到即係加拿大啊互相交流嗰啲咁嘅税务呢高咗好多啊。譬如入嚟 from 美国啊，好多唔同嘅建筑商呢都係用嗰啲 plywood 啦，有某个部分呢都係啦，譬如啲家电啊。咁所以你计计下呢，而家 Treasure 呢一个喺 Aurora 嘅 project 呢，基本上佢俾晒所有嘅嘢俾你係现价㗎嘛。将来可能所有发展商再起一啲嘅新嘅项目嘅话，唔排除有再加价，系唔系佢哋想，系因为个 tariff
3: 喎。而个优势呢亦都话趁住呢系未加价啦，同埋亦都知道呢就今年嚟讲呢，如果你话要揀呢一个地区系咁好嘅 location， 亦都有一个好阔落嘅空间 ,1900 尺至到2300-2400尺，仲有系 double garage 啦，同埋仲有 driveway 嘅 townhomes， 市场就真系好少见到啦。
2: 咁 Aurora 呢 ,79 万9买到咁大嘅 townhome 呢，真系可能有机会可以讲呢四个字，可一五个字可一不可再啊。咁就嚟到现场睇睇啦，我哋位置仲有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啦，两个灯位就 Fresh Hill 嘅销售中心啦。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bud Honda
4: 顺节冷暖，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ick
5: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度假、
5: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5: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4: Rimmel Toyota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5: 位于1037 Medical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7: 在哪里啊？
6: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7: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6: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4: 新 Join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8: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4: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好快到音乐我不停呢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啦。因为呢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缘故啦，咁所以今个星期的节目呢就是会比较短了少少的。最后为你带来的就是有 Passion Music 的 How Great Is Our God。祝你有一个醒神醒脑的星期日，会不会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这里一起听好歌啦。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今日直播咧啱啱开始嘅啫，咁但系咧，我哋见到九月份一开翻学咧，都好多人放完假咧，亦都喺九月份就开始搜罗一下咧一啲地产市道嘅资料啦，睇下究竟 Aura 有冇一啲好嘅盘嘅选择。咁而 Treasure Hill 咧，佢哋嘅呢个连续吓两个盘 Avila 同埋 Montara 咧，都令到全城都关注，因为个价钱咧、location 咧都系相当吸引嘅。
2: 你讲得一啲冇错啊！琴日我见到有人入嚟嘅时候咧，佢话啱啱翻嚟就听到呢一个盘，即刻就嚟啊！甚至乎啦，点解会问佢咧？哇！点解你要踎低提高快？系排嘅，原來想睇翻 Avila 嗰個 location， 因為原來 Avila 做好幾個即係幾個單位咧，係做面賣啦，咁已經落咗價，但係可以繼續賣嘅。咁但係而家 Montara 買到如火如荼，剩翻10% 嘅啫。咁佢話想睇翻 Avila 就係我哋銷售中心正對面起緊噶啦嘛。咁所以佢哋話唔可以錯過呢個機會啊，亦都知道係79萬九起啦。咁而家有兩個唔同嘅選擇俾佢啦，咁佢好開心啊，有得揀啊。
1: 係啊 ，Montara 更加咧就背向住就係 Magna 嘅 Golf Club 咧，亦都係更加即係知道個地段嗰個優質啊。嘅支柱，咁可能好多朋友中意两层嘅咧 ，Montara 亦都有呢个选择啊，就系两层楼高嘅 townhomes。
2: 冇错啦，两个楼盘咧都可以俾你选择咧，响呢个销售中心咧就系 Leslie 加 Well， 唔系 Leslie 加 Wellington，right？ 跟住嘅叶北两个灯位。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re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各有一人受伤。首先是凌晨4:30之前，警方接报北约克 Lawrence 及 DVP 公路以东一处户外有人开枪，派员到场发现一名受伤男子，他情况严重，被送往医院。附近一段 Lawrence 需要封闭以进行调查。而在早上6:00左右，另一个中枪男子自行去到多伦多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没有生命危险。初步不知道男子是在哪里中枪，上述两宗案件警方都未有疑犯描述发布。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車 Kitchener 線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與 Mount Pleasant 同埋 Mount Dennis 與聯合車站之間嘅鐵路服務呢兩日暫停，有巴士來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與407公路站。而連接聯合車站與皮爾遜機場嘅機場快線 Up Express 今個週末亦都停駛，由巴士代替。不過喺多倫多地鐵方面，二號線已經恢復來往聖 George 與 Brockville。在今日较早之前，因应工程 ，TTC 改派接驳巴士行驶。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晤。 卡尼將於星期二至四訪問法國史特拉斯堡和英國利物浦。總理辦公室說，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進加拿大與歐盟關係，他包括將會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和出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表歐盟國情之文的場合。至於卡尼在利物浦就會首次與貝安德會面，兩人將會討論加英關係，特別針對防務與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關鍵礦物幾方面。卡尼今個星期馬不停蹄，他外訪之前先在多倫多參加加拿大投資峰會，今日下午就在峰會的歡迎儀式發表演說。未來五年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元投資是卡尼自由黨政府的目標，峰會接待數百名環球投資經紀，讓他們有機會與本國政商界人士見面。卡尼將會推銷本國的能源、基建及關鍵礦物項目。國際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紀念911襲擊25周年，梁十四世今日在聖伯多祿廣場帶領信眾為911死者及仍然受襲擊困擾的人祈禱，他並且呼籲世人在現在全球衝突處處的時候禱告祈求和平。梁十四世是首名來自美國的天主教教宗，911事件四分一世紀前發生的時候，他雖然是奧斯定修會芝加哥省會會長，但是當日他身處羅馬出席修會的大會，並且在幾日之後當選總會長。教廷重新發布當年梁十四世在911發生後首次講道的講稿，原名為普雷沃斯特的梁十四世當時反思了暴力以及暴力在貧窮及不公義的根源。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即將再上陣，爭取拿下迎戰巴爾的摩金恩的系列賽。三場系列賽最後一場，1:37開播，藍鳥將會派出他們今季的王牌先發投手 Dylan Cease 開局。藍鳥在昨日的系列賽第二場贏7-3，其中 Brett Bateman 和 Alejandro Kirk 分別擊出了1支1分和2分的全壘打。由於目前佔據美聯外卡區域最後一位的克里夫蘭守護者昨日輸波，藍鳥追至只是落後一場勝仗差距。連同今日的比賽，藍鳥還有13場常規賽未打。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Golf course 咧，我都有兴趣咧去打翻场 golf 啊，因为讲紧里边咧需要15,000蚊会籍，咁我冇呢个会籍啊。咁但系如果你住喺呢个 Manor Golf Course 隔篱嘅时候咧，连同埋你所住嗰个嘅 town home 咧，嚟 Treasure Hill 咧，都会系升咗级嘅，因为讲紧79,900起。但系你后边话俾人听，后边就系嗰个 Manor Golf Course 要10,000蚊会籍先入得噶，咁你间 town home 自然就会即系高人一等啦嘛，你话
3: 系啊，同埋咧，亦都今日咧，我哋见到而家咧好多嘅买家中意佢咧，就是、因为佢又有double garage 啦，跟住仲有 driveway 又可以揸多两，即系泊到两架车。咁啊，始终咧，当你有3-5睡房嘅一个咁样嘅选择嘅间隔啦，可能家庭成员咧都会有几架车噶啦。咁就呢一种嘅 townhomes 咧，非常理想嘅。
2: 即系加埋咧，即系响 highway 口一出嚟嘅时候啦 ，Aurora 一出啦，404啦吓，一出嚟其实咧，我哋转上嚟呢个市道中心之前咧，已经经过嗰个笪地噶啦，就喺呢个 Leslie 夹呢个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咧，就系嗰个 Montara 个位置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想睇清楚啲，上到嚟市道中心睇下示范单位啊，哇，睇下嗰、那个kitchen 有几开扬啊，又或者几阔落啦，咁你上到嚟揾我哋啦。我哋位置就喺 Leslie 夹 Wellington 啦，以北梁嘅单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ze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ze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4: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Premier Toyota、
4: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4: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4: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zen Center。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4: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七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5房，1,500-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周末1430直播，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1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10: The Break，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沙飞宝啊。
12: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0: 早阵子大概十日八日前，唔知道有冇听过一篇嘅新闻报道，嚟自 CB24 嘅咧。佢哋讲到喺加拿大某啲嘅地方咧，有啲后生仔搞咗啲恶作剧出嚟，名为 Door Kick Challenge 啊，一脚踢对门，踢门挑战啊。咁安省省警咧就话，有啲人咧夜晚半夜三更咧，起码有两个人嘅，因为一个要揸住个摄录机啊嘛，或者手机啦，就要影住另外一个人咧就踢落一间屋嘅屋门嘅正门，就谂住吓醒啲业主啦，里边住嗰啲人、瞓紧觉嗰啲人咯。通常发生喺半夜嘅，因为佢嘅用意咧唔系踢门打劫嗰啲，只不过系纯粹系吓惊里边啲人嘅啫。咁喺网上咧 ，TikTok 咧突然之间流行咗呢一种嘅挑战，咁呢个摆上网，跟住话我做到啊，嗰个又话佢摆上网佢做到，咁就成为咗一种恶性嘅风气咯。咁安省省警就话咧，呢啲行为绝对唔要得啦，唔单止你会骚扰到人啊，更加你系对住人哋嘅物业作出一个个毁坏，唔单止经济上咧，精神上边都会有损害。咁安省省警咧就提议啦，尤其是之前发生喺 Collingwood 嘅地方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唔排除呢啲网上风气会传染到唔同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就建议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如果你觉得有少少不安啊，惊有呢啲事发生咧，就直接开住出边嘅门口灯啊，咁连后院嘅灯咧你都开埋佢啦，咁你话系咪好嘥电啊？咁而家啲 LED 灯唔系好嘥电嘅啫，再加埋如果你听到附近啲房屋咧有啲类似嘅事情发生嘅话咧，不如校翻眼咧 sensor 咧感应嗰啲灯咧就比较好啲啦，因为光橙橙照住呢间屋咧，咁啲人咧可能冇咁大胆咧去做呢啲咁恶行啊嘛。又或者如果你最近諗住换电话，哇，见到三果手机嗰个接机，哇，好吸引喎，成3000蚊加币喎，都好有兴趣喎，哇，真係富有啊。如果你只係嚟打电话呢个功能嘅话，咁真係你啲phone call啊贵得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嗰啲成日换电话嘅话， OK， 都有好多嘅旧电话，不妨可以参考另外啲嘅专家嘅意见，唔好将你嘅手机掉咗佢，留返佢。因为有时一啲嘅旧嘅手机啦，无论 Android 啊、Apple 啊，都可以用嚟做呢个 camera 嘅功能嘅。你话得咩？得噶。其实喺网上里边咧，你可以 download 咗一啲嘅 app 嘅。嗱，唔系所有嘅 app 都得噶，有好多时候咧收你好贵啦，或者唔 work 啦吓。咁但系有啲譬如好似譬如叫 Alfred Camera something like that 吓，我都未用过，我听人有用过咧。咁就用一啲嘅旧电话摆喺屋企嘅里边咧，唔同嘅角度咧，作为一个嘅监控摄录机啊。因为你话我唔想去帮衬嗰啲 security system 嗰啲公司啊，监控公司要俾好多嘅月费嘅。咁但系你又想有个阻吓嘅作用咧，咁你可以喺屋企咧将呢啲即系唔系好用得着嘅手提电话又留低佢啦，谂住够啦，不如再安装喺屋企嘅里边啦，或者系你唔需要安置喺屋外边噶嘛，喺屋企嘅窗门里边咧都可以嘅。跟住就喺你手机嘅里边咧 download 咗呢一个即系免费嘅 security camera 嘅 app 啦吓，话系免费啦，咁当然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收费嘅功能嘅。咁如果你唔介意睇广告嗰啲咧，嗰啲又平啲，甚至乎系免费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录影嘅功能啊，辨认嗰啲系人啊、车啊或者系动物咧，嗰啲嘅功能咧，可能就有额外嘅附加费。但系计咗出嚟咧，平过你一年去俾嗰啲监控公司嘅费用都唔定嘅吓。嗱，我唔知道，我未用过，不过即系网上我见到有好多呢啲嘅提议啦。咁如果你咁啱你屋企附近有呢啲嘅安全问题嘅话，不妨又谂下呢啲便宜啲嘅方法，可能真系可以帮助到你嘅屋企平安一啲，瞓觉都瞓得安心啲啊嘛。你话系咪？欢迎你收听今日嘅生活演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今日每个礼拜咧都带俾你好多同屋有关嘅资讯啦，同地产有关啦，或者系家居有关嘅咧，都会带俾大家嘅。咁都希望你中意我今日为你预备啲余下落嚟啲50多分钟嘅资讯啦。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边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最近咧，边个报道话帮你听，加拿大人咧越嚟越有机会买到自己嘅房屋啦，负担嘅情况咧系有所改善啊，甚至乎系可以话过往呢几年嘅里边表现得最好添，你话系咪啊？央行啊，最新一个嘅指数话俾你听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连续11个季度，我哋嘅负担指数咧系有所好转嘅。唔单止我哋加拿大嘅楼房价格向下调啦，人工亦都升咗啲啦，再加埋息口减咗啦，呢几年咧好翻好多，咁所以以致到我哋买屋嘅负担指数咧系真系好明显地有所调整嘅噃。 不过最唔好嘅地方就系咧，响加拿大嘅里边仍然有好多人系买唔到屋嘅。你话几时都系买唔到屋噶啦？再睇翻疫情之前，2019年尾咧，嗰个负担指数咧，最后一季咧，嗰个指数系36.4%，收翻嚟嗰份人工啊，俾得出去还呢个房屋贷款啊，或者每个月俾呢个水电煤啊、地税之余之类啦，计翻出嚟咧，差唔多占咗我哋嘅人工咧36.4%。当阵时大家都话硬硬声噶啦，但系而家虽然话好转咗啫噃，呢个负担指数咧去到41.3，系啊，好转咗噶啦，起码比上年咧低咗2.4%先。再加埋最高位嘅时候，2023年第三季咧，负担指数咧系54.5%嘅。咁所以而家你份工攞出嚟41.3%嚟供屋啊，或者俾嗰啲费用咧，已经系算系好噶啦。唔知道你系咪嚟自香港啦？香港有条街咧叫做石板街噶嘛，英文咧唔知系咪叫做 Rocky Road， 唔系好记得啦吓。咁譬如 Montreal 满地行银行佢哋嘅分析师出嚟讲咧，就话其实我哋加拿大嘅楼房市场咧仍然系走紧一条嘅 Rocky Road 啊，石板街嘅。佢哋嘅主要分析师 Douglas 就出嚟讲啦，而家嗰啲楼价调低落嚟咧，其实咧因为2024同埋2025年咧降咗息，而令到我哋嘅楼价咧喺最高位2022年嘅时候咧跌咗20%，系而家隔咗咁耐先至反映到嗰个降息嘅功效啊！咁有人问啦，几时先可以变翻做正常咧？除非嚟紧嘅人工大家继续有所增长啦，咁但系你唔可以谂住啲公司不停加你人工啊嘛，楼价一路继续向下调啦，息口再调低多啲啦。不过佢话睇而家嘅情况啦，减息嘅机会咧就唔系好见得到啦。唯独就系如果啲楼价一路向下调嘅话咧，可能你有机会嚟紧嘅日子喺加拿大某啲嘅地方咧，可以重现翻呢啲负担指数咧比较容易翻少少嘅画面出嚟吓。与此同时，就算唔系分析家出嚟讲都好啦，你同我喺过呢几个月嘅里边咧，听到咁多排行榜嘅 number 咧，都会知道噶啦，唔系各个省份嘅表现都会系一样负担得到买到屋噶噃。因为除咗安省同 BC 省咧，过呢段日子个屋价有所下调之外咧，其他有好多嘅省份嘅房屋都系屋价喺过呢段时间咧创新高嘅。而且头先讲嗰个负担指数咧系全国性噶嘛，咁所以除咗跌咗价嘅安省同 BC 省之外咧，其他嗰啲省份嗰啲居民如果要响当地买到房屋，负担指数调低翻落嚟嘅话咧，就真系要见到当地嘅楼价咧跌翻落嚟一大截咧，先至有机会去翻之前大家都有机会买到屋嗰啲嘅情景噶啦，真系要慢慢等啊！有四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地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空岛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3: 顺节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Rimmel Toyota；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写广告绝对是一门艺术来的，平时你没什么机会写广告，是不是？如果你咁啱想着卖屋或者放盘放租出去的话，可能就有机会呢试一试你的身手是不是真的写得咁好啦。因为你写得不好的话，可能你那份广告呢吸引不到人，你不要说买，甚至乎看你间屋的机会呢都少了，一点都不出奇的。所以今天呢来到最后一讲呢，跟你分享怎样写这些放盘广告。尤其是讲到放租出去，未必一定会用到经纪的嘛，有很多的朋友放盘都是自己在那些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平台给你放广告的嘛，怎样写才可以吸引到人呢？以前很多人写广告喜欢写短写的，可能有一些传媒限字数，又或者用了很多的缩写，无论是英文或者中文都是。记住有时你用那些缩写不要用得太专业的名词，因为一般看你广告的朋友未必识这些字眼的。对于一个平时不是投资开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些字一般的普罗大众不是那么明白，甚至乎 skip 了不看你的广告都不出奇。十几年前，除非你本身是讲国语的朋友，本地很多即是来自香港的朋友或者是用开广东文化的朋友未必认识这三个字叫做性价比的。当时有很多人写这些广告出来，加拿大的中国人未必那么认识这三个字的，因为很多在这里住的都是来了很久的，甚至乎80年代移民了过来一段日子的朋友对于这三个字都未必那么认识的。所以当时最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见到这三个字反而却步，啊，性价比是不是那个价钱特别高的意思啊？所以在误解底下反而可能令到某一些想买你间屋想看你间屋的朋友少了都不出奇了。专家说最重要直接一点，全句写描述出来你间屋最大的卖点是什么，例如俾人有个感觉住喺间屋嘅里边咧，有零零舍舍不一样嘅 lifestyle 生活模式嘅，就好似你有间嘅单层别墅，好开扬嘅，第一层咧就完全系开放式设计嘅，咁你咪写 bright bungalow with open concept first floor， 好浅白就将嗰间屋最大嘅卖点咧讲咗出嚟啦。又或者湖边有个私人码头嘅，你咪话 modern waterfront haven。With private dock， 好似避风塘一样啊 ，haven 啊，感受到嗰种嘅平静啊，总好过你写住 three bed two bath home for sale 咁简单啊。千祈唔好用 nice charming 呢啲被誉为老土啲嘅广告字眼啊，100个广告嘅里边，可能有80个都系咁写噶啦。你想突围而出，梗系要考下心思点样写咧。
6: 识拣择 AM1430 李婷高紫薇 U85 Monarch Park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0: 咁所以我哋今日見到第三個吸引力咧，就係、是、價格啦、價錢啦，因為咧350幾蚊一尺就可以買到咧呢一個擁有1900至2300幾、2400尺，就係 Montara 嘅呢一個 townhomes， 有兩層嘅選擇，亦都有啲係三層嘅選擇。咁啊，總面積咧都啱曬一啲小家庭或者係想同埋自己父母一齊居住，或者有啲朋友想 downsize 咧，可能呢一個 size 亦都係啱啱好嘅。我哋嘅地點咧就喺 Aurora 咧 Church Hill 嘅銷售中心，地址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老细老细。九月份萬錦市有幾個筍盤以成本價推出，78萬8起到80幾萬，有 Warden 夾 Major Mac 14街夾麥卡雲，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幾尺，有單車房，有雙車房，找我 Chris Wu 買，仲有額外大利是，價錢最低。各位老闆啱啱聽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貨，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7: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8: 即无论你是修新楼又好，又或者是自己住在一间屋里面一段时间都好，其实这些验楼资讯对你自己来讲都很大帮助的。因为上个礼拜 SP 先请我们嘉宾出来先。好开心今天再次请到来自 Promise Land Home Inspection 有 Daniel 上来跟我们聊天的。Daniel 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8: 不是你上个礼拜带我们入去 basement 一路讲的时候，我开始想，咦，呢啲嘢可能出现喺我而家间屋嘅里边都唔出奇喎，因为虽然咧我住一间屋里边咧都10多年啦，咁但系可能有啲嘢住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唔排除亦都会有啲咁嘅问题出现，绝对唔出奇嘅吓。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入到去咧就个 basement， 仲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意嘅咧？我哋继续留喺 basement 嗰度啊，
9: 可以睇啲窗嘅，嗱，啲窗啊门啊，你可唔可以闩得到佢先？有冇 jam 咗啲门咁样？如果系 jam 嘅话咧，可能佢装得有问题啦，太贴啊，咁嗰啲门呢个系。问题窗咧，你睇下佢有冇水渍落嚟啦，有冇烂咗啦，系啦。咁通常咧 basement 嘅就系 sliding 嘅一个歪佬嘅 sliding 一个 window。咁你睇下个窗左下角同右下角，咁你睇下佢有冇啲水渍啊渗入嚟咧，有冇 rot 有冇裂开啦。睇完呢啲嘢咧，你都可以睇下，除咗墙身有冇水渍啦，地下有冇水渍啦，地下有冇裂痕啦，个 insulation 咧你都要考虑下。咁啊 insulation 系点样睇咧？咁你发觉咧，其实佢木条同木条之间啦，通常你会见到，咦，有块胶膜又包住里边有啲粉红色嘅 insulation 嘅，系啦。咁呢啲 insulation 咧，咁而家嘅 modern 嘅 house 咧，通常就 R20 嘅。咁你发觉出边咧，佢写住一个六嘅 mil 嘅一个牌子，我就唔讲啦 ，poly 乜乜乜乜咁样。咁咧，其实呢个我哋叫做 vapor barrier， 就我嚟帮你包住你嘅 insulation。你嘅 insulation 咧。点解一定要包住咧？如果 insulation 咧直接掂到水嘅话咧，你嘅 insulation 咧就失效噶啦。佢一定咧要靠呢个 vapor barrier 咧去冚住佢，即、
8: uh-huh.
9: 系令到你屋企嘅水咧，里边嘅水咧，
8: 水蒸
9: 气系啦系啦，唔好掂到嘅 insulation， 就我嚟 protect 呢个 insulation， 令佢一路帮你屋企咧做嗰个嘅保温同埋隔热。
8: 即系简单啲嚟讲，嗰啲粉红保温棉咧系唔应该有任何水气喺里边嘅。
9: 系啦系啦系啦，
8: 即系如果你见到啲水珠啊水。水气啊，咁就代表可能系有问题啦。
9: 系啦，可能佢穿咗啦，或者个 vapor barrier
8: 系啦，发胶嘛。
9: 系啦，佢发胶应该系要完全系 wrap 咗里边嘅 insulation 嘅。如果你发觉有时你冬天夏天，哇唔系、啊，里边有水珠嘅话咧，咁你个 insulation 你漏咗气，咁你个 insulation 好快就真系废咗噶啦，系啦，就会废咗啦，
8: 绝废咗。
9: 系啦，咁你一耐咗咧，咁你就发觉哇越嚟越黑啦，又霉啊，甚至可能会发毛添。所以你个 basement 咧，我哋要睇佢包得含唔含啊。唔系净系石屎墙嗰个身嘅，仲要去睇埋佢嗰个同木结构嗰个角位啊，连接位由石屎同木嗰个位，即系窗嘅上边，系啦，睇下佢咪包含咗，系啦。咁啊，同埋呢个 insulation 咧，有阵时咧又会包得唔好嘅，佢会你发觉佢系求其执旧嘢去就算嘅。
8: 我点知啊？我点睇到？
9: 你见佢咧，其实 insulation 都有两款嘅，一款咧好似一嚿方形一个砖咁样嘅，有一啲咧就系灵活啲嘅 flexible 啲。

0: 因为你嗰啲 win zones 嗰啲咧，可能系不规则噶嘛，你一定要用呢啲去杀。但系有阵时咧，可能个发展商或者冇料啊，你明唔明啊？咁佢就揾啲方形嗰啲咧去怼上去咧，你又发觉系冚唔晒
1: 嘅。我明你讲咩？呢个发展商冇料，唔系佢哋唔掂咩都唔识。
0: 系啦系啦，
1: 系唔够料。
0: 系啦，唔够料。
1: 嗰啲物料
0: 系啦，所以你咧你就要塞住佢，凸凸冚咁样咧。咁你即系封住嗰个 zones 咧，咁你屋企咧个保暖同保温咧会更加好。你个 basement 即系你开咗冷气，开咗暖气，你唔系想走晒噶嘛？你想喺围喺个屋内，因为其实而家现代嘅 building science 咧，我哋嘅 ventilation 咧唔系靠窗噶啦，其实虽然有窗 ，OK， 但唔系靠窗嘅，系靠 mechanical 嘅，靠你一啲 exhaust 嘅 fan 啊，靠你个 blower 咧喺你个冷气里边咧，即系所以你发觉你屋企嘅 thermostat，even 你熄咗冷气，熄咗暖气，你都有个 fan 咧，佢话咧你系咪 auto 就可能一个钟头里边咧有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air change
1: 系咩？系有冇开过？
0: 因为你
1: 唔系冷气、冷气、暖气、暖气噶啦咩？
0: 哦，嗱，你熄晒佢，你当系 off 咗，你个 fan 咧都可以 on 嘅，你可以 set 佢每一个 hour 咧，可能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1: 喂，有咁用途咩？
0: 三十分钟有嘅，你自己会开嘅。
1: 即系个 thermostat 自己可以教 auto fan 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到而家我都唔知嗰个嘢我嚟做咩嘅，咁所以咧，我以为冷气就冷气，暖气就暖气，原来嗰样嘢系我嚟成间屋嚟通风嘅。
0: 系啦、啊，做个 ventilation，
1: 个个人都需要咁做嘅，其实应该
0: 要咁做。如果你而家 modern science， 你包住个 insulation， 如果未，因为有啲嘅客咧，佢哋都问过我嘅，即系话
1: 我十几年唔系冇人教过，我系冇问过，直至你今日咁样讲嘅时候，我发觉，咦，系、哦、我知系有咁嘅 function， 我边个会开住个风扇咧？系咪费事嘥冷气咧？跟住开住个风扇，嗱开住都唔凉嘅，咁我开嚟做咩咧？原来系有用途嘅，
0: 系啦、啊，其实佢有 set 咗嘅，
1: 系要自己 set 噶嘛？如果唔系佢自己停咗就停咗噶啦，系咪啊？
0: 系啊，嗱，你翻屋企你即系喺个，我当你 Eco Bin 啦，你个牌子先啦，每个牌子唔同
1: 嘅，系个牌子，
0: 系啦系啦，因为
1: 我就唔用 Eco Bin
0: 嘅，可能 Honeywell 啊 ，Eco Bin 啊咁样。咁我以前我做 Honeywell， 我对啲 thermostat 比较熟少少嘅，系通常有三个，你见到个 mode 啦，会有 cooling mode、heating mode 同埋个 AUX mode 嘅
1: ，OK，
0: 跟住下边有一个 off 嘅。一个 off 嘅咁样 ，even 你系 off 咗，咁你嗰个 fan 咧，你都可以 auto 去 on 嘅，或者你可以 set 个 schedule 去一个钟头。25分钟、30分钟、15分钟，以我记忆就系冇10分钟嘅 ，OK， 咁就有唔同嘅时间，一个钟头系有个 air change 嘅 way， 咁你屋企嘅 ventilation 咧，其实靠呢个 fan 咧去 auto 每一个钟头，大概可能开20分钟做一个 ventilation，
1: 每一个钟头
0: 系啊，每一个钟头
1: 由朝到晚
0: 系啦，
1: 咁但系如果个开紧冷气嘅时候就唔需要用，
0: 开紧冷气自动温
1: 噶啦，
0: 开紧冷气自动温噶啦，开紧冷气咧个 blower 咧就会同个冷气系一齐去温嘅，
1: 咁如果我平时都 set 咗几度冷气咁。全日好似而家好热嘅早排，成日都开住噶啦。咁佢就个 fans 就自动开，
0: 自动开噶啦，自动开嘅。OK， 假如你屋企睇呢个 thermostat， 哦，你见到出边可能五十几度个 RH 啦，个 relative 嘅 humidity， 佢系冇抽湿，佢即系将你帮你屋企咧有把风扇抽啲风出去，跟住咧你屋企咧其实有一个负压咁样啦，啲风就喺外边入翻嚟，跟住就系啦，会帮你做个 ventilation 嗰个作用嘅啫。系啦，
1: 好处系咩？
0: 好处啊，好处令你屋企嗰个嘅
1: 吸得嗰啲空气比较新鲜啲。
0: 哦 ，OK， 啱啦。其实系可以将个 fresh air 同埋你 exhaust 咧去做一个循环，做个 circulation。
1: OK，
0: 出边有空气入嚟，亦都有空气出去。呢、个叫做 ventilation。但呢个 ventilation 唔系屋企里边 close loop。如果唔系咧，你屋企如果你即系假设咧，你有漏煤气咁样啦 ，carbon monoxide 咁你就焗死自己嘅，即系你咁样。其实屋企个 ventilation 咧，某程度上系帮你疏气嘅，但佢唔系用你嗰种开窗嗰种嘅观念。开窗我哋叫做 lateral ventilation，
1: 系咪咁样做系唔需要开窗噶啦？
0: 系唔需要开窗
1: 嘅。O K，
0: 系啦，当然你要开窗到都冇问题咁样，亦都可以做到嗰个 ventilation 嘅作用。只系两样嘢加埋咯，即系如果开埋窗，我哋叫 lateral ventilation。所以咧 ，lateral ventilation 咧，点解个窗里边咧会有啲虫网啊？其实系个 rules 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去验楼嘅时候，你发觉个虫网烂咗，个虫网乜嘢嘅时候咧，佢哋都要去整。
1: 有时唔觉意穿咗裂咗唔出奇。
0: 系啦系啦，
1: 原本我哋谂住验屋嘅啫嘛，讲咗个 thermostat。那个恒温器住咗咁多年家，但系我都冇用过嗰个 auto fan 嘅 function。我话边个系会用 auto fan 嘅咧？明明冷气嘅时候又开咗噶啦，个 fan 自动暖气嘅时候都系开咗噶啦。咁平时开嚟做咩咧？就算开咗，好似冇乜凉嘅感觉啦。咁所以开嚟真系冇乜作用噶。而家终于解咗呢个迷思，我翻到屋企从此以后就要开住呢个 auto fan 嘅 function， 系有用嘅。原来 OK， 哇！真系多谢晒 Daniel， 哇！呢样嘢真系我今日袋咗落袋啊，真系不生受用啊！讲到验屋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嘢要讲嘅，咁当然留到下一次我哋再揾 Daniel 上嚟倾啦。唔该晒 Daniel 嘅 ，Thank you so much 啊 ，Thank you。
0: 好，唔使唔使，
1: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生活验屋嘅，唔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秦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喺边啊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8: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9: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更上一层楼，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啊！
10: 正所谓人望高处啊嘛，自上个礼拜开始咧，带到大家真正更上一层楼啦。去到你多伦多，好多唔同嘅新嘅住宅，高度楼层咧都不一样嘅。尤其是一啲特別高嗰啲啦，好似上個禮拜帶到大家去到 downtown 啦，湖邊一等，名為 Canada House 呢一等，可以話咧呢一間嘅牌電商 Concord Adex 啊，旗艦嘅 condo 大廈，又與一架嘅 cruise ship 一樣，裏邊好多唔同嘅設施噶。上個星期咧，佢哋嘅 VP of Sales and Marketing 啦，我哋嘅老友記啦 ，Isaac 咧帶到大家上到去最高樓層83層樓呢一個 clubhouse 啊，真係太為觀止啊！今日再帶大家咧落翻幾層啦，去到65層樓，睇下佢哋嘅住宅單位啊，設施就多啦。至於住宅又有咩嘅特色呢？一齊嚟聽聽。
11: 好，頭先有呢個83層樓呢個 clubhouse 咧，即係唔捨得走啊！但係點樣都要嚟到一等大廈嘅裏邊參觀下嗰啲嘅 condo 單位嘅設施嘅。我有 expectation 㗎，你話頭先搭去65層嗰度睇睇啊嘛，不如而家就去啦 ，OK？
12: 咁呢個特別少少嘅，啱設計咗呢個 skyloft 系列一連串嘅複式單位，就喺空中上邊啊，62樓、65樓咁樣，每個單位都係兩層。
11: 見到呢度有唐樓梯，我等下先上去睇下。見到呢度就相當之光猛啦，通頂嘅高樓底嘅地方啊。
12: 平時嚟講都係會聽見有啲嘢唔同嘅買家聽眾，佢哋話：嗯，我好中意住間 house， 又多啲空間啊。咁所以我哋不如設計一啲複式單位。不是做啲 townhouse， 不如做啲空中上面做一啲特别嘅单位出嚟。
11: 咁平时嗰啲咩唔同啊？
12: 好多时候咧，当然嘅 condo 系一层过嘅单位啦。咁有啲一房、两房、三房，即系好 typical 嘅大厦都会有啲唔同咁嘅 mix。咁呢度最细都系啲两房、大两房单位就千零尺。咁有啲去到三房、四房嘅单位都有。就我哋都想睇下个市场会唔会有兴趣想有啲大啲嘅单位，同埋有啲复式嘅单位咧。咁所以就制造呢咁嘅单位出嚟。
11: 而家我哋身处呢一个复式单位几多尺啊？
12: 嗱，而家呢个入埋呢个复式嘅 living room 嗰度都话咧，即系个 double height ceiling 呢个位就有成1500尺添嘅。
11: 哦，千五尺
12: 系啊，咁亦都仲未计嗰个室外面积，因为我哋 balcony 通常做大啲啦喺呢个 project 度。
11: 诶，呢样嘢我想讲，即系头先我入到嚟嘅时候咧，见到啲 balcony 咧系真系好阔嘅，即系摆到唔止系一套嘅家
1: 班师喺个 corner 位，另外一边你可以摆一张台，即系成个厅一样噶啦。
12: 冇错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咁靓嘅景，你会想出去 enjoy 噶嘛？系咪？咁所以不如就做深啲、大啲，装埋呢啲咁样嘅装置 ，ceiling heater 咁样，等到你喺唔同季节都可以出到欣赏到啦。
1: 我觉得好正啦，即系尤其是边边位啦，你对住安达略湖啦，系咪先？去最正嘅地方，有时嗰啲嘅 condo 嘅边边位咧，你侧边嗰度落埋一个玻璃位，
12: 吓，
1: 哇，直情系好似一个窗门咁样望出去，望到嗰个湖景咧，系真系好阔啦吓。
12: Concord 喺度起啲楼起好多年啦，咁所以我都明白到成个环境啊，呢、這个位置近湖嗰阵时都有时会个风会大少少啦，咁所以都话做一个咁样嘅隔位，就令到可以挡一挡风。当你坐喺度嗰阵时候會，
1: 好舒服啊，真系。咁同埋我想问下，头先你话呢啲嘅复式单位咧，系当初十年前啦，当你去策划呢一等大厦嘅时候咧，已经谂住有啲咁嘅复式单位咧，定系后期发觉，个市场有所转变，跟住先开始改装啊，上面先，还你都未起啊，系咪咁样嘅？
12: 我哋设计嗰阵时候都有咁嘅装置嘅，咁、不过咧，我哋未攞出嚟卖嗰阵时候，我哋发觉，不如迟啲先攞出嚟卖咯。
1: 哦，咁因为咧早已经 plan 咗系咁，
12: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就成个 marketing program 咧，令到我哋就安排咗话，不如起好咗，等到嗰啲人可以真正入到嚟，即系睇到咁样 double high ceiling 啊，或者咁大嘅地方啊，梗系真系入嚟感觉到。所以嗱，你而家喺度觉得哦，又可以又行上行落，
1: 系啊，平
12: 数咁又可以见到咁嘅位置，可以系哦，咁啊 double high 个空间望出去个景观、光线各方面又唔同咗。咁呢啲嘢你买楼花嗰阵时睇住个图迹嗰阵时，你系感受唔到噶。
1: Exactly。
12: 咁所以都话嘅，我就想做好咗，咁喺呢个时候先攞出嚟卖啦。
1: 好似好多年前咧访问你嘅时候咧，就讲到即系 Concord 咧，咪有个 Sky Bridge 咁样嘅 residence 嘅。嗰阵时你话起好咗好几年之后咧，先至卖出嚟，系因为你未去到嗰个位，你系冇办法去感受到点样前边又望住个湖，后边又望住我哋嘅 City View。又望到个 CN Tower 嗰个景咧，冇办法可以 imagine 得到嘅。但系当你起到出嚟嘅时候，你就觉得嗰个 view 咧系值噶啦，有啲咁嘅感觉咯吓。即系而家我见到啲复式楼，而家系咪十尺楼底喺度？
12: 嗱，平时呢个位就九尺啦，但系又啱去到个厅，有啲位都话佢就可以 double 咗呢个，系去到十几至十八尺咁。
1: 哇，咁阔嘅，即系喺楼上呢度。咁所以我就话呢样真系值得大家有机会咧上嚟参观。
12: 而家起咗座楼啦，咁我除咗安排好多设施做好咗俾唔同嘅住户，咁我哋剩翻亦都有啱啱。呢三四十个单位啦，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都可以安排到俾啲唔同嘅客人诶嚟睇到。
1: 因为尤其是而家呢个时势咧，就我觉得真系最好不过啦。有啲人话哦，而家个市场慢嘅，咁系过呢几年系慢咗，就系因为慢咗，以致到好多已经起好嘅咧，我哋可以入去参观。以前我哋真系靠想象咁样，但系而家真系入到嚟可以亲身感受到系咪真系好嘢咧？个边系咪真系咁靓咧？系咪真系咁震撼咧？其实系好事嘅 ，market 唔同咗，亦都有唔同嘅好处喺度啊！我有个问题想问阿 Isaac 咧。见到呢啲咁特别嘅单位啦，会唔会而家嗰啲买家买 condo 咧，同七八年前买嗰啲咧，心态有啲唔同咧？会唔会睇到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可能七八年前炽热到吓死人嘅，啲人乜都买嘅，会唔会呢一六七年嘅里边咧，大家嗰个买家嗰个心态或者中意嘅嘢咧，系有啲唔同啊？
12: 会嘅，咁因为过去呢十年八年地产楼市好旺，咁所以好多时啲发展商或者要好快脆起咗座楼，佢未必会谂到好多 detail。
1: 系，
12: 所以啱喺呢个时候，而家我哋制成。品可以俾到客人睇到，咁我哋嚟讲都话，哇！我哋真系由每个地方 detail 都做得好好嘅时候，喺咁样嘅时候，如果个买家嚟讲，对比较我哋嘅楼同埋人哋嘅楼，佢会见得到个分别出嚟啦。哦，原来你衣柜有咁嘅装置噶，起好晒噶。如果你啲电器原来系咁好噶，或者你设施原来咁好噶，嗱，我哋嚟讲起嗰啲单位个间隔咧系宽敞少少嘅，唔可以话好极分地大，因为我哋都要就翻价钱方面嗰、那个、那个价位嘅将就啦，系咪？但系你唔系话起到四百尺、三百几尺嘅单位，我哋做啲反之大啲嘅单位，咁。等到嗰人，你真系可以摆到你个饭台、睡房，你一张 good size bed 咁系嘛？或者你去到嗰个骑楼，哦，仲可以出边，仲可以有唔同嘅装置，可以有个 outdoor seating group， 有个 dining area 都得嘅，令到个客人就会觉得，哇，我可以 I can really live here myself。
1: 系，同埋你头先咧，之前咧，你帮我参观咗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家一个单位啦。入到嚟嘅时候，我哋问你。哇！呢、這个 den 嚟噶，点解咁大个嘅？咩而家啲新嘅 condo 嘅 den 可以有咁大个嘅咩？我见过一啲新嗰啲摆啲床咩都摆唔到噶咯，净系单人床。你唔系摆一张好阔嘅床，跟住摆埋张书台喺度，教晒啲 lighting 喺度，哇，好正！仲有嗰啲趟门咧，系两边拉，呢个系咪特别设计嘅呢啲 den？ 一般嚟讲，我最近见到啲新嘅收楼嗰啲 condo 咧，系冇咁大个 den 嘅。
12: 系啊，如果你话想做多个 guest suite 出嚟又得，或者你做个大嘅书房又得，多啲咁嘅装置咯。同埋我哋全部用啲 hardware， 你见到啲门啊，真系做好 high quality 嘅。就算你出边嗰个 sliding door、balcony sliding door， 我等等做到系可以系不停咁烫，有几道门咁烫，烫开晒嗰阵时咧，就等到个厅同埋个骑楼就好似好 seamless， 咁可以搭出去，
1: 系咩？
12: 有一种特别感觉咯。
1: 呢一啲镜系可以完全推开晒噶，
12: 冇错啦。
1: Oh, OK， 我唔知啊，唔够胆掂啊。OK， 唔怪之得，咁就真系差好远咯。直情系就好似话真无缝隙，即系连接住嗰个 balcony 同埋你嗰个客厅吓。
12: 系啊，所以我就讲翻就话，即系要嚟睇见真实嗰样嘢先得嘅。
1: 我要感受一下，真系，因为我见到出边呢样嘢，头先一路都冇讲嘅，即系有几多人嘅 balcony 可以行出去，可以望住成支嘅 CN Tower 之余，仲要有个 Roger Center。而家今日咧就唔系开咗 Doom 啦，咁但系即系个 Doom 系咪开咗，会唔会睇到下边嗰啲人噶？
12: 免费睇 game 添可以。
1: 我谂即系会听到噶系嘛？
12: 会啊会啊，
1: 啲人呼呼声听到。虽然你话听到呼呼声咧，但我绝对相信你闩玻璃门嘅时候，你系听唔到噶啦，系咪先？因为头先好似望到出面 Billy Bishop 嗰个机场咧，见到啲飞机升降咧，其实你唔系好听到声嘅。就算你打开咗，佢哋都唔系好大声嘅啫。咁你闩埋更加听唔到声添，咁所以觉得哇有咁样个景，咁其实基本上你都唔需要好高层，咁好多层都高过晒嗰个 Roger Center， 直情闩埋个 balcony， 你都可以望到嗰啲人喺嗰个 Doom 里面咁近，哇呢样嘢真系好 amazing 吓，
12: 好嘅气氛。
1: 系啊，嗱而家我哋呢等咧就八十三层呢一等最高呢层啦，隔篱嗰等咧七十二层系咪？我见到佢哋仲近嗰个 Roger Center 系咪？
12: 冇错，
1: 咁应该仲震撼啲系嘛？即系呢啲咁有特色嘅环境啊设施。其实在 Toronto 咧，系以前好少见到嘅。听咗咁多年落成啲新嘅 condo 咧，开始见到有啲咁样咁 elegant 嘅设施咧，同埋有咁样嘅环境，其实真系好难得。要多谢啲好有实力嘅发展商，先至可以做到呢个 project 出嚟。如果我哋对上之前咁讲咧，话即系好似做咗一架新嘅邮轮出嚟，而邮轮里边咧，即系乜嘢嘅豪华设施里边都有包含咗喺里边。我谂就算唔好话我哋啦。住喺度嘅人可能一日里面呢都用唔晒呢啲咁嘅设施。
12: 係冇错。即係我都好 encourage 大家会嚟参观下啦。
1: 嚟緊嘅日子啦都讲下啦，我离开之前呢都想问啦 ,Concord 有好多唔同 project 嚟緊啦，尤其是喺鹰街啊，全加拿大其中一栋最高嘅 Concord Sky 都正在兴建当中啦，係咪？
12: 係啊，嗰、那个就将会系。
1: 都系朝住呢个方向咁嘅建筑㗎嘛。
12: 冇错。咁不过嗰个就仲大咗啲，因为嗰个95层高嘅。咁将落成之后嗰时系加拿大第三大最高嘅大厦。
1: 而家起到第几层？
12: 而家应该去到三十几、四十层左右啦，仲有两年多啲嘅时间先落
1: 成都要起咁耐时间。
12: 系啊系啊，
1: 期待。
12: 即系当然，多伦多系一个国际化城市，咁有啲咁高嘅大厦嚟讲，即系好 fitting， 好应该嘅。咁啊，即系不过当然呢啲系一个好大嘅 undertaking， 都唔系容易任何嘅发展商系可以起到一个咁大嘅大厦啦。
1: 即系期待有更多呢啲嘅高楼大厦出现啦，即系显得我哋多伦多系一个超级大城市啊嘛。虽然你话哦，而家个 market 系咪 slow 咗咧？其实见到都不停有人涌入嚟嘅加拿大，
12: 其实一个好好嘅情况。嗰啲买家系有机会去了解、挑选到做佢足够嘅 research， 咁、等到佢可以做一个好嘅购买。其实我哋呢段时间其实都几健康噶，咁我哋过去呢两个零三个月都买咗百几个单位，咁、所以都话一个 it's a very good healthy pace。
1: 系
12: 每个买家睇完之后做咗佢功课，同到佢经纪又好，或者同屋企人嚟讲，大家了解咗，而家亦都见到好多嘅用家去买，就算 downtown 都系，我哋 north york 嘅 project 更加会系添啦。咁最近好多系你。见到入住佢哋安排，啲买家有时啲问题咧会影射咗，点样就系嗰个系个投资者，抑或系个买家，咁佢要问我停车位喺边度啊？点样去啊？或者我搬屋嗰阵时点样同边个 book 啊？点点啊？你咁你嚟讲，你见到哦，佢呢个人又将会搬入去嘅，佢唔系话收锁匙之后租出去。而家嚟讲，我见到好多人真系买嚟自己住嘅。
1: 所以咧，始终咧 condo 咧，即系代表咗唔系住咁简单，系一种嘅 lifestyle。今日入得嚟呢个 Canada House 咧，俾我参观啊，首先要多谢 Isaac 先啦，呢、这个真系大开眼界啊！
12: 好多谢你啊，
1: 真系咪讲住真大开眼界。好多之前入去唔同嘅 condo 咧，都冇咁嘅感觉俾到我，但系今日咧真系有如此震撼嘅感觉，所以咧要多谢呢啲嘅咁有实力嘅 builder 可以起啲咁巨型嘅 condo， 期待我哋多伦多有更多呢啲嘅 condo 出现，因为我哋多伦多人就系越嚟越着重呢个 lifestyle 嘛，所以只有 condo 先可以俾到你啦，系咪 ？OK， 响到咧，唔该晒 Isaac 嘅 ，thank you， 多谢你嘅邀请啊，
12: 多谢你，
1: 咁啊，下次有机会咧，又带我参观埋其他嘅几层，听众们想自己参观嘅话咧，自己另行登记。OK， 唔该晒 Isaac， 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另外啲话题。Thank you so much，
12: 多谢你。
13: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Seven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4: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1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Sectional 啊，呢啲咧通常即系代表咗最优质、最优越嘅一个嘅选择嘅一个嘅名词啦。Exceptional， 因为咧本身首先呢个 location 啦，就系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大家知道咧，我哋而家唔系净系讲紧 Aurora， 而系讲紧一个咧非常之优质嘅地段，系好多绿化嘅地带。因为本身 Montara 呢一个 townhomes 咧，背向就系 Magna Golf Club 啦。咁呢一啲嘅优越位置咧，当然我哋讲紧系 limited 啦，非常之有限，亦都系咧即系话只系得170间。咁啊见到已经超过咧。就是九成都差不多已经是全部卖晒。如果你今天先听到这个直播的话，今天要抽时间来到 Aurora 了解一下这个成熟的社区有一个这么优质的一个的交界，可以有一些是叫做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的社区的。那面积方面呢，1900尺至到2300多、2400尺，有 Double Garage 啦，再有 My Driveway 啊，即是代表起码你可以拍到3-4架车的。那同埋本身呢这种的 Freehold的形式亦都是市场最喜欢的了。除了就传统的一种的正屋，整栋都是传统的正屋之外，有些是两层的，有些是三层的选择，价格亦都是799,900起，是不是 exceptional 呢？所以大家快点来到我们今天 Aurora 的销售中心了，我们就是在这个85号 Monarch Park Gate。
1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8: 流花专家 Chris Wu、
16: Sunny Communities、
1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8: Rose Sports Honda、
16: 迅捷冷暖。
20: 凝望雪花飘下来。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与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另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起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3: ！Christopher 高志威。
4: 满屋 Money Home 2.0。
2: 如果你头先去到东方广场有机会睇到张雨晨嘅话咧，真系恭喜你啦！哇，真系知道听闻啊，即系人来人往啊，即系而家同你做紧节目咧，等真系要归位去同你做直播咧，我冇机会去啦。咁但我听翻嚟咧，即系现场真系嗰个气氛系澎湃到不得了嘅。咁所以如果你头先入咗场咧，我真系恭喜你啦吓。咁如果你听日有机会咧，去到现场听佢一路唱歌一路食饭嘅话，更加系一大享受啦。你话系咪 ？Well， 不过唔紧要嘅，你 miss 咗一啲嘅嘢，可能喺第二啲地方里边赚翻都唔出奇嘅。就好似呢个游戏咧，满屋 Money Home 2.0， 每个礼拜咧都会俾你听一种嘅声响啦。就估下呢种嘅声响咧，属于我哋屋企嘅里边边一种嘅家庭用品或者电器啦。每两个礼拜咧都会俾你一次嘅声响听一听嘅，上个礼拜系第一个礼拜，今个礼拜同上个礼拜都系一样啦。听多一次呢种嘅声音，睇下你又知唔知道呢一种系你屋企嘅里边边一种嘅家庭用品啦 ？Tips 就系响厨房你会揾得到嘅。对上一个月咧，有人估错咗，误以为吸尘机咧就系呢一种嘅声音，听落去又唔多次嘅，即系除咗呢个吸尘机坏坏地嘅啫。咁而呢一种嘅声音咧，就喺你屋企嘅厨房可以揾得到噶啦。估咗嘅朋友呢个礼拜唔使估啦，未估嘅朋友继续估，因为呢两个礼拜咧只可以参与一次嘅啫。ck@am430.com ck@am430.com， 连埋你嘅答案 email 俾我，咁我哋喺月尾最后一日嘅里边咧，抽出三位嘅朋友咧。三位嘅朋友都可以得到咧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噶啦，只系第一位被我抽出嚟嘅朋友咧，唔系我抽出嚟啊，我系用智能仪器，有时系用下 ChatGPT 啦，有时用下 Grok 噶，总之系 DeepSeek 任何一种嘅 AI 工具啦，去帮我抽出呢位嘅幸运儿嘅。而第一位被抽出嘅朋友咧，就可以额外攞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啊！好开心㗎，今时今日而家呢度悭返少少，嗰度悭返少少，多咗50蚊出嚟，咁真係可以帮你悭到啲㗎，起码今个月悭到啲啦，你话系咪 ？Well， 嗱，再听多一次呢次嘅声音，听你估唔估得中啦？email 俾我咧，到下个礼拜咧就重新听过另外一种嘅声响噶啦噃，咁你哋咧又可以重新参加过啦吓，就冇求一个月嘅里边咧有两次嘅机会咧俾你参与啊嘛。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工啦，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希望今日带俾你嘅资讯都系有所得着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Home Sweet Home， 我哋 Open House， 我哋再倾啦噃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7: AM1430 李婷高紫威 U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今日现场直播呢亦都啱啱听完一个新闻以外呢关于呢啲嘅投资物业嘅节目啦，更加令到我哋知道呢要多角度去睇一个投资项目嘅。
9: 如果呢啲冇错，我做完节目返嚟嘅时候呢继续同你嘅紧守岗位呢睇睇呢一个 Montara 嘅销售情况啊。而家我即刻同你可以睇到呢就话嘩嗰个版图呢喺一个月之内呢可以话係掃曬 90%。 我諗如果你問下個市場任何一個經紀朋友呢，或者你睇下呢個 project 啊賣成點啊，嗰個 project 賣成點啊，佢都會話俾你聽，而家市場裏面最好賣，如果大多倫多市下唔係淨係 Aurora 最好賣，一定係講緊呢個 Montara 嘅 project 啦，因為可以咁短時間佢裏面呢可以賣得咁好啦，九成以上呢，如今仲有少量嘅單位可以俾大家選擇呢，呢個簡直係喺呢個市裏面係奇景嚟㗎。係，
8: 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話呢，所有嘢都係數學下，咁數學要計一計數先。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喺呢一个物业上面嚟讲咧，有1900尺至到2300几尺嘅呢个数字嘅空间，系几多钱咧？系799900起。咁如果尺价咧系351蚊一尺，咁如果你话拣两层或者三层咧，甚至一啲唔同嘅 elevation 一啲户型嘅一个选择都有嘅。咁而且再加埋咧室内嘅10万升级又系数字咯，再加埋 basement 嘅装修呢啲钱又系数字，不过都包晒俾你啊。
9: 冇错啦，除翻文咧，即系350几蚊一尺嘅啫。嗱呢个尺价咧已经计埋送晒嗰啲嘢俾你噶，所以如果你系计一计条数啦，如果你话扣晒嗰啲佢送俾你嗰啲嘅装修啊，即系 basement 帮你搞掂埋啊 ，finish 埋啦，呢、这个简直嘅尺价点止啊！即系唔应该系唔系300几蚊一尺，可能系300蚊一尺到嘅啫吓。
8: 哇！即系而家讲紧我哋见到呢几个即系几个礼拜啦，我哋嘅反应咁热烈咧，就知道即系事实胜于雄辩啊！就算我哋点讲咧，都要你亲身嚟到咧睇下呢个项目有优势嘅地方，适唔适合你？
9: 冇错啦，销售中心位置咧就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北约克介乎 Wilson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段 Buffers 有汽车撞到电线杆，导致区内停电，司机被捕。事发在今朝接近5:30，事故令到一个变压器跌了落马路，并且被一架巴士撞到。38岁汽车男司机被控一项不小心驾驶的罪名。多伦多电力公司派员到场，附近一段 Buffers 一道南北行方向都需要封闭，现已解封。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四日今日会颁发多个致敬奖项，其中曾经在《英女王》一片扮演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英国国宝级女演员海伦·美兰将会获得鼓励女性的先驱致敬奖，而以著名已故本国导演罗曼·朱维逊命名，肯定得奖加拿大电影工作者对全球具影响力的生涯成就奖，就会颁发给温哥华喜剧演员薛夫洛根。其他今日会获得致敬奖项的电影工作者，仲包括中国女演员范冰冰、法国女演员伊莎贝·雨培、西班牙演员彭尼路·古斯同埋南韩导演李创东等。另外，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亦都继续有电影首映，包括影后朱莉安·摩亚主演、谢西·艾森堡执导的喜剧《The Debut》，同埋玛加列·波利领衔的浪漫电影《Love of Your Life》。另外，总理卡尼今日将会搭上红地毯出席电影节的活动。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 另外，高火車 Kitchener 線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與 Mount Pleasant 同埋 Mount Dennis 與聯合車站之間嘅鐵路服務呢兩日暫停，有巴士來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與407公路站。而連接聯合車站與皮爾遜機場嘅機場快線 Up Express 今個週末亦都停駛，由巴士代替。不過喺多倫多地鐵方面，二號線已經恢復來往聖 George 與 Brookfield。國際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促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暫停打擊俄羅斯的柴油設施。美國柴油價格近日接連創新高，去到愛爾蘭他名下高爾夫球場出席球賽的特朗普表示，烏克蘭攻擊俄羅斯的柴油設施導致全球短缺。俄烏雙方在過去一夜都發動了大規模的無人機攻勢，有平民死傷。俄羅斯地區官員說，有兩個人在一個石油及工業樞紐附近被烏克蘭無人機殺死，而烏方就說俄羅斯無人機連番襲擊黑海港口敖德薩，並且在烏克蘭與波蘭接壤邊境附近一處引致一場火警。體育消息，足球英超聯，曼城雖然在曼市打比勝出，但是正式失落榜首位置。曼城今日作客曼联，虽然大部分时间踢少一个人，但是凭着王牌射手夏兰特一战定江山，仍然能够击败同市宿敌红魔鬼。蓝月亮取得开季四连胜，不过经过今周之后，他们的得失球差不及阿仙奴，跌了落第二。而曼联现时累积四分排十三。另外，高云地利主场惨吞白礼顿五隻光蛋，开季至今四战四负，一分都未有，排在榜尾。而白礼顿暂时以七分排第四。英超本周最后一场比赛是一场星期一独脚戏，东岸时间听日下午三点，列斯联迎战纽卡素。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车淑梅。
8: 好啦，欢迎大家来到 Sunday Live， 今天我们的豪玩基地的豪华对讲机真的很豪华
9: 了。
8: 请到一位呢，就是其实是我们不陌生的一位朋友。但系呢，我谂呢排咧，大家都听见到佢洗版嘅，即系喺无论喺 social media 上面，同埋啲电台咧，成日都听到佢把声。但系我哋都唔执输，今日请到我哋嘅好朋友郑嘉盛啊 ，Nelson 上嚟同我哋倾
10: 偈。Hello， 嘉盛，中年好声音四嘅郑嘉盛，
8: 系啊，贵军，贵军，犀利啊！
10: 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全靠大家投票先可以有。
8: 恭喜晒，真系好难得喺加拿大翻到去可以殺到入去 final， 仲攞埋第三添啊！真係好開心，我哋都好滾，好滾動啊！
10: 滾動，
8: 滾動啊！滾動啊！咁一路都有 follow 住你啦，咁啊都見到咧，好開心喎！喺機場度嚇，好耐未試過咁熱鬧咯喎！
10: 係喎、啊，我頭先都同阿 Nelson 講，真係要多謝。
8: 除咗啲寒星之外，我哋好少可咁犀利。
10: 我哋当咗系 Nelson 寒星噶，
11: 我都想。
10: 但系真系要多谢阿 Steven， 即系我头先都讲过啦，Steven 真系好好，佢系咪呢度嘅 fans 嘅会长？
11: 系，基本上系啦。
10: 系咪啊？佢话唔系我都唔信啊！话俾你听。
8: 台咯，講中 lab 嘅 Steven
10: 係啊，阿胡蘇仔即係我哋嘅主持之一，
8: 咁都好好出力嘅。咁今日咧就等佢休息一下，
10: 係
8: 佢出咗之前出咗太多力，
10: 係啊，佢出咗佢話三日啦，佢話陪咗阿星三日啦，今日交俾我哋，
8: 我哋代佢訪問，
10: 係啦，係啦，就係咁啦，
8: 啱啊，就係咁。
10: 所以今日咪唔出，
8: 所以我哋今日係加長版，
10: 係
8: 個半小時，
10: 係
8: 係啦，我哋一路殺落去，
10: 我哋慢慢講，
8: 慢慢同阿嘉星傾偈，同埋咧即係。大家問過嗰啲嘢咧，我哋
10: 唔會再問嘅。
8: 唔係，我哋會問，但大家未問過啲嘢，我哋都會問。
10: 我哋會問，
8: 所以有加
9: 最開咁。係
10: 好啦，嘉星嗱，咁啊依呢個中途 seven 四啦，咁啊我哋不如傾一傾，即係你翻去嗰段時間咧，都已經差唔多係一年。
8: 有係幾耐時間啊？其實我試翻去 audition
9: 九月中翻去嘅，係啊九月中，因為我喺度嗰陣時係七月。七月尾，贏咗
8: 喺呢度有一個選拔，
10: 係啊係啊係
8: 係。
9: 七月尾啦嗰陣，
8: 你贏咗個名額啦，就贏咗張機票啦，同埋贏咗翻去，好似係咪直入？其實嗰個程序係點啊？係已經直入去一百強，
9: 直入一百四十強，
8: 一百四十強。
9: 嗯，
8: 係因為今年多咗其餘嘅賽區，又多咗四十個人，
9: 係啦。咁然後就係九月中拍呢一個第一集嘅，係啦。咁跟住係咯。
8: 嗰第一集係已經上電視未㗎？ 140強係未上，
9: 就係嗰個盲選咯，即係佢拍，跟住嗰啲板會跌落嚟，
8: 睇唔到你個樣嘅。
9: 係
8: 啊，哦，就係嗰個集啦。
9: 嗰個就係九月中跟住拍㗎啦。係啊，
8: 第一集第嗰陣時係唱邊首歌啊？
9: 他不愛我，
8: 他不愛我就係，咦？嗰只係已經一先聲奪人咯，即係有個當時係咪話有個苦情歌？歌手嘅一個稱號出咗嚟啦，第一個俾人哋
9: 嗰個第一個 impression 就係咁樣嘅，係啦，即係覺得哇，好似呢個人痛得好深下，
8: 係咁樣，好慘下，
10: 好慘，
8: 應該飛過好多次俾人，
9: 係啦係啦，
10: 但係其實冇嘅，
8: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咁大型嘅比賽咧，其實俾觀眾嘅記憶點好
10: 緊要，
8: 即係你第一下出嚟。即係如果俾人 recognize 到你個聲係邊個 type，
10: yeah, yeah,
8: 或者你係一個咩 type 嘅，
10: yeah.
8: 其實已經係成功咗。
10: 即係第一下，我認同阿基爺講嗰樣嘢，第一下
8: 你梗係要認
10: 嗰個演
8: professional 噶嘛？你咁
10: 唔係因為你係我 partner， 所以點都要認同啫。
8: 喂 ，Nelson 唔好介意，我哋好，
10: 我哋係咁嘅，
8: 好 casual 好玩嘅。
10: 因為第一個 impression 咧，就已經定斷你，我感覺啊，定斷咗你，你會唔會有 fans 定冇 fans？ 即係。個觀眾員啊，頭先我提講嗰樣嘢，就是、個觀眾員好緊要。
9: 其實今次嗰、那個玩法咧，我係好中意嘅，因為上年如果大家記得咧，就係、是、佢開頭就喺個幕後面，但係一眼燈之後咧，個人就開始噴出嚟啊嘛。但係今次係每一個評判佢唔撳，佢都唔知道你咩樣嘅，就真係憑住你嘅聲音。因為我上年都有啲 friend 佢參加過，佢已經以為係我又係撳出嚟開始喐，佢話你小心啲啊，即係
10: 小心啲。
9: 係啊，因為佢有啲又話，因為你褪出嚟，跟住後之後有個框咁樣，佢話你唔好睇得太出啊，我就係企得太出，爭啲俾個嘢中到啊，即係佢已經 prepare 我，哇，係啊，你又要企中間，跟住佢喐嗰陣時，你個人又會可能喐，可能你要捉住嗰啲嘢，咁、哦、所以今次。一見到哦，唔係咁樣咧，個心都放啲嘅，即係唔使驚話又喐下又停下又坐。
8: 嗱、我哋都係即係音樂人啦，我就想問下點解揀呢首歌？係咪之前已經 well prepared， 覺得我第一首歌出嚟係要俾即係俾香港嘅觀眾或者係嗰啲評判有嗰個印象？其實點解？因為我哋都聽嗱，你喺加拿大賽區，我知道你唱咩歌啦，亦都從來未聽過你唱呢首歌。
9: 係咯，點解？
8: 點解唔揾翻啲？喂，呢度贏嗰首，起碼第一嘢出嚟有把握啲。
10: 係啊，我同阿嘉星開 live， 我都冇聽過佢唱。
8: 重新去 prepare 係點解咧？係定係呢首其實係秘密武器一早係已經
9: 又真係冇諗過係秘密武器。我只係覺得嗰陣時就係、是、又係有咩歌係。顯示到第一我自己喜歡的東西啦、曲風第二、自己的聲線怎樣突出還有 technique 上夠用就可以了即是覺得是第一 round 不用去到
8: 哇即是不要太過 risk 不要 take 太
9: 多 risk 即是所以我覺得他不愛我對我來說這三樣東西都是達到我的要求即是他是 show 到我的聲線的曲風還有 technique 他有又不用說太多咁樣囉所以就揀咗呢
8: 但係驚唔驚啦有咁講啦當然 你話第一 round， 但係分分鐘係第一 round 就冇咗咯。
9: 嗯，
8: 咁 show 得幾多先為之夠咧？
10: 係啦，
8: 你諗諗下，
10: 又或者你會唔會擔心 show 得又唔夠咧？其實我裏面有好多
8: 內斂咗啲喎。
9: 其實呢個問題 round round 都會諗嘅，都會
8: 諗嘅。其實係一個，因為你去比賽其實就係咁，即係你太個 risk 太大，又驚自己臨場失準，咁就真係叮咗㗎啦嘛。咁但係太個保守又唔得。系啦，咁你尤其是
10: 你点样取舍呢件事？
8: 点解拣出嚟？就系都系觉得系嗰三样嘢都有。
9: 其实都系凭第一凭感觉啦，第二其实我都有参考过上几届啲人第一手系乜嘢嘅。咁其实评判各方面都唔系话太大改变啦，即系今年海怡就变咗系长期系啦，常驻啦，跟住谷亚眉就完全唔系好知道佢。中意咩嘅？咁呢個就係一個 wild card 啦。咁但係都參考過，其實我都覺得他不外係夠嘅。有啲人會叫我喂，你一嚟就應該唱跳啦。咁但係我都覺得第一唔想太快啊，第二就係想自己係憑住歌唱嗰方面嚟得分嘅。第二就第三就係因為之前喺個幕後面噶嘛。咁你跳人你都睇唔到㗎啦。即係、就是、我都覺得
10: 可以嘅。即係你跳完跟住一出返嚟嗰陣時候我就定咗喺度我就唔喐啦。
8: 你睇到個剪影。
9: 有啲 friend 係揀咗快歌跟住其實都戥佢可惜嘅因為佢一路喐、一路喐但係個快板又睇唔到得啲觀眾睇到囉。咁、但係就係囉有少少輸蝕所以快歌嗰邊完全係冇諗過。
8: Okay. Anyway, 係我覺得揀啱咗啦成功咗啦即
10: 係。但係我又想問一下你揀歌嗰陣時候是咪即係你俾咩歌佢佢都會 accept 定係你要俾幾首佢去 predict 一首出嚟
9: 其實嗰陣時第一 round 我記得係要俾七首佢
10: 係
9: 咁佢就再 check 下版權邊一下就係我版權咁你會擺 first choice second choice 咁其實他不外又係我嘅 first choice
10: OK 嘅咁就好似 Bow You 咁樣 first second third 咁去
8: 咁中咗 first choice 就好啦咁亦都一個好好嘅即係觀眾啊評判對你嗰個印象都好好啦、不如我哋呢 part 傾到呢度先
10: 好
8: 下 part 再同阿嘉星 Nelson 傾偈
11: AM1430 李婷高紫威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12: 教咗闹钟一样每逢嚟到呢个两点以后咧，呢、這、一个 Treasure 嘅销售中心咧，就突然之间咧，我觉得好似耳嗡嗡咁样噶啦，因为就系讲紧啲人流咧不断入到嚟咧，就系、是、要继续争呢十零间嘅 town home 啦吓，讲咗四个礼拜、五个礼拜到啦吓，而家去到尾声啦，真系尾声嘅尾声啦吓，全部开放晒俾大家，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最 surprise 咧，坐我隔篱台嘅咧。是后生仔个样子是廿岁头
13: 你
12: 买屋喎。
13: 是啊勁因为尤其是你讲呢一啲后生仔上车盘呢一系就可能揀 condo 啦一系呢就可能揀一啲细啲嘅就 townhouse 嘅系列啦或者系啲 stack townhomes 啦。咁但我哋知道呢其实而家讲緊呢个价钱呢前所未有过去嘅呢十零年我都未听过呢由千九至二千几百即系 freehold 嘅 townhomes 可以去到七十几万所以呢79,900起呢就系、是、treasure hall 可以带俾大家嘅呢一个选择啦，
12: 无论你啊妈妈爸爸叫你自己嚟睇啦，自己嚟拣啦又好啊，即系爸爸妈妈陪埋一齐嚟拣啦。总之嚟到现场咧，你就有得拣啦，系嘛 ？OK， 时间即系好仓促，仲有十几零间嘅啫。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14: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15: 唔快啦，早啲好。
14: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15: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4: 又关我事？
15: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喎、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4: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16: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7: 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8: 金皇餐厅、
17: 清风度假、
18: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7: Premier Toyota、
18: 荣华月饼、
17: 塘下烧腊、
18: 万城物业管理、
17: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8: U Home Works 家庭中心、
17: 六福海鲜酒家、
18: Warden 英歌云、
17: 坤记竹升面、
18: 安盛律师事务所、
17: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8: 饮品赞助大排档、
1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1, 2, 3, go！ 欢迎继续收睇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我倒跳到艇阿基爷啦，同埋 Nelson 郑嘉星喺度嘅。
19: 嘉星头先讲咗啦，就系、是第一首歌啊，好重要，咁佢又拣啱歌，咁啊，亦都即系 set 咗一个人哋觉得嘅苦情歌男歌手呢、这个呢、这个感觉，咁啊跟住之后嗰啲 round。我哋唔使逐個 round 講，有冇話即係都係攞住呢一樣嘢，覺得觀眾認同我呢個聲線，認同我呢個感覺，就去行落去咧，定係點樣？
9: 其實又真係冇諗得太多，每一次揀歌都係嗰句啦，即係有咩係 show 到夠咯，即係其實都好難去衡量嘅。第二首就係《婚紗背後》啦，其實《婚紗背後》我揀嘅原因係一嚟佢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年齡層會識啊，但係嗰陣時我聽到係因為聽到我 friend Ryan 唱，我以為係張敬軒嘅歌嚟嘅，跟住係 Steven 話翻我聽，呢個係徐小鳳嘅，咁我一聽到係徐小鳳
10: 啊，我以為係梅艷芳嘅，
9: 唔係徐小鳳、啊。
19: 你我諗你依個電視劇集你應該係冇睇，
10: 冇啊，
19: 係啊，
9: 咁、
10: 這
19: 個、
9: 因為
19: 你知唔知係邊
10: 劇？我都冇睇啊，大佬以為我好大啊，真
19: 係。你唔好諗住你係
10: 你黐線，呢個冇睇過，
19: 呢個係。呢個係萬子良，
10: 我真係唔知啊。
19: 同埋嘟嘟姐嘅一個劇集嚟，
10: 係咩？
19: 係啊，流民大亨啊。
9: 同埋咧，當我開始練緊呢首歌嗰陣時咧，我媽聽到，我媽即係好有共鳴，
19: 正啊咁啊仔。
9: 跟住我就覺得哇，咁就一定
19: 中啦中啦，
9: 係啦，一定呢一個觀眾層就一定識。
19: 係，你聽嘅就係張敬軒，因為佢有一輪係翻唱好多呢啲女仔女歌女歌手嘅歌嘛。
9: 係啊係啊。
19: 咁你嗰個版本都係應該係參考張敬軒嗰個 version。
9: 係啦，冇錯啦。咁我又覺得好，即係佢可以做到，雖然佢一首舊啲嘅歌，但佢做到好似哦。都幾 modern 下，咁其實我都好多歌係想做到呢個效果嘅。
10: 咁你一路咁樣殺入去啦，去到邊一個階段咧，先至諗，不如係時候唱首快歌，又或者展示下你嘅舞技啦。
9: 當開始低分嘅時候，
10: 即係差
19: 啱啊，
10: 係
19: 啊，
10: 即係差唔多啦，
19: 變陣啊，
10: 橫掂都係
19: 要變陣，
10: 唔係呢個心態啱，橫掂都係我唔知係
19: 咩。嗱，你諗下，你一路唱慢歌，如果你一路都好高分，我唔使換嘢住啦。
9: 係嘅，其實個心態就係咁。係
19: 嘛，因為你評判覺得你 OK 啊嘛，咁你咪唔使換咯。係幾時係開始低分啊？邊首歌係覺得
9: 咁講啊？
19: 覺得自己驚，喂，咪分分鐘
10: 我行唔到落去，
19: 點樣？
9: 我嗰個係由五燈，跟住去到四燈，跟住係開始下波。李香蘭係最低嘅82，跟住先開始上翻嚟。但係上翻嚟都唔係話哦咁樣嘅，即係去到一個87嘅位啦。跟住就覺得
19: 有啲危啊！
9: 有啲危，唔係，但係佢好彩，啱啱去到87嗰陣時咧，就同美琪拍，就快慢二重奏，就一定要唱一首快歌同埋一首慢歌啦。咁嗰度係已經係幫咗少少嘅，因為當我揀咗紅色跑車，就係我
10: 就係、是、你呢度參賽嗰個手啊嘛。
9: 咁但係因為合唱，就令我有少少即係要突破啊！因為你一定要突破，有個 partner， 跟住仲要女仔，要諗多啲嘢啦。我唔可以用翻我之前嗰套咁。

0: rearrange 咗佢跳同埋唱都係呢一個翻行啊，即係有少少爵士啲嘅，唔係原本 original 個跳都唔同咗嘅。就係我就，但我唔記得咗 time， 因為我唔知你 exactly 你錄呢隻歌嘅時候係咪銀老師睇咗 Big Four？
1: 係咯，
0: 佢嗰個 version，
2: 佢一定係睇咗 Big Four， 因為其實銀老師係跟住 Big Four 去馬來西亞做和音，
1: 哦，
0: 所以我諗
1: 所以係好熟悉，
0: 依家重新 arrange 過嘅又唔同咗感覺喎，即係隻歌又有一個重新嘅生命出咗嚟。
2: 因為開始佢叫我 suggest Phantom， 我即刻 search， 我係揾翻個 original，個 original 嗰陣時候我冇乜 feel 嘅講真，跟住佢話唔係啊，你睇下呢一個 version 啦，咁嗰啲仲係 fan cam 嚟嘅，即係觀眾咁樣錄嗰啲。跟住我，咦？呢、這個好唔同喎、
0: 啊。係
2: 咁都諗咗一個禮拜，因為第一我唔識啦，第二其實翻騰首歌都有少少平啊嘛，即係好驚話 show 唔到咩唱功咁嘅嘢。咁但係諗咗一個禮拜話唔得啊，都係時候要跳舞噶啦。咁就揀咗翻。
0: 夾埋跳舞就成件事好唔同。佢哋個一即係一定係
1: 同埋個個唔跳啊嘛，咁你跳咁又即係有個突出咗喺度，
2: 係
1: 咪？
0: 咁又係一個成功嘅表演啦，連阿安仔都話佢跳得冇你咁好
2: 啊，佢俾面啫，
0: 我都唔敢挑戰，
2: 佢俾面。
1: 但你都唔知啊，阿優成期跳咗幾耐舞？你有冇同大家講過㗎？
0: 係啊，
1: 跳舞嗰方面
2: 又真係冇啊，即係好似
1: 遠姐，同大家講下嚟㗎。
2: 遠姐喺台上話：你唔係剪頭髮嘅咩？其實佢哋真係唔知嘅。
0: 係
2: 啊，咁嗰一刻我先 reveal， 哦，我之前係排舞老師嚟嘅。咁我係其實
0: 係幾時係咯？呢一方面啊，我哋中四知道你好多啦。其實你 before 中四之前，大家亦都知道你係 head stylist 啦，係呢樣嘢啦。咁但係嗱。其余嘅嘢，我哋再 review 你嘅嘢出嚟嘅时候咧，我哋要多啲时间。等而家
1: 等一等先，
0: 等一等先。转头嗰 part 就问你呢啲嘢，
2: 好啊，
1: 就系关于跳舞。
3: 好。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Tara 呢个名字已经印咗我哋嘅脑海里面，因为连续我哋喺呢个直播里面讲咗大概四五个礼拜，咁但係呢嚟到真係尾声啦，但係如今剩返大概有 10% 嘅单位呢啲嘅 town 单位俾你选择，亦都有好多最佳位置，我听日数过呢係12个嘅，真係咁多㗎啦。
5: 係呀，咁好似呢即係我哋大家都疯狂地咁鍾意呢就係迷恋有害呢一首张雨晨嘅歌，就觉得迷恋呢个 Treasure Hill 呢都係有佢嘅道理呀，因为点解因为实在都是很多个买家很有信心的选择，还有也都很多买家是很多时候自己买了另外一个位置，跟着说他们的子女就买这个新的盘，所以其实都是一个信心保证的表现。
4: 没错，
5: 有信心的表现。
4: 肯定有些人是对这个 Treasure Hill 有所迷恋的，因为刚才我见到跟一些经纪朋友聊天，过这几个礼拜有些人入到来不是买两个单位，是买四间棚好唔系好夸张，
5: 呢个真系
4: 唔系迷恋，
5: 呢个真系好犀利吓。咁希望咧大家都唔好错过咗，差不多系开学之后咧，最后召集真系十零间，最后召集，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位置啦。
4: 冇错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8: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re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周末1430直播。
10: Hello， 我哋 Out the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1: 同 May，
12: 我系时候涌入
9: 部 Audi 啦。
10: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10: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七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今日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呢有 Nelson 啊嘉星喺度。
4: 点啊嘉星。
3: 剛才呢大家呢对于佢嘅认识就只係中四啦，咁贵军啦，亦都係加拿大返香港㗎啦。咁其实呢你有好多身份㗎喎，剛才我哋下之前嗰 part 讲到其实你係一个排舞老师，究竟喂咩一回事啊，你唔係 做 hairstylist 嘅咩？啊！你又是排舞老師，咁其實點樣呢個身份點嚟？
4: 同大家講一講，
3: 幾時開始跳舞？
4: 同埋幾時係咯？幾時開始跳舞先？係
3: 啊，即係好似好多人唔知阿杜挺其實係識跳舞一樣，不過佢跳埋嗰啲係誒當年雙舞
4: 嗰啲。你咪想我爆你？阿嗱阿基爺啱啱咧，啱啱咧就做咗個演唱會，佢突破咗自己，去跳舞，跳舞就耽誤咗佢嘅唱歌啊！
5: 不嬲都不嬲係專場嚟嘅，
4: 佢專場嚟嘅，本身係個專場，
3: 係好似阿嘉星咁，係我少表演出嚟嘅，
4: 係啊，
3: 唔係代表我唔識嘅。
4: Anyway，
3: 我以前跳 break dance 一樣，因為冇人知㗎。
5: 我就是
3: 系啊，
5: 以前一开始就是跳 break dance，
4: 系咪啊？
3: 我系跳 break dance 噶，我以前系即系一个。
4: 你几岁？你几岁跳 break dance？
3: 唔系，我你十几岁嘅时候。
4: 你几岁跳？
5: 我就系13岁开始。
4: 哦，即系大家同年纪嘅。
3: 唔系，当然啦，佢嗱，即系我十几岁嘅时候，佢未存在啦。
5: 唔系啩？
3: 佢未存在。唔系，我都系我嗱，其实我讲真嘅嗱，呢个都同大家分享下，其实我系真系。八几年嘅时候，你一定未出世嘅。
4: 系
3: 八几年嘅时候，第一部戏有一部叫《Break Dance》。
5: 哦 ，OK。
3: 咁当时香港上演，
4: 嗯，
3: 跟住啲人就哇咩嚟噶？当时咧，你谂下 hit 到咧，系连无线嘅一啲大 show， 嗰时钱嘉乐出嚟跳噶比赛，有个 Break Dance 嘅比赛，系嗰啲全部啲龙虎武师成家班嗰啲。佢哋因為佢哋先做到啲翻，
4: 係因為佢哋先做啲翻。
3: 湯馬斯啊，嗰啲佢哋先做到噶嘛。
4: 嗰首歌係噔噔噔噔，
3: 係啦，噔噔噔噔噔噔，冇錯，噔
4: 噔，係嗰只啊，
3: 就係嗰啲咯。啊，咁當時我就哇又中意咗呢樣嘢，咁啊跳咯，係啊，咁啊都 OK 噶，當時都哇都可以個頭轉噶。
4: 哇！我真係你而家有咁多頭髮真係好型啊！係，
3: 好彩唔係轉咗好耐，中間
4: 如果唔係地中海入邊。
3: 好啦，唔好講我啦，哎呀，我啲勁嘢佢知噶啦，講翻嘉星先。點樣？你話頭先十幾歲開始？
5: 十三歲嗰時都係自己試嘅咋。系啦，跟住去到 high school 识咗班，又系跳 break dance 嘅人，嗯、
3: 哦，
5: 系，但系嗰阵时系自己试咯，冇话冇乜班上嘅，
3: 嗯、
5: 好似啱啱唔知自己试咗一两年，啲即系开始有得上 break dance 嘅堂，之前、嗯、你真系要喺街识到班人先学到呢一样嘢噶嘛。咁
3: 當時你喺加拿大，
5: 嗯，喺加拿大，
3: 嗯，
5: 咁跟住去到high school 就識咗一班，又係個個都喺度跳。咁嗰陣時差唔多就係《Power Pop Sakura》嗰出戲咧，又有呢個元素，咁就更加喺度哇！成日嗰幕 battle 咧，成日喺度 rewind 啊，點做嘅？點做嘅？即係咁樣學嘅翻嚟嘅。咁直至我諗17歲先開始轉其他啦，即係 popping 啊、locking、hip hop。跟住先開始助教，我諗助教同即係教17、18歲啦，開始
3: 哇已經開始啦，
4: 哇17、18歲已經助教，
3: 哇已經揾緊啲 pocket money 噶咯，
5: 好 pocket 嘅，真係好細嘅啫，呢個 pocket money 係啦，但係我覺得跳舞對我嚟講意想就係因為我之前有學跆拳道，
3: 哦，
5: 我4歲開始學，咁就即係其實我諗唔一定係跆拳道嘅，每一個 athlete 運動員咧。 其實一跳舞好易上手，你好清楚自己嘅身體，
3: body, 所以你嗰一下喺個地下度反上嚟嗰下，其實係唔公彈嚟嘅，基礎係第一下咪落咗去成個人，然後上翻嚟嘅，
4: 好似 Matrix 嗰啲係咁
3: 啊
4: 嘛，
3: 係啊，
5: 都有少少關事，
3: 有功夫底，你係好難做，
4: 係，
3: 其實你個腰力、你個 core 有冇嗰個，
4: 同埋要慣唔慣用嗰個力啊，
3: 係。是因為你是跆拳道的。
5: 是啦是啦。
3: 去到黑帶的啦。
5: 是啊是那時黑帶三拳都是有都有教都有教。有教反而即是當我在舞蹈上更加認真呢先慢慢放低跆拳道
3: 的。
4: 嗯。
5: 是啊。但是是咯那時都是都很 active 的又出去比賽。但是跆拳道對我來說是我喜歡即是踢下把這樣但是我不喜歡跟人鬥的。嗯、即是我不好沒什麼這個冇乜呢個喜好，即係。
3: 但你鬥舞你鍾意喎，你話係咁睇個 battle 喎。
5: 我嗰時睇 battle 係主要睇下佢點樣做個招啫，
4: 但係都冇 battle 嘅。
5: 以前有，但係都係唔鍾意。即係我係嗰啲咧，我做咩我係唔想，我唔想理人做咩啊、嗯。即係你做咩唔關我事，我就係想做我自己嘅、嗯。所以之後即係好似出去表演嗰啲排舞，即係排舞式嘅比賽咯、嗯。即係大家排完，
4: 即係 choreography
5: 係啦 ，choreography。咁就我係咪都係咁樣做㗎喇我唔會見到哦，你個 choreography 咁樣我臨尾轉㗎嘛會㗎嘛、嗯、即係就同一個 team 學曬咁樣 present 去比賽囉其實同唱歌而家差唔多
4: 咁、嗯、你一路去做排舞啊維繫咗幾耐
5: 嘩嗰陣時都耐我諗18歲開始我諗我去到其實去到 COVID 前㗎喇
4: 係囉因為 Daniel 有去即係Five 㗎嘛咁所以呢佢都係嗰度識你㗎嘛 Nelson 係咪
3: 即係 Nelson 都幫佢排過即係當時喺 Five
4: 係咪㗎
5: 我有冇幫佢排過嘅因為佢係另外一個
4: 另外一個組別
5: 係啦因為我嗰時係 lead 其實我 lead 嗰啲 teachers 去比賽
3: 嘅
4: 喔
5: 即是他學他那時跟邊個 YJ 那些是 YJ 是我其中一個 dancer 我們一起去比賽
4: 的、哦、
3: 那時其實在加拿大有些什麼類型的比賽你去哪裡比賽還有是即是那種 category 是哪一種
5: 嗯那些叫其實是齊舞的比賽我們叫 urban dance
3: urban dance
5: 是啊其實即是跟 hip hop urban dance 差不多的、嗯、都是大家自己找音樂跟著去排跟著就通常是七至五分鐘內，咁、
3: 嗯、
5: 就去
3: 係要齊啊，定係話要啲動作，定係話即係 a combination of both 係點樣？點樣去即係、就是、因為你要去賽，你其實都要知道其實佢要求啲咩？
5: 嗯，係啊，我哋嗰隊嗰陣時最出名就係齊嘅、嗯，我哋好注重呢一樣嘢，即、就、係、是、一班人，我哋最注重就係齊，所以出咗名我哋係比較 in sync 嘅，咁、嗯、元素多我哋都 OK 嘅，因為我哋都會有加少少 breaking 啊、popping 啊、locking 嗰啲嘢入去啦。咁、有啲多人多我諗再 swag 啲嗰啲呢佢哋就有啲就唔係好注重齊唔齊只要係嗰個感覺出嚟就得。所以其實贏唔贏其實同參加比賽一樣即係唱歌比賽就係、是、評判鍾意啲咩啦。
4: 佢真係好過人
3: 嘅。
5: 係啦。所以我參加中四嗰個心態都有少類似就係、是嗯、其實你高唔高分未必係關你唱得好唔好係、嗯、評判嘅口味點。
4: 嗯好啦咁啊不如咁啊呢个时候呢我哋又唞一唞转个头返嚟呢继续问下嘉星即係喺呢个比赛里面认识咗新朋友仔啦。究竟边个最 friend 有啲咩趣事转个头同大家讲。
5: 好。
6: AM1430, 李婷高紫威 U85 Monarch Park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日我都要讲一次嘅就係、是、呢当你见到呢一个 Montara 啦我就即刻諗起一句英文嘅说话呢就叫做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点解呢因为睇到呢个 build of the year, 过往日子嘅里面呢攞咗咁多奖啦亦都唔係淨係单位里面攞奖啦设计都攞奖啦咁呢个真係佢哋嘅 success, 而佢哋嘅 success 就係每一次可以揀到一个非常之 prime 嘅好嘅 location, 无论系咩嘅位置都系啊现今我哋做緊呢一个现场直播就係 Aurora 啦其实喺 Georgina 或者 Markham 好多唔同嘅地方佢都要揀啲 prime 嘅位置咁所以如果买家买 賣咗之後咧，將來再賣翻出去嗰、那個 resale price 咧，係差唔多可以話一個好好嘅，即、就、係、是、市場好穩定嚇，可以咁講嚇。
8: 咁另外我都覺得咧，有好多人就話 Aura 好似好遠啊，或者會唔會係好荒無啊？一啲咧無人地帶度絕對唔係啦，因為咧你行去呢、這個揸車去到404啦，由 Richmond Hill 上嚟真係十零分鐘，然後你一出嚟已經有好多嘅購物地方同埋餐廳食肆啦。咁由呢一個 Montara 就正正係好快去到呢一個就係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嘅交界嘅西南角啦。
7: 冇錯，個西咧自己本身咧就係呢個西南角嘅地方啦。如果我哋銷售中心咧就係呢個 Wellington 同埋 Leslie 向北兩個單位，好近嘅啫。
9: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耀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3: 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Sunny Communities、
1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12: 信捷冷暖。
4: 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我杜天豪杜挺阿基爷啦，同埋郑嘉星
3: Nelson
4: 你好，好开心啦！就喺 Toronto 咧，又可以见翻阿 Nelson 啦，我都
3: 你犀利啦，你去接机，
4: 系唔系？我都系多谢阿 Steven， 真系阿 Steven 一出即系 Steven 一讲嘅话。咁我今日啦，一定到啦，一定撐啦，係咪先？
3: 通知埋我啊嘛，知
4: 係咪啊？係咪啊？
5: 佢都幾驚你開緊 live， 我係會睇到。
4: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因為我哋
3: surprise 嚟㗎，
4: 係 surprise 嚟㗎、
5: 啊，我完全唔知啊！
4: 邊個知咧 ？Uncle 知
5: 啊，係咯，
4: 佢爹哋知，
5: 我最後先知道。
3: 你係咪會唔會好感動啊？即係見到咁多
5: 震驚，震驚跟住先感動，
3: 係咪啊？係啊，因為其實都真係好開心㗎喎、啊、我諗你諗住翻嚟咁都。一翻嚟梗系会忙啦，会有好多传媒揾你，但系谂唔到喺机场嗰度。
5: 系啊，呢、這个真系冇谂。
4: 机场真系 friend 啊，
3: 系啊，
4: 系咪先？你知唔知个 parking 几鬼贵啊？
5: 系啦、
4: 啊，要36蚊
3: 就 parking
4: 粒零钟就拍咗。
3: 嗰度一入去基本上
4: 一入去就甩你啦。anyway， 值得嘅，又见到真系嘉星咁开心，咁、啊、所以。好好啊 ！Anyway， 好啦，继续同阿嘉星倾下偈啦。
3: 你翻咗去十个月时间，咁即系正所谓冇人冇物，咁点算咧？即系系主要系识新朋友，定系话其实你嘅时间系点样？
5: 唔系，其实亲戚我喺嗰边好多嘅、啊，朋友反而就即系你话我嗰时七岁就过咗嚟啊嘛，你话嗰啲小学朋友仲有冇？
3: 零七
5: 就冇嘅，完全冇，因为嗰时又即系。頂多埋 ICQ， 但係係咯，完全就冇。
3: 即係冇啊！你冇你未有 WhatsApp， 你好難聯，即係 keep 住個聯
5: 繫。大家都唔知 ICQ 咩？
4: 知
5: 所以朋友係有嘅，反而係嗰啲多人多回流翻去香港，即係可能而家喺嗰邊有結咗婚生埋小朋友啦，咁喺嗰邊嗰啲朋友。但係其實講真咧，我哋參加比賽好難揾到時間去。揾翻呢啲一啲嘅朋友嘅，甚至係最近啱啱我臨翻嚟之前嗰個記招，有一個又係以前 church 識嘅、嗯，我一路都冇時間揾佢，但係佢就為咗見我，佢就去咗個記招揾我，哦、哇，好 surprise， 好、感動啊！咁嗰所以嗰陣時主要都係同中四班參賽者一齊。系啊，
4: 嗯，即系、都成十个月，即系一路都系呢一班咁样，因为好多时候你要彩排啊，各方面要夹啊，咁样都要
3: 啲战友啦，系啊，战友啦。
5: 其实而家谂翻起，你问翻我系每一个阶段都唔同嘅，即系首先开头我哋奥美加嗰个赛区啦、最熟就系即系莫焕基啊、谢防益， 咁因為無忘記嗰陣時係同我差唔多，佢就係、是、佢又唔算放低咗工作，只不過佢可以 work remotely。咁我同佢就最長時間喺香港嘅，咁、就成日都同佢一齊啊，即、就、係、是。去食飯啊咁樣啦，咁當然慢慢佢同謝凤仪都被淘汰之後啦，咁我就入咗即係子組之後，就開始同子組嗰班 friend 啊，美琪啊、子睿啊、阿康嗰班，
14: 因為有個共同目標嘛，你都仲要繼續做啊嘛，
5: 係啊，咁跟住再下一 round 就係呢個隊長搶分戰。咁就同雲尼一隊，咁就開始同雲尼有熟啦。即係慢慢當你 move on 呢，
3: 喺去到唔同 group 嘅時候，又會因為大家又一齊練一啲嘢去比賽嘛。
5: 冇錯，跟住其實喺到最尾呢先開始真係最 friend， 因為就算係無論你馬來西亞或者係其他，即係好似美琪去到快慢二重奏就已經 quit 咗佢份工啦，就有長期喺香港啦，
14: 就要擺多啲時間落去
5: 啦。咁佢長期喺香港，我又成日見到佢啦，即係大家都係冇工作，又係行街咁樣，即係我哋又即係佢又好鍾意睇公仔，佢好好鍾意買嗰啲盲盒啊，係啊 ，Pokemon 啊，史力仔，佢好鍾意買，我就好鍾意睇。又唔敢買，好唔捨得買，所以有時都會去嗰啲
14: 都貴噶嘛。
5: 係啊，
14: 你一個喂一個就$78啫，你一買抽三個你都200多。
5: 係，仲要唔抽唔中，你有
14: 上
5: 中。
14: 但你放心，你有好多 fans 會送俾你。
5: 係即係我啱啱出咗條片，就係我哋開嗰個數碼暴龍嘅盲盒啦，係咯，即係呢啲咯，呢啲嗰次仲係深圳。買嘅，因為有陣時佢哋話好似深圳平少少，咁我哋就自己唔敢上深圳嘅，點、都要諗一個係上開啊，或者係平時去開，咁
3: 喐驚地，
5: 喐培嗰啲就上開嘅，因為佢香港人。好熟悉咁樣，哦，點樣去嗰度嗌車用咩？
14: 係喎，我唔記得咗，原來你係喎，你唔係，即係你係好似 Daniel 嗰只咁嘅。
3: 係啊，七歲離開咗。係
14: 啊，
3: 係
14: 啊，
3: 係
14: 啊。
3: 佢根本係陌生嘅嗰邊嘅環境。
14: 我當咗佢係我。
5: 而家你敢唔敢上深圳？
14: 我自己計啦。
5: 你會㗎？因為我去到我第一次去咧，我以為應該唔係好高難度啫。但係當我知道佢哋係唔用現金咧。我就開始見，
3: 其實都唔係唔用現金嘅，都有啲即係，只不過你
14: WeChat Pay 啊，
3: 佢會 prefer 你用嗰啲 app 多啲，
14: 唔
3: 係
14: 即
3: 係
14: 冇
3: 現
14: 金。
3: 有陣時你叫車嗰啲，你係
14: 唔係啦？好多地方真係冇現金嘅，咁先
3: 唔係你走入去 Starbucks 買咖啡，你俾現金佢一樣收。一樣收㗎，一樣收。不過
5: 有
3: 啲難，即係多咗個重手。
5: 例如 Starbucks 佢有其他嗰啲咖啡咧，係直情唔會幫你落單，你自己
14: 係啊，你自己落嘅，你冇手機落唔到㗎嘛。
5: 所以就開始話，
3: 你而家呢邊都係啦，全部都掃，
14: 係一啲啦，係
3: 多大嘢，
14: 係
3: 嘛，都係咁樣掃咗，根本上就你掃個 QR code 大嘢 ，menu 嗰啲全部都喺曬度。其實而家都係手機㗎，咁嗱一。頭先有講啦，你翻咗去十個月時間，
14: 係
3: 咯，比賽係緊迫嘅，但係唔係日日比賽㗎嘛？點樣打發你啲時間？
14: 有啲咩做呢？
3: 你話啊，頭先聽過啦，去
14: 翻內地啦，
3: 但係都唔係日日行咗去睇公仔嘅。
14: 佢話俾你聽，我係我日日行。
3: 嗱，我咧，我講譬如我而家譬如我翻香港又好，我去泰國又好，我一定要揾到一個地方，我揾到個 gym。因為嗰個係我每一日 kickstart 我嘅，即係我去到邊度都係啊。總之嗰間酒店，一係有泳池，一係有 gym， 咁我起碼我有一樣嘢我可以即係我每日要做嘅嘢做咗先。
14: 所以睇你老當益壯啊，
3: 青春常駐。嘉昇，你有冇邊樣嘢係即係話你每一日？即係或者要 keep 住體能啊 ，keep 住身體啊，或者係點樣去打發啲時間呢？因為唱歌嗱，譬如練歌咧，
14: 都要練氣。
3: 就算揾練歌地方，你都唔同啊嘛。呢邊可能我去中 lab 好多地方，你可以揾到 accessible。香港點咧？喂，個地方咁細，有陣時匿喺房度練都可能會嘈到人噶嘛。
5: 係啊，
3: 點樣去 find a way？ 喺個 city 嗰度
5: 做 gym 就有，但我唔係好 consistent 嘅，我即係冇你咁勤力嘅，即係其實呢一方面我要努力嘅。但練歌咧係啊，冇講得冇錯，就係好驚嘈到親戚啊，因為首先住人哋屋企已經驚阻到人啦，仲要話如果你咁大聲又會嘈住人。咁咧有一個地方就係、是。 嗰、那個平台啊，
3: 平台
5: 咧有陣時，尤其是
3: 親戚屋企個屋苑有個平台
5: 嘅，係啦，即係個個都可以去到嘅。但係我通常係夜晚可能翻到屋企，唔想去住，見到個平台冇人咧，我就去嗰度，有咁邊得咁邊啦，真係向住個街，就開始練咯。即係我就會成日喺嗰啲位度練某啲，即係我要比較用力啲嗰啲音啦，即係要 belting 嗰啲咧，就一定唔好喺
3: 半夜三更 belting。
14: 你半夜三更係 belting。
3: 喂，嗱，收聲！
4: 嗱，呢啲就係 belting 啦。
3: 佢未知佢係邊個嘅時候，可能後尾知道，慢慢練啦，慢慢練啦。
5: So far 都冇，咁應該都 OK 嘅，係咯，即係有呢啲。有啲嘢話有陣時等巴士，其實等巴士呢，其實啲車出出入入呢，嗰個聲都可以冚到你把聲。有陣時我可以練一下啲 verse 啊，啲 phrasing 呢，我都會喺啲巴士站度練下嘅。係啊，
14: 不過香港都嘈嘈地㗎嘛，大佬啊，
3: 街頭練歌，因為我聽過呢，你知道韓國有個歌手叫 The One 啦，
5: 係
3: 我唔記得叫鄭咩元啦，嗰個叫個韓國歌，佢又話佢喺個海灘度一對住個海。嗌嘅，你知佢把声嗰、那个好劲噶嘛？就温把声
14: 都唔出嚟咯，你海声系
3: 因为你系要好空旷，
14: 系
3: 先骚扰唔到人。系，其实你喺个平台度都有啲危
5: 嘅。系嘅，系嘅，都会有下面可能住。
3: 啊，咁就练歌啦，占咗一啲时间啦。咁仲有啲咩啦？譬如你又摆低咗呢边嘅工作啦，其实你系 hair stylist，有冇去香港揾一啲即系或者识咗啲 friend？ 喂，我帮你。整翻两嘢啊！喺后期俾翻啲一啲水腳，我觉得
14: 即系叫做 hair style，
3: 定系话点
5: ？friend 有冇啊？但系多数都系帮我亲戚，即系我住亲戚度啊嘛，就帮佢哋剪咯，当系交租咁样。
14: 哦，咁好啊！哇，咁你亲戚都好。
5: 好
14: 照顧你，
5: 其實系啊，系好照顾，因为我呢啲表哥、表姐、表姐夫系即系由细睇到我大嘅，系啊，咁所以佢都好锡我哋，系啊。
14: 好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穿个头翻嚟咧，就听一听阿嘉星，即系喺中四里边有啲趣事同大家分享，好唔好
15: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6: 恭喜晒，我哋旁边亦都有位买家啦，佢咪啱啱咧亦都等紧啊签名嘅，咁啊真系嘅，我哋嘅座位咧就喺正呢个销售中心嘅门口，所以一日嚟咧就见到1430啦，咁而且我哋嘅团队咧亦都喺过去嘅几个星期咧见证到好多人已经签咗纸，攞埋支票，咁亦都系已经拥有咧佢哋心满意屋嘅呢一个选择啦。
17: 真系啊，我真系恭喜晒佢哋啊，等佢哋好开心之余咧，亦都觉得即系而家睇到嘅市场咧，如果你净系听 number 咧，话俾你听啊，二手楼房咧嗰啲。摊空咧卖得麻麻地喎，你又一啲都冇听错，但系新屋嘅市场嘅摊空系卖得最夸张、最好嘅，咁所以如今咧，你唔好将两个市场捞埋一齐嚟睇，要睇嘅新屋市场，因为有13% 嘅 rebate 啦，咁再加埋而家系关税未影响到现有嗰啲价钱啊嘛，未来唔知啊嘛，咁而家仲唔趁呢个79.9万去买最抵嘅嘢？喂，要等到出年呢，系咪先？
16: 系啊，咁啊，同埋因为呢就有朋友呢都系话俾我知啦，就系、是、话其实佢哋呢都系揀緊 Avella 定系 Montara， 因为 Avella 真系有少量，好似
17: 少量好少
16: 嘅
17: 啫。
16: 咁、而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正对住嗰条街呢就系、是、Avella， 咁所以其实你喺一个今日嘅直播里面你可以了解到两个盘嘅优势，咁亦都两边呢都系传统镇屋，全栋都系属于你嘅。
17: 快啲上销售中心呢，就有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18: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9: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8: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9: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8: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9: 倾心之作，
18: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21: 周末1430直播。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3: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24: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身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晤。卡尼将于星期二至四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总理办公室说，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关系。卡尼包括将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以及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与贝安德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马不停蹄，他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在峰会的欢迎仪式发表演说。未来五年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元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峰会接待数百名环球投资经纪，让他们有机会与本国政商界人士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及关键项目及关键矿物项目。多伦多今早发生两宗枪击，各有一人受伤。首先是凌晨四点半之前，警方接报北约克 Lawrence 及 DVP 公路以东一处户外有人开枪，派员到场发现一名受伤男子，他情况严重，被送往医院。附近一段 Lawrence 需要封闭以进行调查。而在早上六点钟左右，另一个中枪男子自行去到多伦多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没有生命危险。初步不知道男子是在哪里中枪。上述两宗案件警方都未有疑犯描述发布。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中心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E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和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这两日暂停，有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本周末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国际消息，印尼发生船难，一架客轮翻沉，至少6人死亡，129人失踪。载住超过240人的客轮是一艘通宵航班，原定星期六从爪哇岛四水出发，星期日下午抵达婆罗洲马神。不过船只在爪哇海遇到恶劣天气翻沉，它在凌晨两点左右失去联络，当时海上波涛汹涌，卷起的巨浪最高10尺。有6名乘客的尸体被发现，至少108人获救，救援人员在船只最后所知位置扩大搜索范围。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西班牙站，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赢得冠军，进一步巩固他在总成绩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利今场运气与实力兼备，他在比赛初段一度落后的时候，先后因为前面的红牛车手韦斯塔本超捷径需要让出位置，以及麦拿伦车手罗里斯错失时机，未有趁虚以安全车出动更换车胎，安东尼利得以爬上第一位。他之后发挥稳定，保持优势，在新启用的马德里环赛道率先冲线，韦斯塔本第二，罗里斯第三。安东尼利现时在车手榜累积292分，大幅抛离第二位的队友罗素81分。 F1 下场比赛是相隔一星期之后的亚塞拜疆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HQ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里？
1: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HQ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霆高智威现场直播。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AM 1430李霆高智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今日现场直播咧继续嘅，咁亦都嚟到九月中噶啦。咁我哋当然咧就全城咧系最后召集咧，就系呢个 Monterra 嘅一个嘅楼盘。咁而呢个楼盘咧，亦都系由八月初八月中咧先推出嘅，短短都唔够咧，就系话个零两个月已经睇到咧就接近90%都卖晒。所以今日听到直播咧，仍然有机会可以上嚟了解一下嘅。
6: 你睇下嚟到睇屋嘅朋友，带住呢个笑面，再加埋 agent 们都系带住呢个笑面，你就知道呢个盘系几好卖噶啦。你话系咪先？咁因为你真系嘅。即係十個，即係100多個 town 嘅裏面咧，有10多個單位剩低嘅啫，冇噶啦，真係冇。你如果你你睇到我網上啱鋪上去粉絲天地嗰度咧，你就知道個 update 係點樣啦，得翻12間到啦。咁但係如今都係79萬9起啦，再加埋 Aurora 呢個黃金地段啦，就響正嘅 highway 嘅十字路口嗰度啦。咁所以呢個咧值得你嚟睇睇嘅。
5: 好開心啊！今日我哋見到 Treasure Hill 嘅老闆都嚟咗啦。今日係、哎、啊，佢啱啱就入咗嚟話 ：Hey guys, are you guys working well？ 咁、
6: 啊、
5: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好有信心，因為今日咧老闆係嚟了解一下今日嘅直播嘅實況。
6: OK， 今日我哋位置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如果你想同老闆合照咧，都趕得切㗎。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7: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10: 1, 2, 3, go！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我哋嘅豪华对讲机，今日有 Nelson 同我哋倾偈嘅。
11: Hello， 系啊 ，Nelson。
10: 哇，头先讲咗好多啦，即系一啲你喺香港嘅一啲即系
11: 点点滴滴，
10: 点点滴滴啦，咁、喂，我想知道一啲咧，多啲關於你哋中四，你話頭先識咗一班好朋友啦。第一樣嘢，喂，有幾次比賽見到淘汰一啲對手，真係見到你真情流露，喊曬喎。其實嗱，始終咁講啦，一個比賽參加得一個比賽，梗係想贏。
11: 嗯，係。
10: 咁有陣時都會有，唔知點講咧，有啲私心，即係譬如喂，有個勁嘢俾人淘汰咗，其實可能個心。開心都嚟唔住啦，係咪先？因為可能你對正佢就可能會俾佢淘汰噶嘛，即係嗰啲係真係去到後期已經即係忘記咗嗰個輸贏，即係話好似大家好似一班戰友一齊去做一件事，
11: 去做一件事，
10: 定係點樣咧？係咪真係有呢個感覺咧？
12: 真係嘅，即係我成日講就係點解叫戰友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一大班係打大佬嘅啫，你知打大佬間唔中有啲隊員會瞓低噶。即係其實
10: 大佬嗰班大佬就喺翻停，
12: 冇錯啦，係啊，即係開頭我哋即係頭嗰一兩 round 三 round， 你會以為自己好清晰，哦，佢哋中意咩，佢哋中意咩，但原來唔係喎，你越比賽得多咧，越多回合過咗咧，你發覺我完全捉摸唔到佢哋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 係，所以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做好自己啦，同埋係就算你過唔過關，係你控制唔到嘅。
10: 係
12: 係啊，
10: 同意同意，因為譬如咧，我哋有睇啦，咁當然我哋係電視機前面睇，有啲係我哋覺得佢哇呢、這個咁鬼勁，差唔多係贏緊咁滯嘅啫，即係你會覺得佢肯定頭三甲嘅、嗯，但係嗰啲係
13: 收咗，
10: 嗯。
12: 是啊，
10: 咁所以有冇啲覺得喂，其實好似你講，其實喂，究竟評判你
13: 係要啲乜嘢
10: 嘅咧？究竟即係其實都會去到嗰刻，其實都唔係好知自己下一步去揀歌啊，或者點樣？有陣時你唱歌又唔可以為咗 peace 一個人去唱，
12: 係、嗯、啦、
10: 啊，你為咗 peace 佢又可能俾
13: 又冇咗自己㗎啦，
10: 係啦、啊，又覺得你喂你嘅演繹唔夠真誠，好做作喎，你明唔明啊？
13: 咁點先叫真誠
10: 咧？又唔得咁點咧？所以你講得好啱，可以打大腦嘅，
13: 係啊，
10: 其實大家可能係一齊去。有冇有陣時一起 brainstorm 一啲嘢咧？會
12: 有，其實我哋即係跟銀老師個班啦，即係銀子隊咯，我哋叫。其實個個都係聽住大家練歌嘅、
10: 嗯，
12: 所以我哋真係放低咗呢一個哦，即係我唔會話好似收埋啲武器，跟住冇。我哋大家都好 open， 大家會俾意見。我最記得、嗯、好似銀老師 po 咗一條片，就係阿蔡物志佢揾咗一個排舞老師、
10: 嗯、
12: 去排七級半地震
10: ，send
12: 咗俾我哋，我哋成班喺度研究咯。所以啊，呢、這個應唔應該咁咧？即係覺得有陣時我哋會覺得蔡物志佢自己個 groove 好好。
10: 嗯、
12: 所以有阵时我直情同佢讲翻，我话呢一 part 不如你唔好跟个排舞老师啦，你做翻你自己 group 中自然，
10: 嗯、
12: 即系我哋会真系好坦白去想佢哋好咯，
10: 想
12: 佢
10: 好
12: 系咯，咁、所以完全系冇呢一个系啊，冇呢一个叫咩啊，即系藏住把刀等住插你一嘢嗰啲，我哋又真系
10: 即系冇私心嘅，
13: 同埋即系做唔到，佢想有都未必做到，因为好长。
10: 嗯，
13: 件事太长咧，喂，一集半集就
10: 咁。有冇边一个系你觉得佢系好真心对你？譬如喺某一 round 嗰度俾咗个意见你，你觉得喂，或者你自己都唔了解自己系咁多，佢睇到一啲嘢系帮
13: 系咯，
10: 有咩啲？
12: 嗯，哇，谂下先。
13: 又或者你自己有冇有啲 information 俾 provide 到俾大家？
12: 头先嗰个啦，咁我记得
10: 蔡物志你有
12: 系啦，跟住独家试唱阿康突破个 round 独家试唱嗰阵时，佢都有去即系 show 俾我哋睇佢 mic stand 啊乜乜嗰啲，咁佢都好主动话哦，喂，你帮下手啊，吹佢声啊，因为即系佢都知道我，因为嗰阵时翻腾已经过咗啊，佢都好想听下我嘅意见嘅，咁我都有俾我嘅意见啦。咁当然佢嗰集攞 MVP， 我唔系话关我事，但系即系我哋好乐意去帮大家，尤其是阿康。佢真係突破嘅，因為佢自己唔係一個跳唱嘅歌手、
13: 周志康，
12: 係啊係啊，周志康，咁所以見到佢可以做到好咁投入嘅一個
10: 自己都開心，我覺得
12: 係開心㗎。咁喺節目上都有提過啦，美琪嘅級樂藝師，我係有幫佢排舞嘅，咁、所以呢一方面都係
10: 嗱，呢啲都係你幫人啦，有冇人幫到你啊、你覺得？我知尹老師啊，你有提過好多次，即係佢又幫你好多，譬如佢 suggest 你。
13: 咁呢個老師啦，即係如果參賽者參賽者之間咧，
12: 有陣時我諗 phrasing 上，我都會問阿美琪啊，或者雲妮嘅，係啊，因為。去到尾咧，因為佢兩個都係喺長住喺香港咧，咁我就比較接觸會多啲嘅。有陣時我可能係呢個音係我用 mix 通又得，用假音又得，咁我會問佢咧，你覺得
10: 邊個好啲啊？
12: 係啦，邊個好啲啊？咁佢都會俾到佢哋嘅意見俾我嘅。
10: 點解問佢哋兩個咧？係咪覺得佢哋兩個唱得？在你心目中唱得幾好啊，或者佢哋對於 phrasing 嗰樣嘢掌握得好啲。
12: 係我覺得美琪嘅 storytelling 好好嘅。所以我好想睇佢身上即係佢有啲咩睇法。即係如果係俾佢佢會揀一邊一個呢、因為佢每一次唱呢嘩唔知點解係好入心㗎喎。好簡單。
13: 瑤瑤都好鍾意啊美琪。係喎。學你話真係個 storytelling 好好好 touch。
12: 然后云妮咧，因为佢好有经验，佢同埋佢有阵时，我觉得佢系一个女版嘅我，即系都系沉沉地，把声厚厚地咁样咧，所以我 我雲妮同子睿咧，呢三個係。即个个声线好似一个系列嚟嘅、所以我哋大家，我哋大家好鍾意大家嘅声。所以有阵时候我都系都问佢哋，即系如果系你，因为你都系发声都系厚㗎嘛，咁、你会点处理
10: 呢？你会知道，因为如果你薄声嘅人，佢可能佢唔明白你。
12: 係呀、
10: 因为你去呢个音都唔使用嗰个声。
12: 係、
10: 但即系相对系列同样嘅呢，就会明白。你要處理要點樣做？我明白明白，
12: 係咯，
10: 好正啊！其實可以即係有一個比賽，又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咁、不如我哋呢 part 傾到呢度啦，下一 part 不如問一問阿嘉昇嚟緊係啦，有啲咩嘅發展，有啲咩方向，
13: 好啊、
10: 大家分享一下。
12: 好。
1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6: 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1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6: Rose Sports Honda、
15: 信捷冷暖。
1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9: 同 May，
2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8: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19: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8: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七车啦。
2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5: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已经嚟到九月中啦，但仍然有热嘅感觉，因为有热潮，同埋仲有加上咧呢一个楼市嘅炽热嘅气氛咧，仍然喺呢一个 Aurora 出现噶。
6: 见到头先啊，大老板入到嚟嘅时候，阿 Nick 啦吓，真系笑晒个样，就知道带住呢个阳光，
5: 同你嘅笑容差唔多、
6: 啊。唔系，佢好似吓，唔系佢梗系好开心啦，因为见到嗰个 project 卖得咁好啦，一个月之内，咁再加埋头先我听到暗暗地听到啲秘密，佢话同一班嘅经纪们嘅朋友话，
5: 准备就绪啫，
6: 有嘢。
5: 準備就
6: 上，
5: 係冇錯，
6: 勁啊勁啊！
5: 咁即係話，其實今年咧，點解可以攞到2026年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咧？係絕對有佢嘅實力同埋有佢嘅原因嘅。
6: 所以咧，即係作為呢個 Builder of the Year 係啱嘅，因為咧一浪接一浪啊，個 project 咧今年出嚟嘅時候咧都係大賣，難得嘅。咁亦都最緊要就係因為投資者咧識得揀嘅時候咧，知道個價錢啦，無論係個位置啦，亦都係啱曬投資者嘅心水啦。所以有啲人咧唔係淨係買兩個啦，甚至乎見到有啲人入到嚟咧係買四個，我都見過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咧，如今仲有大概10% 嘅單位啦，呢啲嘅 town home 咧就真係唔可以即係 miss 啦。咁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個銷售中心啦 ，Aurora Wellington 及 Wellington 及 Leslie 以北兩個單位。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 ，Yip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明谢赞助商户：
19: 金皇餐厅、
14: 清风度假、
19: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4: Premier Toyota、
19: 荣华月饼、
14: 塘下烧腊、
19: 万城物业管理、
1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9: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4: 六福海鲜酒家、
19: Warden 英歌云、
14: 坤记竹升面、
19: 安盛律师事务所、
1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2: 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天豪杜挺，有啊基爷啦，同埋郑嘉昇。
23: Hello，
22: 嘉昇你好。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中四嘅嘢啦。
23: 嗯，
22: 咁翻嚟啦，就系我哋讲下未来啦，将来啦，你会唔会继续延续你个发型屋嘅梦想啦？定系你谂住而家呢一刻开始咧，谂住转变啦？有啲咩 planning 啊嚟紧？
12: 啊！呢、這个发型暂时咧都唔谂住先嘅、
23: 嗯，
12: 因为始终我觉得好难去平衡、啊、
23: 嗯，
12: 即系如果系香港突然间又做翻咧，系好难去平衡，因为你知道呢一行系好睇 客人嘅 schedule。
13: 嗯，
12: 咁但係我哋呢啲係隨時，喂，下個禮拜就可能有個 show， 得唔得？得啊，出席。咁成日要 cancel。人哋咁都難去捉摸嘅。咁其實我今次翻嚟，我暫時除咗我歌剪咗一次咧，我暫時都未接翻之前啲客嘅，因為未必唔接嘅。咁但係因為我上次聖誕翻嚟嗰陣時，我係
13: 翻咗兩個禮拜，
12: 狂咁接，狂咁接。
13: 哦，係咪啊？
12: 係啊，
13: 多段時間。
12: 咁但係當我走嗰一刻，我係有一刻就係諗，哇！我翻到嚟好似冇乜 relax， 冇乜去同啲 friend 聚下，我就係做嘢做嘢做嘢做嘢做嘢，跟住就走咯。
13: 咁個 moment 你都要搵啲水嘅翻到去做嘢噶。
12: 咁所以今次我就睇定啲先，唞下先。
13: Okay。
12: 即係陪下屋企人啊，侄仔侄女啊，即係搵下啲 friend 啊，跟住先可能接。
13: 有冇諗住喺度搞個 fans meeting 啊？
12: 啊！而家籌備緊，阿 Steven 幫我籌備緊，希望可以能臨走之前做到一個少少嘅 fans meeting 啦。最主要係想多謝多倫多嘅外星人，因為我真係好多謝每一位外星人投票啦，即係幫我 share 啊、comment 啦，即係或者係話俾大家聽，喂，知唔知有呢個多倫多嘅選手啊？其實好感謝每一個曾經做過呢一啲舉動嘅人，係啊。
10: 咁我知道你之前呢就其實係簽個唱片公司啦，咁嗰個發展又唔係好順利，咁而家啦攞咗呢個中四嘅第三名啦，會唔會即係唱歌方面又再有做返唱片啊，
13: 出返啲新歌啊，
10: 係啊，會點啊？定係話而家即係香港嗰邊你哋都可能係 under 即係
13: TVB management
10: 嘅 management 同埋佢哋嘅唱片公司啦，會唔會有 planning 會出歌啊定點咧？
12: 自己就一定係想出歌嘅，即係而家我覺得第一步就係點樣由一個中四嘅參賽者開始變成一個歌手嘅身份啊！
13: 標咗自己個名，
12: 我覺得要有自己嘅作品係第一步啊！暫時係向住呢一個方向去諗嘅，咁但係你話實質上有冇咩歌係已經睇中咗，暫時又未嘅。咁今次希望都睇有冇時間自己揾翻我之前寫嘅歌，或者睇下有冇新靈感去作下，又或者睇下身邊好似 Steven， 喂有冇啲歌？因為之前《同情分》都係佢首歌嚟，係睇下佢有冇啲咩，有啲咩貨咁。
13: 哦，佢好多，基爺都好多嘅，
12: 係啦係啦，
13: 佢都好多貨噶，所以唔緊要。
12: 所以係向住呢一方面嘅。咁當然啦，你話會唔會話 limit 自己淨係唱歌？唔會，我覺得TVB， 尤其是香港，我覺得做藝人都要好
13: 多元化，
12: 係
13: 嘅，
12: 係咯，係你知啦，乜都要做下，
13: 乜都要做，
12: 即係。所以如果有機會，就算是拍劇啊，或者咩綜藝咧，我都嘗試一下。
10: 咁但係即係會，譬如你頭先講啦，翻嚟都係短時間，咁啊，即係將自己嘅基地搬翻去香港啦。咁真正正喺香港度 settle，
12: 我諗暫時係一定知道喺香港嘅時間會長啲嘅。但係我又未去到嗰、那個。好敢講係，哦，而家搬翻去，即係我知道一定係，我諗起碼七成跟住三成喺多人多，起碼噶啦。咁係咯，我又未去到話執曬全部嘢咁樣。
10: 咁但係你咁樣要嗰邊自己要自投家噶咯喎。
13: 係啊，
10: 喺香港嗱，呢個實際嘅一個，因為住喺親戚度都唔能夠長住。
13: 係
12: 啊，
10: 咁都要。
13: 即係如果你翻到都係住親戚度，
12: 暫時都係。
13: O K，
12: 咁當然我哋未有時間去傾下，喂，接落嚟點啊？因為當然你參加比賽，最長就係可能十個月，係咪？即係有個 limit
10: 嘅。係。
12: 咁當然，如果早淘汰都可能短啲，
10: 早走啲，
12: 咁啊又真係
10: 玩足十個月啦。
12: 冇諗過，冇諗過。咁所以而家係啦，我哋都未討論呢個 topic 嘅，係啦，翻去再睇一睇點樣啦。
10: 係，咁啊，預祝你成功先啦，希望做到自己喺音樂上面做到嘅嘢啦，亦都可以喺香港參與多啲香港嘅製作啦。我諗即係而家有中四呢個名銜，應該有好多機會去有啲 variety show 啊，
13: 亦都
10: 或者即係之前即係中三都有去

0: 今个星期非常之忙碌嘅，但系都抽时间上嚟我哋呢个吓星期天。
1: 我哋今日 chill 啲，我哋即系去访问咧会比较 chill 啲嘅，所以放心。
0: 系啊，咁啊有机会再同阿嘉星倾，
1: 好
0: 唔好？好嘛，
1: 好
0: ，OK，thank
1: you， 亦都祝你前程锦绪。
2: 系 ，OK，thank
0: you，OK， 拜拜，
2: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快發點瀏覽詳情。
4: AM 1430，你停高指揮。

0: 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1: 对面见到咧，发展商嘅优惠咧，即系乜嘢都俾晒你啦 ，finish basement 啊，即系地下室啊，全部搞掂晒啦，跟住五件头嘅家电咧送晒俾你。嗱，即系咁讲，平时我哋听五件头家电，哎呀，好度好湿碎啫。但系如果你知道而家因为个 tariff 咧，嗰个关税令到入嚟呢啲咁嘅家电咧，全部升晒价嘅时候咧，你将来如果你有发展商再有呢啲新嘅 project， 再谂住佢送呢啲嘢俾你，咁佢就唔会俾翻呢啲咁嘅高级嘢俾你噶啦，可能分分钟啊俾啲平啲嘅牌子啊，又或者甚至乎送俾你啦，咁所以呢一个咧，亦真系唔可以即系吝啬噶吓。
2: 咁作为我哋咧，即系喺推广为佢哋介绍呢啲嘅即系一啲楼盘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问翻啲买家，点解你会决定嘅咧？点解你会选择咧？大部分嘅回答都系一个字。平咯，我哋真系听得最多嘅就系呢一句。咁同埋咧，头先好多销售团队都话咧，佢哋点解会咁即系会系重视一下即系 Treasure Hill 好多时候嘅发展项目，因为令到其实地产业嘅一啲嘅代表都即系大家都揾到钱，同埋大家都知道佢哋嘅客咧都中意呢一方面嘅楼盘嘅选择。
1: 到底系咪真系咁平咧？咁你真系要嚟到现场咧，自己研究一下，亲身体会一下，系咪真系同其他嘅人讲法一样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家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郑子成。
8: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数下数下，今集呢是来到第1239集，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呢是要送给阿 May 收听的，她是打电话来点唱的。她曾经点过呢山口百惠的日本歌秋英。咁我同佢讲咧，秋英呢首歌最少咧都有两首翻唱嘅广东话版本，而其中一首咧就系由殷楚善演唱嘅《深夜港湾》，而另外一首咧就系由陈丽诗演唱嘅《七月雨中》。咁今日先为阿 May 咧送上殷楚善嘅呢首《深夜港湾》。官禄嘅年份系1988年。咁原曲呢就係、山口百惠1977年嘅嗰首秋英，作曲嘅就係佐田雅治，而殷楚善翻唱嘅版本深夜港湾粤语歌词就由潘伟源填词。深夜港湾呢首歌关淑仪都有唱过㗎，咁佢嘅版本呢就喺1995年灌录嘅。咁讲返殷楚善呢位歌手呢，咁1987年嘅时候，当佢中五毕业，佢就参加咗当年嘅由亚洲电视举办嘅未来偶像争霸战，咁佢就夺得最具潜质奖同埋未来偶像大奖，由此呢就晋身歌坛。咁佢呢首深夜港湾呢就收录喺佢嘅首张个人大碟《雾伴的雾》里面。呢个大碟呢一出版好快就成为白金唱片。而殷楚善呢亦都创咗一个纪录，佢就成为喺香港乐坛史上最年轻嘅一位歌手得到白金唱片。因为当年佢只係得17岁啫。咁殷楚善呢其实係佢嘅艺名，佢原名叫做余瑞儿。佢曾经透露过点解佢会用殷楚善呢个艺名呢，咁佢话係取自当时当红嘅几位歌星明星，将佢哋嘅名呢各取一字而合成为殷楚善。咁佢哋又包括殷妮啦、钟楚红以及叶倩文。咁将佢哋嘅名各取一字，就成为殷楚善啦。好，送俾阿 May《深夜港湾》，殷楚善演唱，官禄嘅年份系1988年。

跟住落嚟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嘅广东话歌曲《这是爱》，点唱一首歌嘅咧就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女士。Teddy Robin 嘅《这是爱》咧，作曲嘅就林敏仪，填词嘅系林敏聪啊。呢首歌就嚟自啊泰迪罗宾喺1981年所发行嘅一首浪漫情歌，亦都系一首啊嚟自电影嘅歌曲，咁就系嗰部啊《胡月的故事》嘅插曲，由周润发主演嘅咧，而导演咧就系许鞍华。好，请张女士欣赏下泰迪罗宾嘅呢一首广东话歌曲《这是爱》。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ic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Remai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4: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哇，嚟到最后一期嘅现场直播啦，但系绝对唔代表呢个楼盘咧系完全系 close， 跟住卖晒，仍然有 10%， 仍然有12间嘅 townhome 喺度咧俾你选择嘅。讲紧呢啲都系79.9万嘅 Aurora 咧，而家呢个黄金地段咧，正正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嗰个角位啊，即系西南角。原本我哋平时每一次嚟到嘅时候行呢个 highway 咧，一出呢个 Aurora highway 口404嘅时候咧，你就一定会见到噶啦，因为我哋嘅位置咧就喺以北两个灯位啫嘛。
6: 系啊，同埋可能你话咦呢个西南角净系 townhome 会再興建其他更多嘅即係密集式嘅住宅咧，唔會嘅。咁而背後咧就係啱啱我哋都一路講緊，就係 Aurora 一個優越地段 ，Magna 呢間公司佢哋嘅 golf club 啊，所以你知道咧係綠化地帶係非常之靚，
5: 世界級嘅 golf club 啊，講緊呢一個要成100,000蚊嘅會籍咧先至可以入到會噶。咁當然啦，咁如果就算你唔入會，你住喺佢側邊你都覺得自己嘅地段係高人一等啦，係真係㗎嚇，甚至乎有啲嘅 townhome 咧係對住嗰個 backyard 啦，係對住嗰個 golf course 同埋叢林添啊！
6: 所以知道咧點解選擇嘅時候咧咁多人咁快就已經下定決心喺呢一度投資㗎啦。咁如果你今日嚟到都仲有機會，因為佢哋嘅銷售中心咧開放到6点嘅。
5: 冇錯啦，位置再講多次俾大家聽 ，Treasure 銷售中心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快啲嚟，今日去到6点。
7: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8: 收到听众 Leslie 你嘅电邮点唱，佢好想听呢一首啊 ，I Am a Clown， 由 David Cassidy 演唱，官录嘅年份系1973年，呢位 David Cassidy。可以讲是70年代的万人迷偶像歌手，大家记不记得 Patrick Flannery， 他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1969年当他和 Universal Studio 签了约之后，他就出现在一系列的电视剧集里面，例如包括有 Ironside 艾朗西探长 Marcus Welby MD Adam Trout Medical Center 和 Bonanza 班尼沙片集。之后呢亦都出现在电视的 Patrick Family Show 扮演其中的成员 K. Patrick， 他和他在荧幕上面饰演他妈咪 Shirley Patrick 的继母 Shirley Jones， 是仅有的两位出现在 Patrick Family 片集中的电视演员。 Patrick Family 最流行的歌曲呢就是歌手 I Think I Love You 是他的第一只 single， 大家记不记得这首歌当年是非常之流行的。 好，这个时候为 Leslie 送上 I am a clown， 演唱者 David Cassidy， 年份1973年啊。

听众阿 Carol 你天又点咗首 Connie Francis 嘅 Pretty Little Baby。 Connie Francis 系一位我好喜爱嘅歌手，好可惜喺2025年嘅7月17号已经离世，享年系87岁。回顾 Connie Francis 嘅一生，佢喺1950年代咧，凭住佢好多首经典嘅名曲，例如 Stupid Cupid、 Who's Sorry Now、 Second Hand Love、 Where the Boys Are、还有 Pretty Little Baby 等等经典的歌曲，为世界各地的歌迷所喜爱。除了流行曲，他还横跨乡村、摇滚、爵士等等各种的曲风。值得一提的，其中他那首 Pretty Little Baby 虽然是一首灌录于1961年的歌曲，过了60几年的今日，竟然间在这两年大受欢迎，在社交媒体例如 TikTok 再次引起热潮，兼且是广受年轻一族所喜爱。难怪连 Connie Francis 他还特别录制了一个 Adlib 的影片，要亲自感谢 Ariana Grande 和 Taylor Swift 等等多位后辈级的歌手向他致敬。好，我们就欣赏一下 Connie Francis 1961年灌录的这首 Pretty Little Baby。这首歌是相当之轻松的。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3: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3: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Denison 预埋你啦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喺边啊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2: 汇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市中心湖滨发生一宗火警，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受伤。现场位于 Lakeshore 及 Lower Simcoe 范围，火警在大约3:30发生，警方及消防都有派员到场。事件导致 Lower Simcoe 以西的 Lakeshore 东行方向需要封闭。警方说公众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多伦多一名怀疑饲养斗牛犬的女子被捕，她的两只狗被指在中城区袭击另一只狗和那只狗的主人，现时不知所踪。疑犯40岁，被控刑事疏忽导致身体受伤，未能阻止狗只蛇咬或袭击和阻差办公等罪名。事发在上星期四9月10日于 Avenue Road 及 Dupont 附近一个公园。女子的两只狗在一个无需狗带区域走动的时候冲出了围栏，袭击在附近的另一只狗及其主人，遇袭狗只重伤，有生命危险，主人亦都受伤，但是就没有生命危险。据描述，两只怀疑斗牛犬都是灰色或者深灰色，其中一只心口白色。警方说如果公众见到他们要小心，不要接近。查看狗隻的照片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四日今日会颁发多个致敬奖项，其中曾经在《英女王》一片扮演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英国国宝级女演员海伦·美兰将会获得鼓励女性的先驱致敬奖。以著名已故本国导演罗曼·朱维逊命名，肯定得奖加拿大电影工作者对全球具影响力的生涯成就奖，就会颁发给温哥华喜剧演员薛夫洛根。其他今日会获得致敬奖项的电影工作者，仲包括中国女演员范冰冰、法国女演员伊莎贝·雨培、西班牙女演员彭尼路·古斯和南韩导演李沧东等等。而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亦都继续有电影首映，包括影后朱莉安·摩亚主演、谢西·艾辛堡执导的喜剧《The Debut》，和玛加列·郭利领衔的浪漫电影《Love of Your Life》。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一成关税。 去到爱尔兰佢名下高尔夫球场出席一场爱尔兰公开赛的特朗普，在颁奖礼表示佢被每一个人，包括一些高尔夫球员，都问到有关美国对爱尔兰关税的问题。特朗普说佢决定代表美国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的关税。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特朗普政府在月前将向大部分欧盟进口商品征收的标准关税从一成半下调至一成。体育消息，美国网球公开赛现正举行男单决赛，斯华利夫对舒尔顿。比赛打完第一盘，目前斯华利夫领先大分1-0。一号种子德国的斯华利夫在连续三个大满贯赛事都杀了入决赛，他在今年法网赢得生涯第一个大满贯冠军，温布顿就饮恨而回。至于今日主场出战的八号种子舒尔顿，就是首次晋身大满贯冠军战。而在美网女单方面，哈萨克的拉巴坚娜赢得冠军，这名二号种子在决赛以6-4、5-7和6-2盘数2-1击败了白俄罗斯的一号种子沙巴兰卡，首次高举美网奖杯。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有阳光，亦都有云，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2: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3: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4: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5: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7: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下午1点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9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打电话又来点唱的 Anita Chan 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就是相思河畔，最早灌录的版本就是1958年原唱者崔萍的版本，其后崔萍姐姐也都有再灌录过新的版本。相思河畔原曲是来自暹罗的民歌，暹罗即是现在的泰国。由于这首歌的流行，到了1969年导演秦剑就拍摄了一部以这首歌为主题曲的同名的电影《相思河畔》，由胡燕妮、金汉、钟华、顾薇等等合演。在电影中的主题曲就由顾薇演唱。这首暹罗的民歌填词人叫做纪云晴，他是一位有名的潮籍华人，是当年曼谷华文报侨社的新闻记者。相思河畔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手翻唱，例如刘文正、美代、青山、梅艳芳、凤飞飞、蔡琴等等。到了1983年更加有广东话的版本，就是陈百强的在他那张大碟《偏偏喜欢你》里面，他亦都有灌录了相思河畔的粤语版本。好，这个时候我们又重温一下最早期的录音版本，由崔萍演唱。由于年份久远，声音的质素就麻麻地，但是我是最喜欢这个版本的。

跟住落嚟呢位同样系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林先生，嗱你点咗好多歌啊？今日先为你送上《山茶花》呢首歌咧，系改编自日本歌噶，作曲嘅就系远藤实，咁啊原曲咧就系1978年啊木村三之子嘅《Michi Jire》。邓丽君1981年在他那张《岛国之情歌》第七集《假如我是真的》里面就收录了这首《山茶花》的国语版，填词的是庄奴，邓丽君同样是有唱日语版的。我这首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的国语版本《山茶花》。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
1: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2: 背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U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0: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滋味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滋味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大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啊，电话嚟点唱嘅 Cecilia， 亦即系蔡太啊，佢就点讲呢一首啊，由岩崎宏美演唱嘅《雪米丽伊罗诺纳米达》，咁可以做紫罗兰色的眼泪。作曲嘅就系小田启二，而填词嘅咧系万里耀基哥。官禄官年月份是1981年，不过他是翻唱自1968年由 Jackie Yoshikawa and his Blue Comets 他们曾经官禄的一首歌，不过岩崎宏美翻唱的版本相当之受欢迎，当年1981年的8月6号就打入日本 TBS 节目 The Best Ten 的流行榜。岩崎宏美当时他身处广岛，透过连线的方式演出，不过由于当日在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日，当地的联播台最初就以在这么庄严的日子里面不适宜进行 online 联播，所以就拒绝了岩崎宏美的演出。不过其后经过 TBS 的研究和提议，他们这个节目就取消了华丽的舞台效果，改为播放广岛遭原子弹轰炸时候的历史照片作为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岩崎宏美就可以演出这首歌。其后他也凭借这首歌并获第23届日本唱片大奖的最优秀演唱奖，并且在第32届 NHK 红白歌唱大赛上面再演出这首歌。好，这个时候呢就为了蔡太阿 Cecilia 送上这首岩崎宏美的紫罗兰色的眼泪，雪米丽伊罗诺纳米达，请你细心欣赏啦。

三年嘅《鼓浪屿》嘅大碟里面。此外呢亦都有方依琪演唱嘅《雨点悄悄落》，同样系改编自五伦真公嘅《潮骚》嘅旋律。好，送俾阿 Betty 五伦真公嘅《潮骚》，年份1982年嘅啦。

0: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c

0: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

李殿佑点唱的 Watson Chan， 他点一首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的 No More。 这首 No More 原曲就来自一首西班牙的民歌，歌名就是 La Paloma， 亦即是英文的 The Dove， 即是白鸽或者是鸽子。作这首歌的就是一位西班牙的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 Sebastián Iradier， 首歌是作于1860年，在他一次去完古巴之后所作的歌曲。不过这位作曲家几年之后在1865年就去世，很可惜他无法知道他的这首歌其后在世界各地所受的欢迎程度。因为这首歌有超过1000个版本，它与 Beatles 的 Yesterday 并列是音乐史上录制最多版本的歌曲之一，而 La Paloma 更加是录制版本最多的西班牙语歌曲。其中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的 No More 就是其中一个相当之流行的版本，收录在1961年在他那部电影 Blue Hawaii 里面作为插曲。这个时候即刻为 Watson Chan 送上，我们又听下猫王的演绎。

听过猫王嘅 No More 呢个 La Paloma 嘅英文版本，我哋又听下用国语演绎嘅版本啦。嗱，周璇嘅歌曲大家就听得多啦。咁喺佢一生啊，灌录过二百几首嘅歌曲里面咧，其中就有一至两首系改编自外国歌曲，包括呢一首 La Paloma， 中文嘅歌名就系《鸽子》，国语嘅歌词就系由黎锦辉所填上。咁除咗呢首改编自外语嘅歌曲之外咧，周璇喺1936年亦都唱过一首叫做《蔷薇处处开》，佢嘅 melody 亦都系源自西曲，就系嗰首《Hooly Hooly Doodle》，同样系由黎锦辉填上歌词。不过嗰首《蔷薇处处开》咧，唔好误会另外一首由龚秋霞演唱嘅《蔷薇处处开》。龚秋霞嘅《蔷薇处处开》咧，就是林梅所写，即是陈歌新所作，填词都是他，咁系嚟自嗰部《蔷薇处处开》嘅主题曲。咁仲有一首咧，同样是《蔷薇处处开》，就是由屈云云演唱，同样旋律都是与唔同，因为屈云云嘅《蔷薇处开》就是胡敏嘅作品，李俊英填词，咁系1952年咧邵氏电影《蔷薇处处开》嘅主题曲。三首只不过歌名率完全唔同。咁讲翻周璇嘅《鸽子》，系佢十五六岁时候所灌录嘅一首好似外语嘅歌，我哋要欣赏周璇国语嘅版本啦。

最后为大家送上的另外一个国语的版本呢，就是来自国内的一位女歌手郭淑珍，改编自西班牙民歌 La Paloma 的夹子。因为这首西班牙的 La Paloma 的民歌已经是被传唱了超过160年，当它传入中国之后呢，就被列入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可以说算是成为一首中国的金曲。为大家送上由郭淑珍演唱的改编自西班牙民歌 La Paloma 的夹子。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Trash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
1: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7: 听众 Erica 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咧就系、是、What Is a Youth 由 Glenn Weston 演唱。咁嚟自1968年嗰部电影《殉情记》嘅主题曲。咁《殉情记》嘅电影咧，就系嚟自莎士比亚嘅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呢部剧咧喺电影已经系拍摄过无数次嘅啦。呢部《殉情记》系由意大利嘅导演 Franco Zeffirelli 佛朗哥·泽菲里雷导演，而全片嘅配乐亦都系一位意大利嘅配乐家，好出名啊！佢就系 Nino Rota。咁大家记唔记得《教父》嗰部电影呢？亦都系由 Nino Rota 负责配乐嘅。不过呢一位配乐家，佢系1911年喺意大利嘅米兰出生，到咗1979年就过身啦，享年只系68岁。讲翻呢部《殉情记》咧，主角就系两位年轻人 Leonard Whiting 同埋 Olivia Hushing。当年呢部电影相当之卖座，相当之轰动。主题曲《What Is a You》Glenn Weston 演唱，更加是唱到街知巷闻，唱片非常之好销嘅，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当年咧，我系啱啱出道踏入唱片行。咁啊，另外一首歌咧叫做《A Time for Us》，好多人唱过啊，例如 Andy Williams 啊、Johnny Mathis 啊等等咧，佢嘅旋律咧同样系嚟自呢一首《What Is a You》。好，呢一首咧送俾 Erica 呢一首《殉情记》嘅主题曲，由 Glenn Weston 演唱，《What Is a You》。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点唱嘅朋友咧就系嚟电邮点唱嘅 Sammy Tree， 佢系点样呢首啊 ？Streets of London， 若想听咧就系 Sam 虚许冠杰演唱嘅版本，冠录嘅年份系1976年。咁呢首歌咧原唱者就系 Ralph Mattel， 系佢自作自唱，咁啊收录喺佢咧1969年佢嗰张大碟 Spiral Staircase 里面。除咗许冠杰 Sam 翻唱之外，仲有超过200个其他嘅歌手咧翻唱过呢首 Streets of London。好，呢首咧就为 Sam 而送上，由香港歌神 Sam 去演绎嘅版本咧。

好啦，岁月流星嘅1239集就以呢首许冠杰阿 Sam 开嘅 Streets of London 作为结束。好多谢各位收听，又到时候讲再见啦。嗱，提醒大家，本来咧下个礼拜就轮到做现场嘅节目，不过由于咧我会参与我哋电台当日咧喺 Denison Centre 主办嘅一个中秋节嘅节目，中秋同庆 Denison， 到时我系会参与演出。所以下个礼拜的现场节目就会顺延一个礼拜，敬请留意。咁下个礼拜日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的话，记得来 Denison Centre 捧下场啊。好，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Hello， 我哋 Audi Aftermarket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Aftermarket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Aftermarket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Aftermarket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Aftermarket 系你嘅首选。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6: 顺节冷暖；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6: The Break
7: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6: 清风度假
7: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6: 雅阁饼店。
7: 何师傅装修设计
6: ，Remel Toyota，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1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即将会在加拿大投资峰会致辞。卡尼定于一阵5:45在峰会发表欢迎演说，而他今晚就会搭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卡尼自由党政府希望未来五年可以为本国吸引10,000亿元投资。加拿大投资峰会接待数百名环球投资经纪，等他们有机会与本国政商界人士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及关键矿物项目。卡尼今个星期马不停蹄，他出席完投资峰会之后，将于星期二至四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卡尼在史特拉斯堡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同埋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咨文的场合，而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本国乐坛天后 Celine Dion 相隔六年之后全面复出的首场演出圆满闭幕。Celine Dion 在法国巴黎市郊5星期16场歌唱的第一场，表演时间超过2小时15分钟，他唱了25首歌，包括代表作 My Heart Will Go On 等。而 Celine Dion 在安歌环节就演绎了他的著名翻唱作品 All By Myself。 Celine Dion 在2020年取消了他的巡回演唱会，及后透露自己患上了神经罕见疾病僵人综合症，影响喉部，不少乐迷见到偶像以王者姿态重踏台板，情绪激动。演唱会各场的门票一早已经被扫清。多伦多市中心湖滨的火警已经被救熄，没有人受伤。现场位于 Lakeshore 及 Lower Simcoe 范围，火警在下午3:30左右发生，警方及消防都有派员到场。 事件一度导致 Lower Simcoe 以西的 Lakeshore 东行方向所有行车线封闭，其后逐渐解封。警方说火警无可疑。国际消息，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门的战况再趋激烈，而胡塞武装就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更多攻击。也门政府军沿住红海打击有伊朗在背后的胡塞武装。也门政府今日说将会派更多部队去到红海海岸。至于胡塞就向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开火。上星期胡塞组织拿下了红海港口城市摩卡，以及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上一个岛屿。曼德海峡是一个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航道，而胡塞的推进亦都令到他们更加接近一个位于东非吉布提的美军基地。联合国表示，硝烟滚滚的也门自今个月起已经有超过8万人流离失所。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系列赛反胜。蓝鸟在今日下午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赢8-1，其中在第五局，主队连续三名打击手 George Springer、Vladimir Guerrero Jr. 和冈本和真都轰出了全垒打。Guerrero 的一球是他今季在罗渣士中心的首个全垒打。今场胜仗令到蓝鸟将落后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差距保持于不多过一场。蓝鸟剩低还有12场常规赛，首先是明日展开迎战底特律老虎的三场系列赛，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 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明日日间有阳光亦都有云，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高20度，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1: 今日真系开心啊！
3: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欣妮唱呢只《东方之珠》，我哋呢一粒明珠咧，就系呢一颗。以前到而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咗而家，都系呢一颗维港景。一谂就谂到维港景，真系好靓。但系呢只歌咧，有另外一首嘅，又系叫做《东方之珠》噃。嗰只歌咧，亦都有国语版同埋粤语版嘅，先有原创者、原唱者。罗大佑，咁罗大佑系台湾人，点解会唱《东方之珠》嘅咧？嗬，其实啱嘅，因为大佑咧系既是台湾人，但系亦都嚟过香港长住，喺香港做过好多音乐，所以咧，仲有咧佢入埋大陆添，咁所以咧佢三地嘅音乐咧都非常之熟悉。罗大佑嘅《东方之珠》，你一定听过之余，仲唱过添啦，系咪？

罗大佑嘅《东方之珠》，名改得好啊！吓，我哋叫香港，但系我哋个别名叫做《东方之珠》，东方嘅明珠啦，真系好贴切，即系有东方嘅味道之余咧，亦都系冇咁俗气嘅。个名好紧要噶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最紧要系改啱名啊嘛。譬如话阿妹，即系求婚嘅时候咧，阿妹又叫做朱女。唉，我系姓东嘅，叫阿方。阿朱女，不如你嫁俾我啦，咁样嫁咗咪正咯，咪叫东方之珠咯。学友话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东方加埋朱女，唔错。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umuamua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学友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很 hit 的了。hit 到现在为什么呢？ hit 到永远的，因为多数都是男仔求婚的时候呢，唱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做什么不答我啊？死啦，你还不出声的，你说 I do I do 啦嘛，嫁不嫁啫？他说不讲，用这歌来代替。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张华健嘅明天我要嫁给你，其实咧，结婚系一个仪式啦，亦都一种象征啦，好重要。大家互相嘅永恒承诺，但系承诺咗之后咧，最重要咧就系会唔会再分开咧？嗬，希望唔会。但系睇嗰啲报纸讲嗰啲离婚案件好多好多，所以咧最重要。除了那张婚纸证书之外，好像这一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同安格。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Premier Toyota、
1: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1: 曼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0: 亨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3: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3: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3: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el Toyota、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唱歌就可以不断咁重复啦，爱情得唔得嘅咧？旧爱可唔可以重来嘅咧？广东话真系好绝，点样讲啊？如果呢只歌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冇得翻挞啊？其实里面有英文，有广东话，有地道语，唉，乜都有。粤语真系犀利，不过都系文雅啲好啲，讲爱情尊重啲。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继续我哋八九十年代嘅国语粤语经典歌嚟，咁有啲咧就喺忘记与唔忘记之间个边缘嗰度要徘徊嘅。但系咧一唱咧你就一定话，我点会忘记呢啲歌啦？因为当年咧喺卡拉 OK 即系发明咗呢个 LD 咧，好大只嗰啲啦吓，嗰啲卡拉 OK 咧好鬼贵嗰啲咧，个个屋企都有一沓噶啦，咁啊等住呢啲新歌出添。咁嗰阵咧，因为咧如果你有啲合唱歌咧系好听嘅，咁咧多数咧成为咗即系热门嘅搜罗对象啊。好似呢一首，我相信如果你当年开始唱嗰啲 LD 大碟喺屋企嗰啲卡拉 OK 咧，实唱过呢一首林忆莲同埋王杰嘅歌，叫做《环游》。

林忆莲、王杰，还有今日嘅歌，今日嘅靓歌，梗系还有啦，还有好多添。因为昔日嘅往事亦都还有。跟住落嚟咧，就呢一 pair 咧就已经成为咗即系乐坛经典嘅一 pair 啦。讲紧嘅系林子祥加叶倩文，哇，系呢一对咧，可以讲系超级嘅当年嘅金童玉女，而家都系我觉得。咁咧，即系我唔会对于啲朋友嚟讲，我唔会八卦嘅。当年佢哋点样喺乐坛上面重逢咧？咁啊，唔需要讲啦。你哋都知噶，你哋睇好多新闻啊嘛。咁亦都阿 Lam 亦都作歌俾阿叶倩文，一个才子，一个才女，真系才子佳人，最好喺乐坛上边重逢，唱一首靓歌俾我哋听。

Lam 同埋 Sally， 林子祥、叶倩文重复。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都想跟住林子祥，因为喺 Lam 嘅精选歌当中咧，实在太多。因为其中一首真系代表作，亦都系写情咧，写呢啲三角恋情，真系写到好入心入肺，好即系相当精彩。虽然我已经未经历过，但系哇，喺嗰啲真系真系唔知拣边个好嗰啲啦，写得相当精彩。所以咧，我都会中意唱下呢只歌。嗰啲男人味嘛，有时男人都好脆弱噶咋，话俾你听。对于爱情，今日嘅民歌味道，最爱是谁？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家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咧就系徐武豪博士 William。William 前一排咧就同太太咧从多伦多出发去咗一个邮轮嘅假期。咁喺去西班牙嘅船程里边咧，佢就确诊咗败血病。咁其实败血病咧嘅死亡率系好高嘅。咁 William 喺邮轮上面面对呢个情况可以点样处理呢？咁今日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啦。William， 好高兴咧，今日见到你完全康复喺我哋面前。
3: 好多谢你。
2: 你其实系上咗船几多日，你就开始觉得唔舒服噶？
3: 我系星期五上船嘅，跟住就星期一晏昼开始唔舒服。
2: 咁你嗰阵时嗰个唔舒服嘅状况系点噶？
3: 首先我系唔认识败血病，所以我星期一晏昼，我记得系大概三点几咧就开始翻咗房，咁我个人就开始瞓喺张床度打冷震。同埋就唞唔到氣，嘘咁樣扯氣，大概半個鐘。半個鐘之後呢就冇事。冇事我仲起身同我老婆講話啊 ,ok 啦，冇乜嘢啊，又先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樣。咁就由得佢。咁但係嗰晚瞓覺呢就再病發咗一個鐘，嗰次就好嚴重。
2: 咁嗰陣時你係即係點樣知道你病發啦？
3: 我唔知㗎。第二次病發就係星期二凌晨，我老婆同我講嘅係一點半。咁佢就見到我喺度震，同埋又係扯氣，咁佢諗住會好似琴日晏晝咁自己會過啦，咁但係佢話成個鐘頭，成個人喺度震，跟住我就嘔，佢話嘔到成身成張床都係，跟住我就暈咗嘅，咁佢話佢擁我，我冇反應，佢以為我走咗，佢就好驚。夜媽媽佢話佢嗰陣時真係好難形容嗰種恐慌，咁佢就攞起電話打去船嘅前台，咁話我老公有事。醫療室就派咗人嚟，跟住叫醒我。咁我醒咗已經見到嗰個醫護人員喺度，同埋有張輪椅喺度。咁我問佢咩事，咁老婆話你要送你去醫療室，咁佢就推咗我去。其實去到醫療室咧，個醫生問我發生咩事，我話我都唔知。咁佢問我你有冇唔舒服？我話我唔知，淨係俾人叫醒咗。咁我老婆話頭先你嘔同埋你病發。我話我完全冇記憶，我同啲人嗰陣斷咗片。咁我有嘔咩？佢話你有，你睇件衫仲有啲綠色嘢喺度。咁我先知原來我嘔過，但係嗰個零鐘頭嘅經歷我係完全冇印象。
2: 咁個醫生有咩反應啊？
3: 即係一去到醫療室，其實佢好驚嘅。我老婆都話醫生好緊張，因為第一我嘅血壓好低，第二我發燒好高，跟住佢話我缺氧，未曾驗血，佢就即刻同我抽血，佢出去問我好多問題。佢話你以前有咩病啊？一路問好多，咁我話我冇乜嘢啊，我冇事啊。咁我仲記得個醫生好嬲，佢話 don't lie to me， 佢話唔好呃我。我話我真係唔知發生咩事，我連我嘔過我都唔知。醫生就不斷講，佢話你好嚴重同埋好危險，即係好快佢同我抽血，同埋照 ultrasound 之後佢就翻嚟同我講，佢就話你係中咗毒啊 ，food poisoning 咁樣同我講，跟住就話俾我聽咧，應該係 sepsis attack， 即係敗血病。咁就我哋先知。佢話係好嚴重，所以佢有護士咧24小時睇住我。佢哋嗰度有兩個醫生，五個護士。咁佢又話俾我聽，就即刻同我打抗生素。咁就喺嗰度等等住要送去醫院。
2: 咁你嗰陣時知唔知個呢個病嘅即係死亡率好高㗎？
3: 我真係唔知㗎，我係後來我有手機啊嘛，咁我就可以通知我屋企人。我家姐喺教會咧就翻緊團契，佢講俾啲姊妹聽，佢話啲姊妹冇人出聲。佢唔知点解，后来才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咁我识得有个牧师嘅仔系做医生，佢成日都面对败血病，佢话死亡率系2至3个人就死一个。咁我后来才知，我系去到小岛医院，我先至知原来系败血症咁恐怖。咁我先知点解我个仔咁紧张，即刻要嚟睇我。
2: 嗰阵时你太太知道嗰个反应点样啊？
3: 其实呢样嘢系我当时最难受。我记得过咗几日，佢同我讲，佢话因为我病发咧，佢觉得佢老咗10年。咁我睇翻啲相，佢真系好憔悴，因为佢话佢唔知点算，佢唔知救唔救到我。咁医生话要送到医院，因为医院先至有 CT scan， 先至有可以做手术，所以医生话尽快送我去医院。我好记得喺医疗室嗰度咧，就听到个船长报告，佢话我哋架船要开快啲。赶去个小岛，因为有人要送去医院。我仲记得问个医生系边个，佢话咪你咯。佢话因为当时医疗室有3个病人嘅，咁我系其中一个，我系其他2个好严重要送去最南嗰个岛。佢话唔系就系为咗你。 咁我话系啊，我原来咁严重。佢话系啊，佢话佢好惊再病发，再病发。佢话如果你过唔到咧，你就走噶啦。即系譬如你唞唔到气啊，各样。佢话你血压低，高烧，白血球多咗三倍。佢一路睇住我啲 oxygen 嗰啲氧气嘅去到几多嘅，几多个 percent 嘅。我见佢哋系好紧张嘅。佢话如果一病发救唔翻你就走噶啦。咁我礼拜三夜晚又发作咗一次，嗰次就已经喺医疗室啊嘛。咁有护士救我，即系帮我打氧气啊，整嘢啊咁。咁啊救翻，咁就冇事。咁我星期四晚就好惊，即系会唔会再发？咁因为星期五就系会送到去小岛啦。佢话咁就会入到医院。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希望唔好再病发。咁就真系好感恩，就礼拜四就冇再病发。
2: 咁但系嗰阵时咧，你会唔会都谂？你都买咗医疗保险啦，点解佢哋唔搵医疗飞机即刻嘭嘭声咁样送你去医院呢？
3: 因为架船喺大海中间啊嘛，佢话直升机都去唔到啊，冇办法啊，因为我系。Transatlantic 啊，所以系啱啱系八日嘅航程，啱啱差唔多第四日嘅时候，咁佢话根本冇办法，佢只能够送我去小岛，同埋喺小岛即刻入医院系最快嘅。
2: 你喺西班牙嗰个小岛咧，你去到嗰时候咧就有十字车喺度等紧你噶嘛，系嘛？然后你又见到你个仔喺度啦，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嘅咧？又要入医院，但系咧你又见到你个仔喺度，已经嚟咗咯。
3: 咁因為嗰個島係冇直航嘅，所以佢撲機票好難。但係嗰時啱啱係有 March break， 後來佢買到啊就好貴，咁啊飛咗31个钟头，連埋兩次轉機先至去到。醫生同我講，應該你星期五中午會去到嗰個小島，會上岸。所以我個仔就係禮拜四晚去到嗰個島嘅，第二日就一早就喺嗰度碼頭嗰度等。所以當我架船咧，佢有架叫醫療。救援船就拍埋我架大船，因为大船埋唔到岸，咁我喺最低嗰一层就递上架船嗰度，咁啊埋到去咧都抛咗好耐啊，咁啊我老婆同我一齐嘅，因为我瞓喺度嘅，绑喺个担架上边，佢就话见到佢话个仔嚟咗，咁佢又指俾我睇，佢话喺嗰度，因为我瞓喺度我唔喐得嘅，因为有三条安全带绑住我，咁我就好辛苦咧，将只手夹硬即系掹出嚟，咁啊。见到我仔嗰边咧，好努力喺度摇，喺度压手，好慢动作。我觉得佢好慢动喺度压，即系等我睇到佢，因为离开好远，佢唔埋得嚟，因为有警车，佢埋唔到嚟。咁我就好辛苦伸出嚟同佢压，压完之后咧，我就即系好开心见到屋企人咯，即系佢终于到咗啦。咁跟住上咗岸咧，就我要跟十字车，十字车咧老婆都唔跟得。咁我老婆就行去我仔嗰度，咁佢哋我话你哋去医院嗰度。见我啦，咁大家就分开咗，咁我就十字车就车咗去医院。
2: 咁你个仔嚟到咧，其实科你太太嚟讲咧，都系有一个支持啊嘛，系嘛？
3: 其实开头我个仔同我讲话嚟，我叫佢唔好嚟，我话你翻紧工唔好嚟，爹哋冇事噶，去到医院应该 OK。后来我知点解，因为佢知道个严重性，佢惊见我唔到，咁所以佢要赶嚟。万一我真系走咗，佢都要帮我搞好多嘢。第二咧就系、是、西班牙唔系讲英文。咁佢話驚我太太搞唔掂，同我一齊去船河幾個朋友都話，其實佢嚟唔係淨係為咗你，都係為咗你老婆。咁我就話好啊，咁叫佢嚟啦。咁所以佢係好好，佢同我哋安排曬租曬啲房，先租一間暫時嘅房，接咗我太太去先，跟住決定我去邊間，因為佢有南北一間醫院嘅，佢唔知送我去邊間，兩間都係最大嘅醫院。佢知道之後，先又再安排。我就租一个长期啲嘅房俾我太太，又同佢买餸啦，又同佢出去食嘢啦，咁样咁，所以佢系早咗嚟预备呢啲嘢咯。
2: 即系虽然话系最大嘅医院，但系都系一个小岛里边嘅最大医院。咁你会唔会都惊话呢间医院即系有冇咁嘅能力嚟到去处理一个咁严重嘅病嘅咧？
3: 其实医生讲咗噶啦，佢话点解要送去医院呢？因为佢哋船里边做唔到手术，同埋冇 CT scan。佢话上咗岸。最即系小岛嘅医院咧，都可以做 CT scan， 都有手术室，所以一定要送我去医院。佢呢两间都系呢个岛最大嘅医院，设备系最好嘅医院。佢话即系意思就系我哋俾到你已经系最好噶啦。
2: 但系又唔需要话去西班牙一啲大城市，
3: 即系譬如 Barcelona 嗰啲，佢话已经太远，唔想啦。就嗰、那个直情就喺嗰、那个就系埋嗰个岛啦嘛。即系一个钟头之内上咗岸，一个钟头就马上到医院，佢即刻就同我照 CT scan 啦，即刻抽血。即刻做晒嗰啲嘢，即刻出片噶啦，已经，所以系好快的。
2: 出晒嗰啲之后，咁医生同你点样治疗呢？
3: 第一证实系啲血里边有毒，跟住佢同我照咗 CT scan， 医生都有提啊，佢话呢种病系会攻击你内脏，佢攻击我个心、我个肝同我个肾， 佢话喺个肝嗰度咧，就发现有一个脓包啊，佢里边就有毒，嗰一嚿嘢咧，嗰有毒素嘅嘢咧，大概系5×6公分咁大喺呢个肝里边。佢话下一步要做就是、要做一个微创，要插条嘢入去咧，希望抽个脓出嚟，抽啲毒素出嚟。所以第二日就安排就要做呢个微创手术啦。
2: 咁但系你做完之后有冇好转咧？你觉得？
3: 其实因为讲西班牙话咧，佢要有翻译啊，但系嗰度就出咗问题，因为入落到去咧，我开头谂住好简单嘅，因为医生同佢讲，如果抽到出嚟咧，就冇事噶啦，咁就可以走噶啦，咁所以我就好等住第日就落去安排咗手术室，就帮我做微创。今日到去我一个手术室咧，好细间，但系4-5个人围住我嘅，咁就有个系做翻译嘅，就帮我翻译。我觉得佢就要插要麻醉啦，咁就插条嘢入去，咁就要抽啦。咁抽完之后呢，我就问佢，我话系咪完成啦，我话 is it done， 咁佢话 yes is done is complete， 咁我就好开心啦，咁我返病房，咁我话同我老婆讲做完啦，应该可以走啦，咁我老婆都好开心，跟住后来先知佢话做完意思系做完个微创，冇话抽到出嚟，原来冇抽到，因为佢话已经开始凝结啦，所以唔够稀，所以抽唔到出嚟。咁佢话佢只系抽样，攞咗啲组织出嚟去化验，系咪有冇癌细胞咁样？我话我以为你完成，佢话我系完成咗个手术，但系唔系成功。佢话唔系 success， 系 complete。咁就摆咗个乌龙咯。咁所以第二日就喺医院就已经好失望。咁跟住佢同我讲，只能够不断打 antibiotic， 不断打抗生素，直至啲毒素清除，你嘅血液冇毒素啦。咁先为之安全，为之 OK 啦。
2: 咁你当时嘅心情点咧？本来以为 OK， 点解突然间又话唔 OK？
3: 咁啊，梗系失望。我开头谂住上咗岸啦，几日就可以走，甚至同个仔一齐走啦，可以咁。咁点医生话唔得？我问佢要做几耐，佢话唔知嘅。佢话一路咁打，日日都要验血，直至你啲血里边验唔到有细菌，咁先至为之康复。佢话如果咪都有危险，都可能会再发。咁一路要咁样做，所以我试过最强嗰时候一日打两种嘅抗生素，要无期嘅。佢话一路要睇你对嗰种抗生素嘅反应点，嗰种抗生素对你嗰啲细菌嘅作用又有几大。咁佢话佢哋冇办法话我听要打几耐。当时啱啱佢哋就开始医院嗰度医生罢工，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冇嘢可以问医生噶啦。佢话其实都冇嘢要做啦，日日系帮你打，日日验血，啲报告医生会睇噶啦。咁星期日就算冇醫生咧，星期一都有醫生會睇噶啦。咁只能一路等，而且佢覺得係冇咁快嘅。咁就手術就冇得做噶啦。佢話只係不斷等你自己啲血清曬啦，咁就 OK 啦。所以佢每日佢一路 check 咧，就主要就係 check 血壓。咁我記得咧，其實過咗一個禮拜左右，佢都醫生又同我講，你係改善緊嘅 ，improving 嘅。咁個血嗰個質素又好，或者係 bacteria 嗰、那個。有几多？佢话系一路喺度改善紧嘅，咁但系佢话几时清晒咧就唔知道。
2: 咁你个仔即系嚟咗都好短时间喎，其实佢几日咁就要翻多伦多，跟住咧佢你个女又嚟啦，你个女婿又嚟啦，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屋企人去 support 你咧，咁你会唔会其实都帮助到你喺嗰个治疗里边咧，即系心情都好啲啊？
3: 其实屋企嘅支持系好重要。即系嗰阵时，如果有人问我嗰阵时谂乜嘢咧，我只系谂一样嘢，我想好翻。所以我系好提醒自己要瞓要食，虽然冇胃口，好苦，我都要食都要瞓。抽血入去抽，我抽到两只手咧，系吉咗好多窿嘅。咁啊，吉到后来要用欧出山帮我再吉，即系搵血管。咁然之后又喺颈嗰度又吉，又要麻醉嘅。咁我你做乜嘢都好，我一定要接受所有要接受嘅疗程。所以个仔嚟咧，我系好感动。佢嚟第一日，佢探唔到我，因为我喺 emergency 探病时间只有1个钟头。咁所以系我太太嚟先，咁嚟咗半个钟，跟住我个仔嚟。我个仔嚟咧就攞住张卡俾我，系佢话佢嚟之前写咗张卡俾我。佢话一阵间你睇啦咁。咁我记得我就睇张卡上面写一句说话，佢话 Daddy you are the best。咁佢攞幅相俾我，系我家庭一家四口嘅相。佢话系我同妹妹拣嘅。咁就特登攞嚟俾我，摆喺个相架度。咁当我收到嗰啲嘢咧，就俾我系其实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好大一个我可以叫做求生欲啦吓。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可以就咁走噶啦。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咁我话爹哋呢家唔可以睇。我话如果我一睇咧， 爹哋一定喊嘅。咁你得半个钟啦，咁我就唔想，咁我就不如同你倾下偈啦。咁佢走咗之后，我先开张卡嚟睇，咁里边就写咗好多嘢。我个仔就写咗好多话，佢由佢出世到呢家，佢话佢好感恩有我做佢爹哋。咁话又细个做啲咩嘢啊？咁讲咗好多好多嘢俾我听。跟住我记得写到最后咧，佢就话你唔好忘记咧，四月我买咗波飞要同你去睇场波嘅，同埋我话今年要同你庆祝你70岁生日嘅。跟住佢最后写一句就话。I'm not ready to say goodbye， 即系佢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即系讲再见嘅，即系同你告别嘅。

0: 我就喺 Emergency 嗰度就即係睇到張卡，我就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因為佢禮拜一跟住就要走噶啦，佢就有兩日喺度。咁我話演說公司話俾我有 semi private 嘅 ，semi private 就可以時間探定時間長啲，可以兩個人一齊探。但係演說公司又啱啱係禮拜尾，咁我幾時上訪？佢話唔知嘅。演說公司話要星期一先知揾唔揾到 semi private。而咩仲有十幾個人一間房，佢探定時間一個鐘，我老婆同佢每人分半個鐘。咁我記得我睇完嗰張卡之後咧，我就好激動啊！我就同佢哋講，我就打咗兩次電話俾演說公司，我話你一定要同我安排。佢話我哋呢家冇人會做，一定要等星期一。咁我星期一我個仔走啦，佢飛咗31个钟头，只係見咗我半個鐘，可能再見多兩次半個鐘，佢就要走。我話對我個仔好唔公平，咁辛苦嚟，你哋唔俾我入房。咁驗收公司一路唔覆我，驗收公司唔同醫院講，醫院係唔會轉我，醫生又罷工啦。咁我一到星期六星期我就冇噶啦。咁我點算咧？咁我就喺嗰度喺個驗收中心我就喊咯。咁個醫生啱啱入嚟，嗰個醫生就啱啱識講英文，同我講，我同佢講咗我仔嘅 story， 我俾佢睇我屋企張相，俾佢睇我個仔張卡。我話你如果你我你會點啊？咁個醫生好好，佢話 don't worry， 我依家同你安排。佢話俾半個鐘頭，真係半個鐘一落嚟咧，佢就上面打電話落嚟個護士站嗰度，因為喺我隔離嘅 nursing station。咁接個電話，跟住埋嚟同我講，佢話 Mr. Choi， we have a room for you。咁啊叫我準備走。咁真係好快就推咗我上去。其實佢哋推我出去嘅時候咧，啲護士喺側邊睇住我嘅，佢哋知道發生咩事，所以佢哋好開心，即係送我離開 emergency， 咁就推我去間病房。啲護士都好感動，因為佢哋都知，佢哋見到我床頭有張相，咁佢就知我外地嚟，差唔多有5-6个護士喺度，咁啊送我出房，跟住推我上去坐 lift， 我就影咗成段路。嗰時入到去我就好開心，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個仔，俾我老婆話：你哋聽日可以嚟，12点到8点可以探我。咁啊連續兩日佢哋都可以長時間嚟到陪我，我仲係有個窗口可以睇到外邊，睇到海，所以嗰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啦，對我嚟講。咁啊最低我住咗房，咁就好好多啦。
1: 咁你之前有冇话为到呢件事去祈祷啊？求神即系俾你可以啦咁样，有冇噶？
0: 你问我咧就冇谂咁多嘅，即系当然我系我就知道，其实我系知道好多人为我祈祷。咁即系譬如我喺船嗰度咧，同我一齐去嗰班弟兄姊妹都一路次次入嚟都同我祈祷。咁我自己心里边，你问我，我真系我只能够交托，即系我唔会话又跪喺度祈祷。喺星期五嗰日，好明显我系会有。但系我就即系我唔系话期好耐咁样，我话真系好简单咁啫。你真系要帮我，我话我好想见到我老婆同我个仔。咁所以咁啊，当嗰件事发生，我就真系好感恩，我好开心。我 send 俾唔单止俾我太太，俾我屋企人，亦都俾我机构嘅同工，俾帮我祈祷嗰啲人，佢哋有晒 WhatsApp 噶嘛，我就 send 一个 message 出嚟，我话我入到房。咁我都多謝佢哋為我祈禱，真係好，即係其實佢哋可以真係唔理嘅。咁如果係咁，我就真係喺嗰度，我會都好失望。可能因為咁嘅緣故，我可能會抑鬱再病發都唔定嘅。但係我當時一知道得，我就當晚就瞓得好好。我聽日我12点钟就可以見到我太太同埋我個仔。如果要等到第二日嘅5点钟晏晝先會見到。所以我嗰时系好好感恩，好开心。
1: 咁你嗰阵时，你个仔翻多伦多咧，咁你个女同女婿嚟啦，喺佢哋探望嘅时候咧，你又见到彩虹，咁有咩事咧？
0: 我个女同我个老婆嚟先嘅，咁我就坐喺度望住个门口，就等佢哋嚟啦嘛。咁我记得佢哋入嚟，咁我见到佢哋，跟住我就拧住面，我话你睇下有窗嘅，咁我一拧住面望咧，见到两条彩虹就喺外边，我好耐冇见彩虹。咁我见到两条彩虹咧，我就转过嚟同佢哋讲，我话要 so amazing。跟住我同佢哋讲，我话你哋两个就系我两条彩虹，真系好靓啊！嗰两条彩虹。咁我影咗张相，对我嚟讲，起唔知道将来点嘅人嚟讲咧，转到房系一个好大嘅安慰。啊，见到两条彩虹有一个好大嘅安慰。病好唔好咧，同嗰个病人嘅心情，我觉得系好大影响。咁所以我记得咧，个医生包括船嗰个医生，同埋嗰个医院嘅医生。两个人都有同我讲，佢哋话我 recover 得好快，我复原得好快，即系譬如啲血压回复正常啊，发烧退啊，消退啊，各样嘅嘢，个白血球第二日已经降由3倍降到1倍，佢话系 drop 得好快，佢话。第二就系你好 receptive， 即系你对抗生素嗰个嘅接受性系好好，非常之好，所以你嗰啲烧咧退得好快，你嗰个血压咧就回复得好快，你氧气又好好，每一次验血咧啲细菌又少啲，即系我谂呢个系个心情影响得好紧要，咁所以对我病嘅 recover 好大嘅影响。
1: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咧呢两个 sign 咧某程度上亦都系神会话俾你听，其实佢喺度噶，你都觉得有啲嘢真系冇乜可能，但系都又俾你见到个医生帮你换房。个彩虹更加啦，喺圣经里面就系同人嘅立约啊嘛，即系会唔会呢啲 sign 其实你会觉得神话俾你听，喂，我喺度喎。
0: 神喺度我一路都知嘅，其实由我病发，其实我系好平安嘅，同埋其实我喺医疗室我系喊过，我喊嘅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我见到我老婆。哇！佢个样真系残到好犀利，真系佢系好优秀。所以我记得我同嗰啲嚟探病嗰啲弟兄姊妹讲，我嗰六个同我一齐去。我话其实我病咧，我觉得我唔系最辛苦，我最辛苦系见到我老婆，即系令我老婆担心咧，俾我唔舒服，俾我冇胃口，系更加辛苦嘅一样嘢。我系难过，但系我唔系忧愁，即系两样嘢啦。第一，我系有信仰；第二咧。我系知道神系同我一齐嘅，即系孤物论发生乜嘢都好咧，我真系喺船嗰度，我自己咁样讲，就算我真系走咗咧，神都会 take care， 神都会照顾我太太，有好多弟兄姊妹会帮手，我两个仔都会喺度，我唔会好担心，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好，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走，我更加知道如果我真系走，我知我去边。咁我唔走，我亦都会好感恩。
1: 即系又唔会话埋怨神啊？点解咁啊？
0: 我系完全冇，我真系完全冇埋怨。点解成架船几千人得我一个人中毒呢？因为医生同我讲，船嗰医生同我讲，你呢个 food poisoning 喺船上，因为中毒系唔知两日至三日之内先会发嘅。咁所以你唔系上船之前中嘅，你系上咗船之后中嘅。其实我今次系去。

0: 要坐医疗机，你又冇生命危险啊嘛？咁点解要飞你翻去咧？医疗机嘅 cost 我据佢哋同我讲就系$170,000。咁佢话同埋医疗机个问题咧就系细飞机嚟嘅，震荡会好大嘅，同埋我太太唔陪得我坐，咁我太太要自己另外坐飞机执。咁基于呢啲原因咧，咁验收公司冇批到医疗机。咁佢话你不如留医院嗰度医，一路用 antibiotic 一路打，因为你 improve 紧，你系一路好噶嘛，咁你咪一路等咯。咁啊，几耐？佢话真系冇人知。咁啊，到到礼拜三度咧，我记得就系嗰个医生同我讲话，你今次嘅验血咧系 negative， 你可以走啦。咁我就谂住签啲嘢，我可以走啦。咁我谂住会出去自己买机票走啦。咁跟住我个仔就同验收公司讲，验收公司话唔得噶。佢话唔系你自己话可以走嘅，亦都唔系医院话你走就走得嘅，系我哋要 release 一个 fit to fly 你先可以走。咁我唔走得。嗰一晚系好惨嘅，即系谂住走得，跟住佢话验收公司唔批，哇！我老婆嗰晚直情冇得瞓，因为系我记得系夜晚一点几嘅时候，即系突然之间我收到 message， 我仔同我讲话验收公司唔俾，咁我老婆都收到，咁我哋两个人眼光光成晚，我就同个仔讲，个仔就唔明啦，佢话点解医生话走得，验收公司唔俾我走。
1: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雨同路人。
0: 医院最后的报告呢没有去到验收公司那里，所以他们看不到个报告呢，我的验血 是 negative 的，是没有菌的，所以才不放我走。他说他们看不到，他说那你追过医院拿咯，医院的报告要看咯。咁后来佢睇到，佢哋就放我啦。放我之后就安排啦。咁我就个仔就开始联络医院啦，同emergency 嗰啲医生啊，同佢哋联络啊，问晒啲名啊，各样嘅嘢。跟住一路同佢讲，后来将连嗰个护航有护士名都俾埋我，坐咩飞机啊，会喺边度转机啊，会喺边间酒店过一晚啊，冚唪都俾晒我。喺星期六咧就俾晒我啦。俾晒我之后咧，就星期日咧，个护航护士就要嚟医院同我 check。check 完我咧，30号系星期一嚟嘅，咁同我验即系上机前嘅检查，即系确定我血压各样都 OK， 咁星期一就上机，就坐民航机走啦，咁就由 Edmonton 飞过嚟个小岛，然之后由小岛同我飞翻多伦多，就由医院去医院，31号咧就飞到翻嚟 Toronto。
8: 咁嗰陣時你嚟到多倫多啦，係咪多倫多呢一邊又已經有十字車車你去醫院啦？
0: 唔需要十字車，因為我嗰陣時係啲血係驗到冇菌先俾我走㗎嘛。 咁所以唔係 emergency 啦，即係唔係一個緊急啦，個醫療護士或者驗收公司安排

0: 就系两边都系，佢就 book 咗一架车，就有轮椅嚟嘅。就算我行得，佢都要我坐轮椅。佢唔想有意外发生，佢系会送我由医院送我去嗰个小岛嘅机场。落咗机之后，亦都 book 咗架车喺门口等我。咁我就即刻上车，就送我去多伦多间医院。
1: 咁你去到多伦多医院嘅时候咧，系咪又要由头同你 check 一次啊？再揾下睇下你咩事啊？需唔需要做呢啲嘢？
0: 其实喺我个仔翻咗去之后咧，跟住佢就一路同我安排医院啦。佢知道会送我去我嗰区里边嗰间医院嘅。咁佢一路同嗰间医院，佢识得个医生嘅，系佢朋友。佢一路同医院嗰个急救室啲人倾，一路同佢讲我嘅情况，一路安排。咁佢知道我应该系几点到机。佢就同我讲，佢话爹哋，你应该系大概11:30咧，会去到间医院。咁你就会入 emergency， 个护士会带你入去嘅。咁我就好，咁我就去。所以上紧就到咗 emergency， 咁我就坐轮椅入去。入去咧就我记得要登记，咁佢又俾个 number 我。咁我就话，我就同佢讲，记得同佢讲，我话我会过去嗰边坐等。咁嗰个帮我登记嗰个护士话 ，no， you don't wait。佢话你唔需要等 ，you go right in， 你直接入去。跟住佢讲句，佢话我哋 expect 你嚟㗎喇。咁我就完全唔使等。随行护士呢就同急症室嗰个护士大家好快就填晒我所有嘢。半个钟头之内已经带咗嗰个医院嗰条带，换咗病人铺，入埋4间房，全部搞晒。跟住医生就已经嚟睇我。我记得有两个医生嚟睇我，有三个护士入嚟睇我，帮我抽血啊、验尿啊，跟住又推落去照 CT scan 啊。个入嚟都系讲同一样嘢。佢哋都系咁讲，佢哋用英文同我讲。佢话我知道你个古仔，系人都知。佢话你点知啊？佢话你个仔一路同我哋倾，即系我未翻你之前嗰几日咧，佢一路 contact， 即系 make sure 佢哋啲医生知，所以佢俾晒啲医生名俾我，佢连个 specialist 个名都俾埋我，即系个细菌传染科医生啊，佢都俾埋我。佢话你会见呢个 specialist， 你有两个 emergency 当值嘅，第一日到系边个，第二日到系边个。跟住你要见嗰个 specialist 系边个，冚唪唥讲晒，所以啲护士过去入嚟，第一句入嚟讲，哦，佢系 Mr. Choi，we know your story，we know your story， 即系好似我好出名咁，咁一路喺嗰度，个个都系咁同我讲，咁啊即刻又推我落去照 CT scan， 即刻又睇片，即刻同我讲个情况点，即系好快。
1: 咁你翻到多伦多系咩时候先叫做真正完全康复咧？
0: 入住医院啦，就好好笑。佢哋本来系谂住要我 check in， 要 admit， 要入院住院噶。咁但系照完 CT scan 咧，睇完之后咧，咁佢哋验咗血啦，就冇菌。咁同埋咧，就佢话嗰个肿瘤咧，佢话由56%咧变到22%，真系细咗好多啦。咁啊，已经血里边已经冇细菌啦。其实喺小岛医院嘅医生最后都有同我讲，佢话你呢家系开始 self healing。治愈，即系自己会慢慢好翻。喺医院住咗两晚，佢话我哋唔会 admit 你，因为你唔需要。你见埋个 specialist 咧，你就可以走噶啦。咁佢话你继续就要打抗生素。又我咧有个医生好好笑嘅，而咩全职医生同我讲，佢话你我哋唔会 admit 你，因为 you look healthier than me。佢话你睇嚟仲比我健康，咁你只系继续打 ，make sure 佢好啲，即系佢话稳阵嚟讲叫我打。咁所以第二日我见咗个医生之后呢，跟住过一晚佢话再验多次血，
2: 咁第二日朝头早你就可以离开。咁佢就话你要继续打，
0: 咁佢就会帮我安排呢每一日要去换一袋嘅抗生素，咁就一路打。我打到系4月13日就 OK 啦，咁就可以停止，唔需要再打啦。几日之后再去照呢，佢缩到21%啦。咁佢话你要半年之后再照多次，咁睇下佢啲有几大。佢话应该佢就自己会走，但系佢话呢啲细菌咧走咗之后系应该唔会翻嚟嘅，
2: 即系唔会复发嘅。帮我哋帮你打到13日系，
0: 即系预防性安全啲。我记得我13日去睇佢，佢话你可以唔打，你想唔想打多两个礼拜啊？咁我话唔好啦，因为要插住支嘢噶，每8个钟头打一次。咁佢我话唔好啦，唔使。我记得4月8日咧。我就同我个仔去睇咗嗰场波，睇咗嗰场棒球。咁我仲记得喺嗰度影咗好多相，所以我仍然系孭住个袋，仲系打紧抗生素。咁我同我个仔讲嗱，爹哋可以同你睇场波。咁我真系好感恩啦，好开心。
1: 哦，即系你打个抗生素系要一日嘅时间，你就要一路插住嘅嗰个。
0: 24小时插住嘅，所以瞓觉又要小心啦，真系唔好整到佢。佢每8个钟头咧就会打一次，有个泵嘅，泵啲抗生素入去嘅，泵完之后咧咁就会停噶啦。 好似系泵一个钟嘅，咁然之后八个钟之后又会再泵嘅，咁三次之后就会打晒，咁就要去一个嘅社区嘅服务站嗰度咧，就换一袋嘢。个问题唔好咧，就系由四月三号一路打到十三号，仲要打多十日咧，嗰支针咧要换位嘅，咁换嗰度就好痛苦啦。因为有一次就佢一路撩极都撩唔到，佢话再差啲就要整手背啊咁样。咁我已经拮咗好多次噶啦，拮到唔知点拮。我话如果冇事就最好唔好换，因为真系好痛噶，你哋咁样撩法。咁啊，终于十日之后就正式。所以个医生话想咧就打多两个礼拜，我话唔好啦。我话多谢啦，虽然系政府包都唔好打啦咁。咁佢话 OK 嘅，应该冇事。咁主要佢话你掹晒之后咧。你冇发高烧，你冇咩唔舒服咧，就应该冇问题。咁所以四十三号离开，即系掹咗支针之后咧，就冇再插。
1: 咁你成件事里面咧，你自己觉得有啲咩体会咧？
0: 体会啊，唔好食生嘢咯。即系你问我，其实我系好多嘢唔知嘅，即系譬如后来先知啲人话啊，你坐邮轮咧唔好食生嘢。我太太生日嗰日咧庆祝，我哋特登订咗一个啲叫 specialty dining 啊。咁系其中第一个头盘咧就系生蚝，咁你每人食咗两只嘅，咁而且嗰啲蚝系好细只嘅珍珠蚝，系好细粒嘅啫，其实唔可以证实系其中一只染污咗，我就食咗嗰只，所以就病发啦。我只系觉得咧系知道之后就唔好再错咯，咁呢个一样，所以我翻嚟我就已经应承我老婆，我以后唔会再食生嘢，我更加唔会食生蚝。嗱，我有个牧师啊提我，佢话你个名叫徐武豪，所以你系武豪。你以后冇得食蚝噶啦，咁话我唔介意，我呢一年鱼生我都唔会食噶啦。虽然我好中意食，咁即系呢个系心理，呢、这个唔系话必须，但系我觉得唔想我老婆再担心。我都话我病嗰阵时，我病发我最难过就见到我老婆个样，所以跟住我去见嗰个专科医生咧，我都问佢有啲咩需要小心，免至中毒。佢话中毒系好难嘅，但系基本嚟讲嘅即系唔好食生嘢。但系要，譬如话我哋成日话要洗手啊，各样嘅嘢，咁就佢都有提我一啲嘢，咁我话我知道我会做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体会、就是，第一就系唔好明知故犯，第二你问我咧就系唔好无知错犯。所以我会睇多啲 YouTube 啦，譬如到我哋咁嘅年龄嘅人啊，你出外旅行啊，要小心啲咩？今次我就真系好清楚，我话真系唔好无知错犯，亦都唔好明知故犯。有啲人边有咁巧啊？咁唔怕嘅，咁就系唔知几多少万只先一只有毒嘅啫。咁即系呢一个系我其中一个嘅体会咯。同埋我有个感受系乜嘢咧？就系、是、嗱三样嘢，呢三样嘢好紧要嘅，即系支撑住我可以讲，俾我好大嘅斗志同埋求生欲啦。可以讲，第一就系、是、我有个喜乐嘅心。我有三句说话咧，后来我都系成为我一个嘅反省，就系、是、喜乐嘅心系良药，圣经讲嘅感恩嘅灵咧。是灵丹，跟住就是亲情的爱呢就是秘方。这三样东西是帮我很多，譬如我病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喜乐，我可以埋怨为什么不可以整个船可游完才病，但我与其埋怨我会感恩，我会开心我过了老婆的生日才病发。所以喜乐的心我仍然有很多，我看回一些相真的都影了一些很漂亮的相、啊、我太太穿得很漂亮。咁我哋影咗啲相，大家好开心。咁我会有喜乐嘅心，我亦都有感恩。我感恩唔系净系为咗庆祝到我太太嘅生日，我感恩系为我过去感恩。如果我今日走咗，我可以话我系今生无悔，亦都无憾。我人做得我好开心，特别我信耶稣之后，神俾我好好嘅家庭，俾我好好嘅信仰，俾我好好嘅教会。我系好开心嘅，所以我有喜乐，我有感恩，跟住加上就系亲情。这个亲情是包括我屋企人同埋包括我教会嘅弟兄姊妹。所以好多人俾咗我好多好多嘅问候，好多好多嘅代祷，好多好多嘅关心。所以当我见到我嘅仔，见到我嘅女，见到我嘅太太咁嘅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好大嘅斗志，就係、是、如果可以好我一定要好。咁另外一样嘢我又体验到就係、是、个病好返呢有两样嘢，就係、是、我哋话有神嘅恩典。其实神恩典有两种，一种就叫普遍恩典，一种叫特殊恩典。我觉得譬如我上到房，我见到两条彩虹，即係好多呢啲嘢，我到最后个关头做手术之前，即係我想再做多次 Michael Surgery 之前，原来我可以走啦。呢啲时间性，呢啲系叫特殊嘅恩典。咁另一样就係普遍恩典，就係嗰啲抗生素 其实是神俾人的智慧做出嚟噶嘛，系咪？譬如我里边我话个自愈、自我免疫系统啊，好翻啦，或者各样嘅嘢，呢啲系人身体神一早创造咗，个个人都有嘅，你信耶稣唔信耶稣都有嘅，呢叫普遍恩典。所以特殊恩典加上普遍恩典，令我个病可以好翻。神系有恩典嘅，但系咧人都要尽责。我唔可以抗拒话我信神有恩典啊，所以你唔好打抗生素啦，我会好翻嘅。我觉得神会要求人要尽责噶嘛，你唔可以咁嘅。有啲人话点解神俾你病？佢话啲人就系讲嘅，点解神唔俾你恩典，唔保守你，等你唔病？咁我话觉得，既然你话得系恩典啦，就真系可以俾，可以唔俾噶啦。如果唔系可以俾唔可又可以唔俾嘅话，就唔系叫恩典噶啦，系咪？咁所以我话。既然神系恩神有恩典嘅时候，神亦都有佢嘅主权噶嘛，所以我唔一定会唔病，我亦都唔一定会好噶嘛，咁先叫恩典啊嘛，即系而家一定嘅基督徒一定唔会病嘅，一定呢个唔系恩典噶啦，即系神一定要佢系有佢系必须噶啦，咁必须就唔系恩典噶啦，你咁样就唔系神就唔系神，人就唔系人噶啦，即系我可以吩咐神一定要咁样做，一定要几时做乜乜乜，咁啊到底边个系神咧？有时我都会问嘅。所以无论我好与唔好，我都觉得我都系感恩嘅，因为我过咗一生到今日，第一神俾咗我救恩，第二神俾咗我人生，我已经可以好感恩，即系对我呢个病或者对我呢家睇病咧，我系咁样睇法。我唔会病完之后咧，我就诚惶诚恐，乜嘢都好惊啊，杯弓蛇影啊，我又唔会咁、啊，所以我都会继续去讲道。我都会继续食饭嘅，呢家即系会咩都会揾啲银针试下佢啊！咁我又唔会做到咁癫嘅，我又唔会咁嘅。即系人都要尽责，你又唔好夹硬又唔洗手啊，又乱咁用手拿嘢入口啊，我又唔会咁。但系我觉得普遍恩典、特殊恩典，吓神有恩典，人要尽责。呢啲我觉得我哋需要知咯。
1: 其实你会唔会有一啲嘅咩体会咧？可以同一啲微信嘅人，等佢更加认识多啲呢个福音啊？
0: 其实我系咁样睇，就是人呢就一定死㗎喇。秦始皇又好，边个都好啦，亚历山大大帝边个都好啦，好有钱嘅人又好，冇钱嘅人好，生老病死系必经嘅。反而我觉得就是两样嘢，第一就是必然嘅嘢，但係可以有唔同嘅结果，或者系有唔同嘅经历。即系好似人人都会病嘅，有啲人会病得痛苦啲，难过啲，有啲人病呢系仍然可以处之泰然嘅。唔系话佢唔惊唔惊死，有时我觉得系一个对生命嘅睇法嘅问题咯。即系譬如啲人成日话我唔信神啊，因为呢个世界冇公平嘅。我话呢个世界冇公平，所以先有神。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多嘢真系唔公平嘅。咩叫公平啫？系咪大家都一定要大家都系91岁离开世界咧？咁样叫公平咩？我话唔系嘅，我话唔系在乎人生活当中贫富或者健康或者各样嘅嘢，而系有时系个心态系我觉得仲重要过嗰个环境或者个处境嘅。譬如我觉得顺境逆境，我哋个态度会唔同嘅。顺境我唔会放纵，逆境我亦都唔会放弃。即系我觉得我哋有持守我哋一定嘅所谓行事为人嘅准则，即系我哋唔会怨天尤人啊，又唔会赖人啊。又唔会咒助人啊！即系唔知边个厨师整到呢只嘢，希望佢早啲死咁。我哋又唔会咁嘅心态嘅。即系呢啲意外，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应该我唔除咗唔公平之外，系唔完美嘅。头先我讲过，基督徒唔系唔会面对意外，但系我哋可以识得点样去回应呢啲嘅意外。好似个医生成日同我讲，佢话点解你可以你点解我发现你 recover 得好快，你康复得好快，同埋你唔会好似啲人喺度喺度嗌呀，喺度叹气呀，喺度闹人呀，你冇。所以我话未信耶稣嘅人又好，信耶稣嘅人我都会讲呢啲嘢，就係信耶稣唔系表示你就无灾无难，信耶稣唔系表示你就一帆风顺，但我哋识得点样处逆境，甚至识得点样处顺境。咁我反而觉得就係第一，在人生中遇到难处，我哋会识得有所谓正面嘅态度或者正确嘅态度嚟到面对。第二就系人生如果系离开，我哋亦都有盼望，我哋知道去边度。人生长短，我哋成日都会识得讲，人生长短唔重要，唔系最重要，最重要你点样过。对我嚟讲，一个基督徒信仰系乜嘢？就系佢能够俾我有力量好好过嘅人生。我能够唔自私，我能够唔妒忌，我能够唔悲观。 啊，这个是一样的。第二就是基督徒，我有基督徒信仰的，亦都可以俾我知道我人生的去向。我不会好怕，我又不会好怕，我又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去哪里。所以基督信仰对我来讲，就是帮我能够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又好，起起伏伏又好，信又好，逆又好，能够让我好好做一个人。第二就是亦都让我知道呢，做完人之后，人生之后，我亦都会继续有我的永生，有我的盼望喺度。
1: 其实好多未信嘅人呢，佢哋会驚一样，就係佢死咗唔知会去边，所以先至即係其中一个恐惧就係因为呢一样嘛。咁其实去边呢，你知道你自己。
0: 我以前我呢个人呢，我未信耶稣之前呢，我係超级贪玩，亦都係超级怕死嘅人嚟嘅。我可以玩到呢，即係成个礼拜唔返屋企都得嘅。因为我成日同自己讲死咗冇得玩嘅。我呢家有唔同，就係自从我信咗之后，我就知道我去边。而且当我信得越耐，我睇圣经睇得越多，我知道我所信嘅係真嘅。因为基督教有佢一定嘅历史，有佢一定嘅即係根据，包括譬如我哋成日最畅销嗰本圣经，全世界最畅销嗰本圣经里面所讲嘅嘢，令我觉得呢个信仰唔係一个迷信。如果迷信呢，我觉得唔需要写咁多嘢，唔需要讲咁多考古。但我觉得活生生俾我睇到，就係包括耶稣嘅人生，佢真係嚟过呢个世界。唔係一啲神话故事，而係佢真係嚟过，而且佢真係死过，而且佢真係复活。以至到呢能够改变咗千千万万嘅人。包括当时同佢一齐嘅嗰啲，我哋话嗰啲门徒嗰啲改变。能够面对死亡都唔驚。如果耶稣係假嘅，佢冇复活，佢哋点会变到咁呢？所以当我一路阅读圣经，睇考古学啊，睇历史啊，睇好多嘢嘅时候，我发现呢个信仰系真嘅。如果因为真嘅缘故呢，我知道当耶稣话将来人死咗，如果信佢呢，系可以去天堂，又系有永生嘅。咁我就会发现，我觉得我知道我死咗，我会去边。我系完全唔同晒，我唔会对死亡有恐惧。即系天堂呢样系慢慢我后来先认识。我最令我信耶稣就系因为，我知道自己衰，我明知唔好噶，但由于好奇，由于贪心，由于自私，我继续去做嘅。而且系我做咗好多年，做到直至我信主之后，唔系信主之后我冇犯罪，但系呢我知道就系呢啲嘢我唔啱，我系会停止，我系会减少，我系会一路抗拒，咁啊一路，所以我呢家嘅人咧，唔系话我系完美嘅人，而系我系比以前好好多。我人生当中多咗一样咧，就系我冇咁自私，我识得去爱。即是我会懂得去关心其他人，我会懂得去帮其他人。亦都是这样的缘故，我才会不做工程师，我走去读神学，我出来传道。即是我有时睇返我以前，我是1975年信主，即是我差不多19岁信耶稣。咁睇返转头的时候，我再比较我呢家嘅人，我是冇办法想象我今日做緊我呢家做嘅嘢。我嗰时做工程师好好搵嘅。我话点解我唔继续做呢？有钱好好使。点解走去做个传道人呢？我爸爸都成日讲，我个仔做呢份工咧系好有意思，不过冇乜前途嘅，冇乜钱嘅。即系我点解会咁做啫？我话真系完全改变晒咯，我话真系完全唔同咯。
1: 咁你嗰阵时咧系点样信耶稣嘅咧？
0: 嗰阵时其实好简单嘅，我1973年移民嚟加拿大 ，Toronto 冇乜华人嘅，我真系好孤单，学校都冇几个中国人嘅，学校有基督徒，咁啊叫我翻教会。中国人教会喎，咁全部都系中国人喎，我就基于咁嘅心态，我就去咗教会啦。咁同埋教会啲人又好好人嘅，因为成日又可以请你食饭嘅喎。咁啊，哇，真系我啊觉得好正噶。咁佢哋又带我去摘苹果啊，又带我去大瀑布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咁样系几好，咁就去咗教会。去咗教会之后咧，去咗耐咧，咁当然我无心听到嘅，我最紧要就系散会我就最开心啦。聚会嗰阵时就冇乜兴趣嘅，讲亲道我都瞓觉嘅，即系祈祷我就醒噶啦。即系我系啲咁嘅人嚟嘅，即系我仲记得佢哋个参加个慕道班，慕道班即系学慕道理咁嘅意思啦，就叫慕道班。我以为慕道班咁啊入咗去，原来系听道理。咁我真系好冇兴趣，但我又唔想走，因为有好多中国人喺度啊嘛。嗰時翻咗唔係好耐，翻咗幾個月咧，咁啊啱有個營會叫做冬令會，咁啊有啲同學就請我去啦，咁即係教會啲人請我去。嗰時要40蚊住一個禮拜，咁係好貴噶，對我哋嚟講40蚊攞40蚊，咁我話我冇錢，咁啲同學仔咧就同我講，佢話唔緊要啊，我哋幫你諗辦法。咁佢哋又夾錢就請我去，咁啊請我去，咁我就去咗啦，咁啊去玩啦諗住。 1974年9月开始翻教会，咁就几个月里边咧就听咗啲道理嘅都，咁但系去到营会里边咧就真系，我系带埋，我记得带咗乒乓波板啊、羽毛球拍啊，咁带晒啲波鞋谂住去玩。由第一堂开始咧，个牧师祈祷咧，我个人就静咗落嚟，咁一路喺度听，一路喺度听。我好记得听到最后嗰堂，咁牧师就问咧，真系有边个相信耶稣？嗰阵时我记得我耷低头咧，谂起好多我童年后生嗰时所做嘅衰嘢啦。偷钱啊，好多嘢，即系谂咗好多好多嘢。嗰、那个牧师就话啦：，我哋人生里边有罪，咁耶稣嚟就系为咗我哋死，以致我哋将来可以上天堂，唔使落地狱。其实嗰阵时我都有啲地狱嘅观念噶，即系我嗰时喺香港去护民府啊，睇十八层地狱啊，咁你啲印象嘅啲地狱我都好惊。我死啦，我咁衰仔咧，咁一定落地狱噶啦。咁咁个牧师又讲啊，信耶稣就唔使啊。咁所以当时我对道理唔系好熟。咁但系佢讲到话耶稣嚟为我哋死啊，等我哋唔使落地狱啊，可以上天堂。咁嗰阵时我就信咗耶稣，信耶稣就慢慢先至了解多啲头先我讲嘅嘢，即系考古学又好啊，圣经嘅预言又好啊，耶稣嘅生平又好，慢慢熟就更加知道咧，我呢个耶稣系真人真事，佢真系爱我为我死，以至能够解决我罪嘅问题，面对将来我要面对嘅终局。咁就系咁样，咁我就信咗，咁一路信到呢家都过咗51年啦。
1: 咁喺你败血病嘅经历里边咧，你有冇话有啲乜嘢嘅经文对你鼓励系好大嘅？
0: 有一节经文，就系腓立比书第一章嗰度讲嘅，保罗讲：我活着就死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即系呢句说话咧，就对我影响几深嘅。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唔死，我就要好好学基督做人。如果我死咗，我就会见基督，就冇得做人，即系我就会死咗。咁我话无论活又好，死又好，我都 OK 嘅。所以我呢家好翻之后，我仍然好俾心机讲道啦，好俾心机同弟兄姊妹倾偈啦，好俾心机同人接触啦。我仍然好珍惜我嘅人生，无论有几多年都好，好好地活着就是基督。即系有基督嗰种嘅爱啊，或者嗰种嘅带俾人信仰啊，带俾人盼望。基督嚟就系要俾人有信望、有望、有爱啊嘛，咁我咪继续传扬呢一样嘢。我生我系有动力，我死我系无憾。如果我死嘅时候，我回头睇我有限人生嘅里边，我觉得我系一生无憾。我谂我系赚咗嘅，我唔系蚀嘅。所以我话死了就有益处，唔系净系话因为我可以去天堂啊，唔使做嘢，唔使翻工啊咁样，唔系咁样。而系我觉得我死咗，我真系赚咗嘅，唔系冇意义。我觉得我过得人生过得好有意义。我活着，我继续做有意义嘅嘢。我死咗，我觉得我一生系有意义。所以呢句经文系俾我都好大嘅安慰，亦都好大嘅提醒。
1: 咁有冇边一首诗歌，即系都会系同样对你有个好大鼓励嘅咧？
0: 嗰首歌咧系一路我都系好中意嘅，就系我不知谁掌管明天。咁好似系里边有一句说话系讲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我手。即系你话将来人，我几时会再病？好似啲人有时问我，我觉得啲人真系。唔识问，但我又唔会嬲佢。咁佢话今次又大过揽过啦，唔知下次会点啦。咁我真系唔知将来有咩病，边个会知嘅啫？系咪行出街可能都俾车撞，冇人知噶。但系我最紧要知道就系谁牵我手，即系我知道我系有主耶稣嘅人，我系有信仰嘅人，我系有盼望嘅人，我系有把握嘅人，我唔会担心。虽然以前我未信耶稣，我系好怕死，我觉得人生系好无奈嘅，人生系不断向前行。是迟早到站的，有时个风景不是很靓，但在车厢里面我要过得好，我落车我知道这个我要去的地方，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1: 今天很多谢全武豪博士 William 和我们分享了他患病的经历，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的分享。
0: 多谢你。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www.sobem.org。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协恩喺度，
2: 阿 Mel 卢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咋，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会，现在开始。欢迎大家来到9月13号的一期一会，大家好，我是 Solomon 所罗门王，
1: 我是 Mel 卢希义，好久没见了肥巴。
0: 是啊，我真的入了深山修行了一段期间，见到大家呢新学年开学了，怎么都要回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的。阿 Mel， 你家里那件室豆窿好像第一日回学、哦。
1: 撇除 summer camp 嚟讲咧，其实佢系第一次以一个学生嘅身份咁就踏入呢个校园生活。其实佢都适应紧嘅，因为佢之前 summer camp 咧系 infant 啦，咁但系佢而家就啱啱升咗 toddler， 头一个星期咧，佢系会有两滴眼泪挂住喺度噶。
0: 抽离嘅嗰一下，有冇觉得有啲抽心嘅感觉咧？
1: 你讲我系咪啊？
0: 系啊，梗系你啦。
1: 我觉得好爽咯、啊，好自由。
0: 你果然系一个好理智嘅家长啊！嗱，啱啱喺呢一个学年啦，就有好多加拿大唔同省份嘅中小学啦，甚至幼稚园啦，佢哋嘅家长咧都同佢哋嘅 school board 咧系提出咗一啲嘅动议，就系话喂，可唔可以唔好咁早？就令到我哋啲子女咧系咁寄情于一啲高科技嘅产品咧，例如 tablet 啊、电脑啊、手机啊呢啲咁嘅嘢咧。
1: 其实我觉得呢个课题已经好耐噶啦，由我小学唔系由我中学开始已经讲紧呢样嘢噶啦。因为喺再早啲嘅年代，我哋未有电话啦，未有任何嘢啦。但系即系喺我嘅嗰个年代咧，其实就已经系要用电脑做一个每日阅读嘅功课。咁但係嗰時已經開始有家長就話係咪真係一定要用電腦呢？咁當然啦，當其時即係早大概20年前，佢嗰個科技未有咁發達嘅時候呢，都仍然有選擇俾家長話啊，我哋可以選擇做唔做呢個電腦功課。咁但係時至今日啦，你真係冇辦法去避免嘅時候呢，就其實已經係默認咗，好似每一個小朋友一定要有一個 tablet， 一定要有一個電話，導致到呢佢哋用科技嘅時間係多過佢可能係去接觸大自然啊，或者真係好似我哋以前坐低即係揭下本書嘅嗰啲時間囉。
0: 咁其實而家呢一個問題呢係比起當時係更加嚴重咗㗎。點解咁樣講呢？嗱，因為你講返你嗰個年代啦，用電腦其實純粹只係大家係喺規格啦、形式方面呢是一体化的，咁仲有好多嘅research 啦、思维啦、创作啦，都仲係要依靠返个学生自己嘅。但係到咗今时今日呢，我俾一部 tablet， 俾一部电话，俾一部电脑你呢，其实你可以攞嚟做嘅嘢呢，除咗学术方面之外呢，仲有好多嘢呢係 consider 叫做返学嘅时候令到你分心嘅，包括咗譬如一啲 social platform 啦， TikTok 啊、Snapchat 啊嗰类呢， Instagram 啦，甚至有啲学生呢仲要喺返学嘅时间利用咗呢一啲网络嘅方便呢，係会去做呢一啲 shopping 啦、打机啦，甚至系做一啲嘅呢个投资噶，咁所以咧就令到有好多嘅家长咧就同学校讲：，喂，我哋啲学生咧嚟到你哋学校系应该学习噶嘛？点解你要俾佢呢个方便咧？可唔可以杜绝呢样嘢啊？
1: 同埋因为网上面咧实在系太浩瀚啦，基本上小朋友一入咗网路世界之后，我唔知佢做紧乜嘢。即系如果你话你坐喺我身边，你掀住嗰本书，我都仲知道你睇紧一本乜嘢书。但系你揸住一个平板嘅时候，我咪就系见到一个平板咯。到底你系温紧习啊，定系好似你咁讲，我打紧机啊，定系我做紧一啲唔系咁适宜嘅嘢咧？我系完全无从得知啊。咁所以我觉得学校系真系要去利用科技去学习嘅话，首先个校网应该要锁死咯，唔可以俾小朋友可以系喺学校嘅范围入边去上网，去到其他嘅地方，而系只能够上到一啲特定学校俾咗一啲嘅 access 嘅网站，先至可以真系净系爱嚟学习咯。
0: 咁呢一样嘢呢只係话会影响到佢哋嘅學習时候嘅专心啦。其实个问题係去得更加远更加深嘅。因为从一个个人嘅角度啦，自从而家年轻人开始对于电脑啦 ,tablet 啦电话手机啦嗰个依赖性嘅强度呢係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係令到佢哋开始宁愿放弃人与人之间嘅一啲嘅 social 嘅机会啦同埋时间啦。咁其实我哋翻学嘅年代咧，系俾我哋啲年青人啦，或者系啲青少年啦，系去 develop 佢哋个社交嘅一啲技能嘅。咁但系如果学校系好鼓吹你要用 tablet， 要用电脑，跟住我又俾方便你可以用手机联网嘅话，咁其实呢班年青人翻到学校都系耷低头望住自己前面嘅嗰部高科技产品咧。佢哋系忘记咗需要去同人哋交流。
1: 喂，你咁样讲翻，我即刻谂起我嘅学生年代，我突然之间觉得就算搞小圈子都好珍贵。即当然，因为以前嗰个年代，你系要同唔同嘅人相处嘅时候，你就焗住可能有啲人比较合拍，有啲咧就未必系咁啱 channel， 就会有小圈子嘅出现。但系即而家咁样回望睇，哇！与其个个都耷低头，越静默唔出声嘅，我真系宁愿搞翻小圈子。
0: 系啊，而家佢哋已经由一个小圈子变咗一个小点子啦，变咗一个单丁嘅一点，每个人都系自己嘅一点。咁呢个其实都会导致到佢哋将来咧出到社会嘅时候咧，佢哋嘅心灵其实系比较脆弱嘅，因为佢哋原来喺过去嗰十几二十年系从来唔需要好似你啱啱所讲啦，去选择朋友啦。去识别善恶啦，或者系甚至去接受一个社会系摆喺佢面前，系要去适应嘅。因为当你揸住一部呢啲咁嘅嘢，系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嘅时候咧，其实你真系唔需要去适应嘅，因为系你面前嘅 program 去适应你啊嘛。尤其而家啲电脑 AI 咁聪明，你讲一句嘢，佢已经知道你跟住想讲啲咩嘅话。咁係佢去適應你，咁你就會覺得我活喺呢一個高科技嘅世界裏面呢，嗰個人係感覺係良好好多，我何必要咁辛苦出去同人去相處呢？
1: 同埋順利好多囉，你冇辦法去學識點樣面對挫折啦。因為 AI 其實好多時都係呵住你啦，去聽你嘅指令啦，去伴你而行啦，但係即係你知道現實世界或者社會係唔會咁樣㗎嘛，即係總係會有人鍾意你，有人唔鍾意你。當佢哋去到社会嘅时候，发现吓，点解呢个社会有人会唔中意我嘅？点解会有人针对我嘅？其实佢哋未必 handle 到呢一种挫折嘅，从而咧就可能会导致有更加多嘅悲剧发生添。
0: 而家 New York 啦吓，纽约州咧嘅一啲学校咧，其实已经系实行紧嘅啦，就系、是、由 Grade 2以下嘅学生咧，佢哋系尽量去 remove 咗一对一嘅呢一啲嘅用科技用品。是对住一个学生，亦即是话我唔会令到你哋连咩叫 tablet 都唔知道，但係你哋如果要用 tablet 嘅话，我哋会安排你哋四五个人一对去一起去睇呢个 tablet， 大家係需要去研究学识点样去 sharing， 点样去资讯传递去分享。咁样呢起码我可以将呢一啲科技嘅嘢变成咗贯穿你哋人与人之间嗰个沟通嘅一个桥梁，而唔系将你哋混咗喺一个点里面。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未尝呢都唔系一个方法嚟嘅。咁但系随住呢个科技嘅发展啦，我哋啱啱所讲啦，如果你大家知道我嘅年代呢，其实就真係要去攞书本嚟做 research 㗎。
1: 我都系㗎，我细个都系要捡字典㗎，我最多系文曲星㗎咋。
0: 但係去到你读书嘅时候呢，你基本上好多嘢你一有疑问啦，大家顺手都会讲一句问下 Google 啦，之后呢就系问下 Wiki 啦，系咪？但係而家呢就问 AI 啦，有咩都系咪？咁到底有咗 AI 之后，系咪会令到啊我哋嘅脑变得更加懒，会 develop 咗一个惰性，将所有嘢咧都交俾 AI 去处理咧？
1: 嗱，我哋讲咗咁耐 AI 接下落嚟嘅环节咧，交俾 Alex 嘅时候，可能你会问：咦，今个星期嘅 Tech Tech Talk 系咪都讲科技咧？唔系，我哋 take 个 break 听下 Alex 刘子涛今个星期讲魔术啊！
6: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 Tic-Tac-Toe。
7: 今集 Tic-Tac-Toe 玩下新嘅花样先。咁平时讲到魔术咧，大家谂到就系啤牌啊、海绵波之类嘅嘢，但系冇谂到其实科技同魔术都系息息相关，非常强大嘅牵连咧。今集咧，请到我哋 Magic Henry 上嚟啊，同我哋倾偈啊 ，Magic Henry，Hello，
8: 耶、yeah, ，哇 ，Tic-Tac-Toe 啊，
7: 讲呢啲，
8: 喂，好耐冇见 Alex 啊，
7: 系啊，好耐冇见，
8: 咁啊好开心啦，喺呢度今日咧见到你呢个 section 咧讲科技就啱啦，因为咧你真系请啱人啊今次。
7: 其实谂成日讲啲电子嘢啊，或者电脑嘢啊，
8: 系
7: 好少可能有人会谂到系关魔术事
8: 的。其实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每一行咧都系进步好多。即系有啲我见到而家好似话，有啲甚至乎讲紧医疗咧，都系已经话啲科技可以控制到你装啲假晒手啊、脚啊嗰啲咧。
7: 系啊系啊，
8: 你都可以用个脑咧可以 control 得。
7: 咁但系魔术入边又点样去 associate 到科技？应该咁讲，你哋平时一个身为一个专业嘅 full time 魔术师，系平时做啲咩嘅咧？
8: 嗱，其实我哋自己嘅科技咧，其实每一年咧都影响所有表演行业，即系魔术系其中一种啦。
7: 嗯、
8: 即系我举个例就系咧，以前我如果我要搞一个 show， 假设你要音响，你可能你要请一个 audio 出嚟啦。
7: 嗯
8: 咁然之後咧，你又可能你要請一個係俾 signal 俾 Q 上面 panel 搞音樂咁樣先可以播到歌咁樣啦，係咪？但係今時今日咧，因為呢個科技實在太勁啊，其實我話俾你聽，好多 show 咧，即係一啲中型少少嘅 show 咧、嗯，可能我自己一個已經搞掂曬。即係我有一次咧去做一個商場嘅活動咧。那個商場是個半鐘頭
7: 一個人、哦、
8: 是啊，因為 Magic Show 是搞一個半鐘頭的、即是那些 Summer Camp 的那些 Events 在個 Shopping Mall 裡面，那你知道一個鐘頭的 Show 你當然是很多播很多歌啊、咪啊等等那些東西，那次是一個人是我自己搞定了一個個半鐘頭的 Show，
7: 即是沒有助手，
8: 是不用助手。以前搞同樣的 Show 呢，你一定要請一個，可能你要多一個人音響幫你按歌啊咁樣的嘛。今時今日呢，我告訴你聽，只是我將個電話呢就連咗去個靚少少嘅 speaker，、
7: 嗯、
8: 就是用藍牙靚少少嘅 speaker 擺喺度，足夠呢連插插 show 都唔使，即係個半鐘頭呢用一個無線嘅 speaker， 然之後我全程呢就用我隻錶呢去 control 緊我個電話嘅音樂，跟住呢我就每一次呢大細聲啊 cut 歌個歌呢，就靜靜雞隻錶度撳一下呢就已經跳下一首歌啦。
7: 但其实会唔会系变相加重咗你一个主角魔术师嘅工作量？因为平时有个助手帮你揿嘅，你净系 focus 喺自己表演得啦。但系而家要自己做埋，
8: 反而调翻转。如果我需要有个人帮我揿咧，我仲要花多好多时间同佢夹。
7: 嗯，
8: 即系话要去边度，可能有啲 show， 可能甚至 rehearsal 啊。
7: 系，
8: 而家咧系简化咗所有程序，因为我一需要嘅时候咧，我就揿一个掣，就喺只表度轻轻笃一下，就跳下一首歌，甚至乎飞欧啊。或者要教大細聲，有咩突發情況呢，我係更加比撳歌嘅嗰個 PA 呢係更加快同埋更加準確囉。
7: 咁而家講到商場 show 就係咁樣做啦，但如果話你今次個 client 喺香港嘅，想搵你喺多人多，你嘅人喺多人多喎，點返香港表演呢，會有啲咩科技途徑，可以 through Zoom 啊類似嘅嘢可以幫佢表演到咁樣。
8: 喺魔術上面其實都好多，唔係淨係表演啦、嗯、其實喺 Zoom 呢已經個程度呢已經去到你話全世界表演啦、教學啦，同埋有一啲嘅 show 咧，係特別 for Zoom 去做咧，就會精彩好多。
7: 嗯、
8: 譬如咧，電視上面見到啲魔術師咧，喺 Zoom 上面或者一個電視上面熒光幕啊，出現一紮嘅可能動物，跟住叫你隨便指一隻，跟住又再指多一隻，咁然之後佢會諗到你揀嘅咩動物，咁等等嘅呢啲心靈感應 magic 咧，其實喺 Zoom 上面做咧係 perfect 嘅、
7: 嗯，
8: 因為我喺 live 做咧。我成扎嘅动物或者我准备嘅 material 咧，啲观众系拣唔到嘅。但如果你喺 Zoom 上面，大家对住个电脑、对住个手机咧，大家掂实个荧幕，其实咧系好清楚嚟，大家都知道。系啦、
7: 哦，
8: 即系呢样嘢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咯。但系同时间咧，我都觉得咧，科技 并不能够取代到你现场睇魔术嘅效果。
7: 咁其实呢一啲喺个荧幕上睇魔术啦，近呢几十年咧越嚟多电视嘅魔术啦，
8: 系啊，
7: 咁甚至好多网上一啲YouTuber 啦，所谓嘅魔术嘅，其实借角度啊，将个 pan pan 一 pan 走咗啊，跟住就走咗一啲手法，令到睇唔到啊，
8: 系，
7: 系我唔知啊，你开名嘅啫。嗱，不过咁样嘅话，其实对你嚟讲算唔算一个正规魔术咧？用呢啲镜头避开手法嘅话？
8: 我自己觉得咧，睇魔术咧，即系无论你乜嘢嘅 camera trick 又好，其他嘅甚至乎 CG 又好，其实佢都系想呈现一个令你惊讶嘅效果啫。
7: 嗯，
8: 但系要真正体验到魔术嘅神奇咧，系必须要现场睇咯。呢、这个我咁多年嚟都系咁讲嘅，即系你电视甚至乎手机或者 YouTube 睇嘅效果，你系睇到一个 magic trick 点做，但系你喺现场睇，你系感受得到成个喺你眼前发生嘅嘢咧，系呢个电话甚至乎电视系取代唔到咯。
7: 讲到话电视同埋真人表演魔术，咁真人当然精彩啲啦。但我知道表演魔术咧有三个系咪咁讲唔同 size 啊？近距离嘅、中距离同舞台嘅表演。但
8: 系
7: 其实你，我知道你以前都攞过啲唔少奖，甚至系个多元化嘅奖啦。因为你识嘅嘢好多，变面又识，啤牌又识，甚至一啲韩国嘅可能话快速换衫嘅又识，系咪？咁我问一下，其实你以前周游列国学唔同嘅魔术咧，见到唔同国家嘅魔术文化嗰个差异大唔大咧？
8: 哇，嗱，其实真系好少有访问咧系可以咁专注去讲呢样嘢，
7: 系啦，
8: 即系呢个都我都觉得你提出呢个问题咧系非常之特别。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甚至乎好多魔术师都唔知道，真系每一个国家嘅魔术嘅文化咧系有佢哋自己唔同嘅传统啦，同埋佢哋自己嗰个国家嘅人民嘅口味咧系唔同嘅。举一个例咧，譬如你睇欧洲嘅魔术师，佢表演嘅魔术咧，好多时都系配合一啲 storytelling， 跟住就会做啲好浪漫嘅音乐啊，甚至乎变啲玫瑰花啊等等嘅嘢咧，其实好多都系欧洲传过嚟。韩国同埋日本咧嘅文化就系咧将啲魔术咧系有咁难得咁难。然之后咧，
7: 专玩复杂嘅，
8: 系啦，专系复杂，同埋好刁钻， okay. 所以你见到啲魔术师咧，好中意睇就系，哇，好劲啊，哇，点可以做到咁嘅咧？咁样，点解可以一只手可以揸住咁多牌嘅咧？等等等等嘅嘢。
7: 咁韩国玩视像嘅，好似话光啊，系咪玩特别叻嘅咧？即系我见到好似魔术棒咧，冇得着光啊，或者光入边变个羽毛出嚟啊，呢啲咁嘅嘢系佢哋特别劲
8: 嘅。佢哋系将本身现有嘅嘢咧，去谂得再刁钻啲。因为你话光，其实最先咧都系美国嘅魔术师出先，但系韩国同日本咧，佢会将原本嘅classic 咧就 modernize 佢，就变成而家咧，哇！点解可以将原本咁样嘅嘢咧，你可以变成咁嘅咧？咁令到你 impress 到你嘅观众咯。
7: 呢个都系科技发展嘅一种啦，令到道具系可以复杂化，即系普通嘅光都可以玩到出神入化咁样。即系以前我哋美国谂到净系可能系烟，
8: 系
7: 烟就比较系简单啲明白到嘅。但系估唔到而家光或者好多快速换衫嘅都系科技一种，可以令到魔术咧系提升一个层次啦。我想问一下，其实而家科技进步啦，咁其实唔同人咧喺 YouTube 咧都可以开始拍一啲所谓嘅教学嘅，或者甚至系捉一啲魔术师嘅错处嘅。咁其实而家个手机手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这个文化呢对魔术师来讲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宣传多呢？
8: 你呢个问题呢，即係其实每一个地方呢，每一个魔术师呢，都系一个而家成日都讨论緊嘅大问题，就係呢听落呢其实系好大影响的。因为你知秘密就系个其中一个部分㗎嘛。但系事实上你諗返一层呢，就系、你以为好大影响，实质上呢其实对成个行业嘅魔术呢都未必实质好影响到佢日常嘅工作。即係譬如佢可能会间接影响有。但是如果你个魔术变得好睇嘅，同样地佢都会觉得好惊讶，同样地佢都会觉得係好精彩，甚至乎佢亦都会好想讲，哇，你点做到嘅呢等等嘅，亦都会俾掌声你。咁、那个问题就係佢可能会之后会 search 下究竟呢件嘢点做啊，究竟点样做。但如果你去 search 嘅时候呢，佢见到个方法呢係唔等于你做緊嘅方法。即係我会经常都会同啲观众讲，尤其是今时今日啦，佢哋会成日都会估下你点做㗎嘛。咁我亦都会同佢讲，就啊，你呢个方法系唔错喎，系几好喎，等我可以諗一諗先下次。咁我会讲返呢样嘢，令到佢觉得，咦，其实 同一个魔术变出嚟系有好多种方法。
7: 嗯、
8: 问题系有好嘅方法同唔好嘅方法。咁变咗我有呢样嘢谂到咧，我就唔会惊人哋去即时踢爆啊，又或者唔会惊去揾到个秘密，因为如果你肯花心机去咁样揾个秘密咧，其实你都好中意魔术啫，
7: 都系啊，
8: 都抵俾你揾到啦，
7: 都啱啊，都啱，
8: 系咪先？但我觉得个魔术本身最重要就系你自己要做得好咯，
7: 嗯、
8: 自己要表演得系令到观众觉得神奇、觉得惊讶同埋睇得开心。
7: 咁如果你自己有呢个机会去把自己嘅想表演嘅魔术喺台上面，或者点样去将科技摆到自己的魔术度咧？
8: 我自己其实成日都会用唔同嘅科技嘅，即系更新而家嘅科技啦。以前有啲魔术咧，可能吓、啊、你可能要用条鱼丝，或者可能要用线，又将磁石又或者胶纸等等嘅嘢啦。咁但系原来你加入咗而家嘅科技咧，可能你一个遥控做到晒你之前所好辛苦谂嘅嘢。咁好似譬如我嚟紧有个魔术节咧，亦都系一样嘅，即系我会将好多 classic 嘅嘢咧，用以前好复杂嘅方法，就系将加入咗科技咧，令到咦原来系可以咁特别嘅、哦。原来有啲咁样嘅新鲜感咯，咁其实唔系话净系今次呢个魔术节，每一次嘅 magic 咧，我都会谂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就系、是、将一啲 classic 嘅嘢咧，就变成而家大家中意接触到嘅、睇到嘅嘢。
7: 咁今集好开心啊 ！Magic Harry 同我哋介绍魔术同埋科技中间嘅牵连啦，同埋希望你嗰个魔术 show 可以系演出成功啊！
8: 多谢多谢。
7: 今集时间差唔多，下次有机会再同一齐研究魔术啦。我哋同紧观众讲声拜拜先，
8: 拜拜。
7: Bye bye。
9: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0: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1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4: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15: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夜。
0: 翻翻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咁啊头先咧讲咗咁多嘅 AI 啦，嗱经常咧听到话 AI 咧系会取代人类，其实阿 Mel 你有冇惊过咧？
1: 惊噶，你以前睇电影都有睇过啦，系咪先？即系有一日，哇，原来 AI 系会取代人类，佢唔单止系取代我哋嘅工种，令到我哋冇饭开，系直头取代我哋本人。
0: 嗱，咁啊，未去到嗰度之前咧，首先人类咧系会俾 AI。AI 令到我哋嘅脑咧系变得非常之懒啊，即系变成我哋有一个依赖 AI 嘅惰性咧，已经开始系喺好多年青人之间咧系 develop 紧噶啦。唔知道你身边有冇识得一啲咁样嘅人咧？基本上咧，佢哋有一个好明显嘅 symptom 嘅，就系无论你问乜嘢问题，包括话我哋去边度旅行啊，阵间食乜嘢啊，甚至我同人哋嗌完交，我应该点样反应咧？ 都竟然要去问 AI 嘅。
1: 我有时觉得咧，科技呢样嘢系好中立嘅，好视乎我哋去点样用嘅啫。当然用得好系帮助到我哋啦，譬如系一啲度桥啊嗰啲，咪可以好帮我哋悭时间咯，或者帮我哋 plan 行程咧。我只需要将我想要嘅地点俾晒佢，咁佢就可以帮我去设计一条最顺畅、最悭时间嘅行程。咁啊，由设计去到真系实际操作，我可以悭好多时间。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真系过度依赖。我真的不理任何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的时候，到底我接收到的东西是他想我接收的东西，还是这个现实世界真的有这件事存在的呢？
0: 只是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出，你不是属于这个 AI 世代，你还是属于这个 Google 世代，因为你都还会去怀疑他的东西啱不啱呢，我需不需要找多几个不同的 search engine 去印证一下呢。最新有一个研究，他们就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如果现世代的年轻人什么都问 AI，他们的脑会不会慢慢习惯了，从此不用再自己想嘢呢？嗱，今次这个研究咧访问了45位咧由18岁到25岁的真系年轻人嚟噶，咁咧佢哋每日咧系属于非常严重地依赖使用 AI 的年轻人嚟噶，而佢哋就发现了咧一部分人咧系开始出现一种咧叫做认知卸载嘅一个现象。咩叫认知卸载啊？
1: 好复杂系咪？我哋讲翻人话听得明嘅先。咁啊，发现咧呢个分析显示咧，原来当你去重度依赖 AI 嘅时候咧，使用者其实系会喺认知机制上面咧产生多重嘅负面连锁效应啦。点解咧？因为你答案咧系随手可得啊嘛，我问就有啦嘛，变咗咧佢哋嘅专注力咧系会明显咁样缩短咗。除此之外咧，佢亦都唔愿意去花费佢自己嘅时间啦，同埋精神咧去做一个深度嘅资料分析，即系点咧 ？Fact check， 佢唔会想 check 嘅。你话俾我听，你喂俾我系乜嘢嘅话咧，咁我就吞落肚噶啦，我就当系噶啦。
0: 咁另外咧，亦都会严重影响到咧佢哋嘅记忆能力啦。因为基本上你使乜用记忆，我唔知嘅话，咪问 AI 咯。有乜嘢，就算我问佢十次，佢都系会俾翻个啱嘅答案我噶啦。我使乜要去记啊？
1: 同埋佢唔会对我冇耐性啊！你试下问十次妈咪同一样嘢，妈咪会发问症噶嘛？
0: 系啦，咁所以令到你会开始发觉，我做乜要对住人呢？我做乜要 put up with 佢嘅 attitude 咧？系咪先？我净系对住我部最 friend 嘅朋友 AI 咪得咯？我无论问几多次，佢都会用一个最温和同埋最支持我嘅一个态度咧，系俾答案我噶。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一个批判嘅思考啦，就好似啱啱你所讲。到底我仲需唔需要知道佢俾我嘅答案系啱定系错嘅咧？
1: 哇！有时如果咁样谂都几惊，即系如果有一啲嘅 AI 啦，将所有佢想你知道嘅资料输入咗佢，咁你咪会俾佢无形中洗脑咯？
0: 系噶，其实咧唔单止系头先讲嘅嗰个 research 噶，嗱好出名嘅呢个麻省理工咧，佢哋做咗一个更加有趣嘅实验嘅。咁呢个实验咧，佢哋分别咧系叫一啲参加者咧就系写文章。就分成三组啊，第一组咧就系要完全用自己个脑去谂，而第二组咧就好似阿 Mel 你个 generation 咧，就系要用呢啲搜寻器去揾料。
1: 嗯，

0: 增佢哋嘅脑部嘅呢一个嘅活动啦，系咪？但而最后嗰组咧，就系成个脑部嘅活动咧，都系弱到不得了啊！基本上嚟讲，佢哋连自己啱啱写完嘅内容系乜咧，你即刻问翻佢，其实你知唔知你写咗乜嘢啊？咁佢哋都可能系答唔到你嘅。
1: 唔知噶，因为好似头先你咁讲啦，用搜寻器啦，我都要谂一个方向先可以喺搜寻器度揾到一样嘢出嚟嘛，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交俾 ChatGPT， 我真系交晒俾佢咯，俾个 topic 佢，佢写完俾我，有啲人咧直头懒到咧，哦 ChatGPT， 哦 AI 写完啦，跟住之后我咪 copy and paste 咯。之前咪有新聞講過咯，我交論文嘅時候咧，直頭係連佢哋睇都冇睇過咧，直頭 AI 後面出嗰句説話啊，呢一度咧就係 AI 寫嘅，佢哋都冇睇到噶，佢哋唔識得 delete 佢，
0: 直頭就原裝正版打包，
1: 原字照搬咁樣就搞掂啦。
0: 咁呢啲真係自作業啦嚇，咁啊幫佢唔到。嗱，其實專家都話嘅，嗱 AI 咧的而且確係可以幫到我哋嘅，但係最緊要咧利用 AI 嘅人嘅方法，呢、這個先至係重點。所以千祈大家唔好覺得我哋係喺度反科技啊，即係科技嘅 AI 其實係幫到我哋嘅。不過首先咧，你哋自己本身要有一個立場。你可以寫低一啲你自己諗出嚟嘅一啲 point 啦，跟住你去問 AI， 而你問嘅問題嘅重點就係、是、我頭先嗰啲 point 有冇漏洞，可唔可以達到我要求嘅一個目的呢？有冇一啲反方嘅觀點啊？等我 check 下你呢個 argument 可唔可以幫我補漏先？嗱，呢啲咧先至叫做利用 AI 啦，即係話你個腦。是要做的一些完全不同的工作，而不是用 AI 来代替了你自己的脑咯。
1: 除此之外 AI 亦都是可以有一个辅助的作用，譬如我真的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出来，但是可能我的文笔未是那么通顺的时候，我可以找 AI 去帮我润色，而不是帮我去写一篇文章出来嘛。而他润色过的文章当然我是要重新去再看一次，因为都要看符不符合我个人风格，是不是写开这件事嘛。如果不是一交上去的时候，老师又知道了，咦，这篇东西应该不是你写的吧。
0: 咁即係话我哋由而家开始唔再用任何高科技嘅嘢，我哋要重新锻炼我哋自己嘅记性，全身锻炼晒所有嘢呢，我唔係咁嘅意思。嗱，其实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要搞清楚，我哋人类嘅脑呢其实都係有一定嘅呢个极限㗎，所以一啲唔係咁重要嘅嘢呢，我哋将佢外判俾 AI 帮我哋搞掂，例如电话号码啦、认路啦、同埋计数啦，咁我哋係真係可以交俾呢啲电脑或者 AI 帮我哋搞掂㗎， which 其实我哋已经做咗㗎啦。咁其余嘅嘢呢，我哋始终应该要将思考呢一个最重要嘅呢係留返俾我哋自己去做㗎。其实呢一个原因呢，唔单止淨係要防止我哋有呢、這、一个对 AI 嘅惰性，仲有另外一个更加紧要嘅原因嘅，因为如果我哋继续咧系将思考呢一样嘢都交晒俾 AI 嘅话咧，大家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咧叫 Terminator？
1: 我嗰个年代睇嘅系 AI 人工智能。因为 Terminator 我就系记得 I will be back。
0: 冇错，咁大家唔同年代嘅，但系嗱个故事背景咧其实系一样噶，只不过 AI 你讲紧 Will Smith 嗰套 AI 啊嘛，
1: 嗯，
0: 嗰、那个呢其实係喺成个 Terminator 嗰个故事嚟讲呢，佢就係一个转捩点嘅，即係佢嗰个故事嘅位置呢就係嗰个转捩点啦。咁至于你话详细嘅情况系点样嘅话呢，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听咗 Joyce 嘅哔哩吧啦嘅 set go， 我哋下一 part 再同大家讲下。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 ，Get Set Go！ 上个星期哔哩吧啦咧 ，Joyce 就请到我哋嘅 Little DJ Summer Game 嘅其中一个学员同我哋倾偈啦。今日再接再厉啊，亦都请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嘅。Hello， 你好，
3: 我系叫心心。
2: 心心啊，你英文名系乜嘢？同埋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3: 英文名系叫 Fiona。跟住咧，我系八岁，八岁系九岁啊！
2: 哇，我都知道噶啦。通常女仔喺呢个时间都中意减下几岁咧，令到自己可以系后生啲嘅。咁我亦都知道咧，你除咗系一个小学生之外咧，其实咧你都唔觉意地啊，做咗呢一个网红。
3: 系啊， 妈咪影咗我啲。

0: 视频啊，影咗细个啲视频，跟住突然间红咗啦。
1: 其实咧 ，Fiona 咧系一个混血儿嚟嘅，咁所以咧佢尤其是可能爸爸嘅血统比较强壮啲啦，系唔太觉得咧你系有一半中国人嘅血统嘅，比较似系一个外国人嘅小女孩啦。但系咧中文咧非常之流利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啦，妈妈咧好多时拍咗啲视频咧 post 咗上网之后咧，大家俾咗个昵称俾你，叫你做英文人，系咪啊？
0: 系啊。
1: 咁你中唔中意呢个名啊？
0: 中意。
1: 点解咧？
0: 是因为有英，好似个英。
1: 哦，唔系嗰个英。哦，咁即系应该你系识听唔识睇中文嘅，系咪咧？
0: 学紧啊。
1: 学紧啊？你系去 Chinese school 嗰度学定妈咪同婆婆教你啊？
0: 妈咪同婆婆教我。
1: 咁妈咪同婆婆通常教你边方面嘅中文啊？
0: 佢教我名先，人字嗰啲字先。
1: 咁所以你都有啲字你係識睇嘅。
0: 係。
1: 咁如果出去食飯咁樣，例如去飲茶嗰啲，通常係媽咪叫餸呀，定係你自己都叫下
0: 㗎？我有時想自己叫下。
1: 咁但係通常佢哋會唔會好 shock 你？咦，點解你會識講中文嘅咁樣
0: 呢？係呀。
1: 有冇話特別原因你更加想 keep 住去學多啲中文呢？
0: 係咪唔想我個爹哋聽㗎？
1: 點解唔想爹哋聽得到呀？
0: 可以講秘密呀，因為。
1: 咁通常秘密同媽咪講多啲呀，定係同婆婆公公講多啲呀？
0: 媽咪多啲。
1: 嘩，你哋兩個咁多秘密要講呀，咁爹哋會唔會覺得好 left out 呀？
0: 唔知喎，我唔係佢。
1: 咁又係喎，你又唔可以代表佢講嘢嘅。頭先你都話啦，對中國啲嘢都好有興趣啦。你係對食嗰方面有興趣啲呀，定係中國文化可能係歷史嗰啲嘢多啲興趣呢？
0: 我鍾意歷史，但係我都唔係幾識嗰啲歷史。
1: 即係你會覺得係中國歷史你係特別鍾意嘅，定係全世界嘅歷史我都好想知道㗎。
0: 我好想知道全世界歷史。
1: 有冇啲咩方法令到你會想學得更加多
0: 呀？問爹哋講故事俾我聽囉。
1: 但爹哋故事是 focus on history 嘅，
0: 爹哋识乜都识嘅佢，
1: 咁叻噶，
0: 系啊，
1: 哇
0: ，Daddy you're the best，
1: 哦啊，真系窝心啦。咁嗱，你个 position 啦，系妈咪同爹哋中间，你觉得你系一个帮佢哋 connect 埋一齐嘅人啦，定系一个 little spy 咁样，又听下爸爸点样谂，又听下妈妈点样谂咧
0: ？Little spy，little
1: spy，you enjoy that right？ 你中意做呢个 little spy 系咪啊？公公婆婆唔讲英文嘅。
0: 是。
1: 咁你又喺公公婆婆身上又学到啲咩嘢呢？
0: 婆婆教我唐诗，跟住公公叫婆婆教我字，喺咪公公而家喺中国度。
1: 唐诗啊，有300首，即係讲每日教一首，你可能一年先至学晒个噃。有冇边一首诗你係特别鍾意㗎？
0: 我鍾意床前明月光啊。
1: 咦，呢、這个都几切合我哋迟啲呢一个中秋节啦，都系有个月亮嘅。去到中秋节呢一类型比较系传统啲嘅节日啦，你又通常会唔会喺屋企都照样会 celebrate 嘅呢？
0: 唔会嘅，系因为我唔鍾意食月饼啊。
1: 咁通常你哋系会 celebrate 边一类型嘅 festival 呢？通常系嚟 Christmas、Thanksgiving、
0: Chinese New Year。
1: 哦，即系 Chinese New Year 系大节嚟嘅。
0: 系。
1: 第二个大节你会系揀乜嘢？
0: 我想揀我自己嘅生日。
1: 咁你生日嘅时候你会鍾意系收利是啊，定系收礼物呢？
0: 收利是。
1: 好传统嘅中国思想啊。有冇话第时大个之后想用呢一个 as an advantage， 因为你啲中文咁叻嘅话，可能做一个 translator？
0: 唔系嘅，想。
1: 咁你通常例如学中文啦，咁跟住之后放学之后特别鍾意做啲咩噶？
0: 我特别喜欢吃东西。
1: 特别喜欢吃东西是妈妈煮的餸？
0: 是妈咪煮到爹哋煮。
1: 哦，那有没有帮他们手煮餸啊？
0: 有啊。
1: 有没有哪一个餸你觉得是特别好吃的，我大个都要学会它，跟着要教我的小朋友这样呢？
0: 炒饭，但我已经会煮炒饭了。
1: 炒饭啊，因为你自己喜欢吃，所以你都想学炒饭。OK， 咁有冇话第时大个之后想做啲咩？会唔会系一个厨师啊？
0: 唔想。
1: 点解呢？
0: 系因为我唔想煮俾第二个人，
1: 净系想煮俾中意嘅人食。
0: 系啊。
1: 咁而家再问多你最后一条问题啊！嗱，你爸爸妈妈啦，公公婆婆啦，爷爷嫲嫲啦，你最中意系边个啊？
0: 可唔可以拣两个啊？
1: OK。
0: 第一是我妈咪，第二是我爹哋。
1: 啊， 其实我以为你话全部都石嘅，不过咧你咁老实，我都好中意啊。咁今日咧亦都访问到呢一度啦，大家咧可以用大人嘅耳朵咧去听下小朋友嘅世界嘅。小朋友咧，其实咧学到中文咧，其实咧佢好处系非常之多嘅，尤其是咧可以同咧妈咪咧去讲下心事嘅。今日非常多谢 Fiona 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2: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7: 一期一会是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听的约会，我是Chantel余卓飞。

0: 真实的唐朝，
1: 那毫无疑问，如果杨广迷途知返，能够放下身段进行二次创业，天下并不是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毕竟到而家为止，杨广仲是货真价实的皇帝，李渊手入面只有自己资质雕的诗章而已。假使杨广大赦天下，号令天下国运起兵勤王，咁嗰个拎住自己雕嘅诗章嘅李渊，可能形势会急转直下，天下权柄将会翻翻杨广嘅手入边。但系呢啲都系假设，皇帝杨广已经攰啦，亦都颓废啦，佢再冇征陈时候嘅霸气，同埋征高句丽时候嘅勇气，因为佢嘅霸气同埋勇气。已经在以前13年入面用晒了。地主和长工永远不会一条心，这个时候杨广这个最大的地主亦都遇到不同心的问题，他手下那些晓果卫士已经跟他不是一条心了。皇帝酝酿迁都，在关中来的士兵就酝酿翻乡下，迁都同翻乡下形成咗巨大嘅矛盾。呢、这个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到咗最后成为咗一个死结，一个杨广永远解唔开嘅死结。江都嘅形势一片暗淡，大兴沦陷咗，洛阳就俾人围住。政令不通，全国各地的供奉冇办法转运去到江都，所以江都亦都渐渐出现咗粮荒的迹象，而粮荒就动摇咗晓果卫士原本好坚定的心。晓果卫士隶属于杨广的禁军部队，在皇家部队入面属于待遇好、地位高的一支部队，主要都是关中的子弟，而问题就出在关中子弟身上了。因为这些人都开始想屋企了，思乡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自从杨广在公元616年三下江都以来，除了杨广，剩下的人其实都有思乡的心，原本是指望过一两年就可以回乡下，但是一年几过去了，杨广依然没有回大兴的意思，所以回乡下就成为了一种奢望。思乡到了最后就发展成逃亡，毕竟军令如山，逃亡不是玩的，但是始终都有人带头的，带头的这个人就是禁军郎将窦衍，他带着直属部队集体逃亡，他一逃亡的整个江都就轰动了。杨广可以原谅个人的逃亡，但是他没有办法原谅窦衍带埋人一起逃亡，在他看来这个不是逃亡，这个是背叛。杨广落命令追回来然后斩，杨广以为斩了窦衍这只鸡，剩下那些马骝就会老实的了，但是想都想不到，鸡就杀了，但是那些马骝就更兴奋，逃亡的人就更多，杀鸡儆猴居然起了反作用。杨广用他聪明的脑想下，终于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好绝，就是逃亡者斩，部属有逃亡者领军者斩，另外赠送灭族。这个方法就实在好绝了， 对任何人都好绝，甚至包括杨广自己。因为这个决绝的方法令到杨广引火烧身，在杨广的号令下面，有三只马骝就开始活跃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行到一起，三只马骝分别是虎贲郎将司马德堪、虎贲郎将袁礼、直角将军裴敏通。当时司马德堪正是奉杨广的命令，带着晓果卫士驻扎在东城，任务主要是保卫皇帝的安全。但是司马德堪已经没办法集中精神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安全感，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为什么说是死路呢？这个都是杨广造成的。首先，司马德堪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向皇帝报告晓果卫士入面有人想逃亡。但是司马德堪又怕着杨广说他夸大其词，龙颜不悦的时候就当场打死的了。这个就是死路。其次，如果不报告，只要有晓果卫士逃亡，这样作为领军的虎贲郎将是负有领导责任，不用啰嗦，斩立决，还要灭族，这个亦都是死路。最后，就算手下没人逃亡，同时不需要向皇帝汇报，但是谁可以保证远在关中的家属不投降给李渊？只要家族入面有人投降李渊，不好意思，斩立决，再来灭族，都是死路。
2: 翻返嚟第三 part 嘅一期一会，咁头先已经开咗个头啦，话哇到底可以 AI 搞到有几大件事呢？嗱，啱啱喺9月7号呢，波兰嘅呢个华沙市呢就出现咗一场好奇怪嘅示威。咁啊，示威呢家嘢其实喺加拿大呢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㗎，耐唔耐嗰啲工人呢就会出嚟示一示威，咁啊争取一啲佢哋嘅福利啦，保住佢哋份工啦，各方面啦。但今次呢一个示威呢都系话呢系要保住人类嗰份工，不过奇怪就
3: 等等先，我听到有啲奇怪，人类份工即系唔系我哋份工系点解呢？
2: 重点就是边啲人出嚟示威啦，或者我应唔应该即系用人呢个字呢？因为今次出嚟示威嘅呢系机械人啊。
3: 机械人出嚟示威，莫非佢哋真系已经有自我意识？
2: 唔系嘅，今次呢就唔系机械人出嚟话要保住佢哋份工，反返转呢佢哋出嚟呢系要保住我哋人类嗰份工啊。因为呢佢哋要呼吁呢政府啦，同埋一啲人啦，佢哋要醒觉啦。因为你哋睇下 AI 同机械人已经唔再系电影桥段啦，已经唔系一个天方夜谭啦，我哋已经实实在在打到嚟啦。如果你哋再唔醒觉，如果政府再唔立例嘅话呢，我哋将会取代人类，抢晒你哋啲工作㗎啦。
3: 咁事实上而家其实都有几多嘅工种呢系会交俾机械人负责啦，譬如一啲工厂嘅工作啦，或者一啲高危险性嘅嘢啦，咁就为咗保护返人类呢就会开始慢慢转移交俾机械人啦。而另一方面亦都系为咗提升效率啦，因为人类始终都系要食饭啦，要休息啦，咁但系机械人就可以24小时运作啊。咁资本家就会觉得咦，好似搵机械去做嘢嘅时候咧，个效率高好多，个成效亦都高好多。
2: 其实话啊，啲人一路都系讲啦，啊，我哋而家要研究一下，到底几时啊，机械人同埋 AI 先至可以代替人类咧？唔好意思， 这个日子已经过了的了，
3: 已经是取代紧的了，潜移默化的了。
2: 所以如果大家再不醒觉的话，继续觉得这样东西、哎、都未打到埋身，那到真的打到埋身的时候呢就 too late 的了。因为大家你知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工呢，其实 AI 是已经可以抢的了，包括了有会计啦、客服啦、司机、地产经纪、 sales、 厨师、老师、节目主持啊，真系惨啊！你真系点算呢？吓，
3: 等先，节目主持，即系我就嚟冇工做。咦，等先，我系咪个危机感太低？我成日觉得创意系一样好独特，亦都系我哋人类应该系最无法被取代嘅一样嘢嚟噶。
2: 大家而家睇好多 AI 生成嘅一啲电视节目啦，咁其实系由 AI 佢识得已经自己自主去揾新闻、写稿、讲广东话、模仿语气，最紧要系佢哋系24小时唔使休息噶噃。
3: 咦，咁你咁样讲，好似我先系最危险嗰、那个，的而且确好似系有好多短剧，但系我始终都系咁样觉得嘅。你个短剧嗰啲咧，大部分都系即系一样嘅套路，咁你睇多两睇都会闷噶嘛。我仍然都系好骄傲咁样觉得我嘅创意真系独一无二嘅。
2: 呢样嘢系冇问题嘅，不过最紧要我哋人类咧系要有危机意识吓，千祈唔好再觉得咧呢啲嘢，有排都未轮到我担心啦。咁其实真系已经打到埋身噶啦，因为好多嘅工种咧 ，AI 加埋机械人或者。大家拆开嚟做咧，都已经系可以抢咗你个饭碗噶啦。嗱，除咗令到一啲公司嘅成本低咗之外咧，产品本身嘅质量咧喺理论上亦都系会提高啦，成本亦都会减低啦，而社会嘅生产力咧亦都会提高噶。咁啊，所以会唔会因为咁样，我哋就要唔继续向呢一方面发展咧？咁有好多专家都话，大家个重点系错咗噶。我哋并唔系要去立例咧，去阻止 AI 同机械人嚟取代人类，反而个重点系 AI 同机械人帮呢一啲老板悭咗嘅成本同埋佢哋嘅钱，即系赚多咗嘅钱，到底应该系由老板代代平安呢？由消费者代代平安呢？定是应该同所有的打工仔一起去分享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都挺哲学性的问题的，因为你同一个老板讲你应该是将你的利润是去分享呢，其实在现今我们认知的世界里面呢，基本上是天方夜谭来的。
3: 是，我头先就是一路听就觉得啊，好像得益的永远都是老板们啦。咁但是我哋点解要打工呢？我哋除咗是去劳动去换取金钱，而从而将呢嚿金钱去换取我哋生活所需啦。咁如果 AI 代替咗我嘅工作，但是我仍然有生活所需，咁呢个圈呢嗰个循环咪唔成立咯。咁到底我作为普通人，我作为打工仔嘅话，我点样可以喺 AI 上面得益呢？系咪真系叫老板出多啲糧俾我就得咧？又好似唔係喎，咁係咪定係啊？可以係AI 佢去種地，跟住佢種完嗰啲地咧，我就可以免費咁樣去食嗰碌粟米咧？
2: 嗱，呢個其實係一個 concept 嚟嘅，所以啱啱我哋所講嘅話，呢啲要出嚟去示威，要提醒政府同埋人民要開始去諗咧，其實唔係諗點樣去禁或者点样去阻止 AI， 因为呢样嘢你系阻唔到嘅，反而要去谂嘅嘢咧，就系点样可以将成个嘅体制去彻底咁样去改变，就好似啱啱我哋所讲，将天方夜谭变成事实，所有悭到嘅钱、赚到嘅钱，唔再系好似以前嗰种嘅思维，就系话哇，老板代晒，跟住你哋用你哋嘅辛劳咧去赚取人工，而系要大家一体化咁样去谂，我哋将赚咗嘅钱分俾所有嘅人，所有嘅人先至有钱再去使，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机械人可以做出更加多嘅物件，去令到我哋去支持住个消费，咁样先至有一个可以 sustain 到嘅一个循环咯。嗱，都系嗰句啦，我自己讲啊， 都觉得好似天方夜谭。所以点样去实行呢件事呢，就係点解而家佢哋话要俾交俾一啲有能力嘅一啲政府嘅官员呢，而家係要闩埋火门呢，去拗一拗头，点样可以防止未来呢个社会所有嘅工作俾 AI 攞晒，所有嘅钱就全部去晒啲老板嘅袋里面啦。
3: 但其实科技一开始的立意就是想帮助人类，令到人类有更美好的生活嘛。所以我觉得它不应该是要取代我们，而是应该每人配置一个机械的家务助理，跟着就照顾我日常的起居饮食，例如帮我煮饭，例如照顾我生活所需，等我可以更加专注在我自己的专长上面去为人类作贡献嘛。
2: 即是佢帮你执屋，跟住你可以去翻工，系咪？
3: 梗系啦，或者哦，调翻转都得嘅，佢可以帮我去翻工，跟住赚钱养我，咁我喺屋企执屋咯，我都 OK 嘅。
2: 都通喎，嗱，我觉得你应该将呢样嘢好好地写俾你嘅地方政府去建议一下啦。好啦，咁呢个礼拜咧，我哋讲咗一啲哇咁 heavy 嘅一啲话题啦，都需要啲时间消化一下。
3: 好，就俾一个星期嘅时间我消化一下。下星期同样时间晚上7-8点有我同埋阿 Joyce 姑姐喺度。下个星期一期一会，再见，
2: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2: Hello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一转眼已经来到九月的第二周了，最近的温哥华和多伦多空气都开始有了一些秋天的味道，白天还是有阳光，但是早晚却多了几分凉意。忙碌了一整个星期，到了周日晚上，也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听听音乐，放松一下。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和 Sarah 一起，从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好歌里，听听最近有哪些值得收藏的新声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E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